0: 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大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鲱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对于老成都人来说，街头从来都是慵懒而热闹的。藏匿在古树浓荫之中的，有斑驳的青砖黛瓦、幽深的老巷，还有穿透市井街道、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叫卖声。
1: 三千年的一万千多二好的哟。
0: 喊堂声更是老成都的声音里不会缺少的一个，它似民歌，如小调，高亢浑厚，朴实悦耳。这声音，陆明章听了一辈子，也喊了一辈子。
2: 以前为什么要头城二路三灯子呢？堂官，以前头城一堂官，二路就是炒菜的，三才是灯子，卖钱不卖钱，全靠招待员。在旧社会，招待员的工资干厨师工资高。
0: 陆明章十几岁就在饭馆里做堂官，如今早已过古稀之年。他是成都的最后一位堂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堂技艺的传承人。陆师傅说，他那个时候当跑堂是要拜师学艺的。
2: 我叫
1: 回锅肉麻婆豆腐锅耶，二号的，
2: 我要吼进去，一吼的话厨房里面听到了，外面有回锅肉，有一个麻婆豆腐，那么就他后来就好煮，就在煮了。
0: 陆师傅说，那个时候跑堂当伙计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迎宾、点菜、传菜、结账、送客，永远是忙忙碌碌，一路小跑。当时有人形容堂官，说他们有猴子的脑袋、八哥的嘴、大象的肚量、兔子的腿，这说法并不夸张。
2: 以前的菜它是没有菜谱的，全部是由招待员记在脑壳里面，客人来吃呢，就用我去介绍今天买些啥菜，根据客人年龄或者喜好去给他们分辨吃酒不吃酒，吃饭啊这些分辨去给他们介绍菜品。
1: 二来了，收钱去，三十八二十八。
0: 堂官不是厨师，可每道菜的味道特点、烹饪程序他要清清楚楚。他不是社会学家，可对三教九流、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习惯风俗要了如指掌。他不是心理学家，却要学会察言观色、言辞得体。集这些本领于一身的堂官，陆明章当了一辈子。他说，难的不是技术，而是用心，是对顾客的细心、安心和真心。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2: 哦，什么笑脸相迎啊？咋个当时乱话？你不笑脸一样的，只要你是真诚的，你把客人当成自己屋头人来吃饭，你该咋接的咋接的，就做对了。这样子人家买自己很喜欢了。
0: 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老成都的印记一点点模糊了。饭馆里亲切的喊堂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是餐厅门口的常年招聘服务员的启示。
3: 好的，收到收到。
0: 陆师傅的同行们在慢慢老去转行，堂官行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张师傅不太愿意提起往日的荣耀，他默默地打开电视柜下方的抽屉，拿出了自己以前的光盘。
4: 2007年吗？
5: 2007年，那好多年以前了吧。
0: 陆师傅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岁月变迁，当年英俊时髦的小伙，如今已过古稀之年。随青春一路沉寂下去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喊堂绝技。

0: 如果你再不那个教下去呢，我还是说已经要失传了，因为我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啥传承没法传，结果你要国家重视。
1: 你好，
2: 中午用餐时间，成都九眼桥海底捞火锅店一片繁忙，餐厅里人来人往。刚刚上岗的服务员王欢拿着 iPad 为客人介绍菜品。
1: 你好，这边哪位点菜呢？现在我们这边统一用 iPad 点菜。
3: 哎，您那么推荐一下，在哪个锅底？您觉得？
1: 这边正宗川味就是成都这边就口味比较重的，就是它是牛油锅底，然后清油的话它是没有那么上火的。
3: 其他的呢？
1: 其他的是番茄、三鲜和
2: 老员工蒋维玉作为师傅，在一旁静静观察着王欢的一举一动。
4: 我觉得最好的窍门就是学会察言观色吧，就观察客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实顾客所有的他心里都是一样的，就包括像我们这里面，就是态度是很重要的。
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在培养餐饮业服务人员，酒店服务系党总支书记吴怡娟觉得，不管是现代餐厅还是曾经的饭馆，对服务人员的要求是相同的，都是细致和人性化。
5: 这样子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中国人见面三分情，都会讲情面的来说，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你会有一些洞察这些人情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体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性化服务。
2: 对于喊堂声的沉寂，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袁廷栋也不悲观，在他看来，老堂倌的衣钵依然在传承。
6: 那个服务意识，过去那个堂倌，他就满脸堆笑啊，从头到尾满脸堆笑给你服务。他说，来的男女老少、工人、上学兵，都能够喜欢，都能够和他那个融进一块儿，这就是个服务意识，对不对？这个形式是不一定恢复，但这种就是说敬业的精神，又说文化，我说这个后面是可以考虑传承。
2: 骆明章师傅的喊堂技艺吸引过不少后生慕名前来学习，不过多数人都半路上放弃了。他常常会约上好友到大徒弟开的饭店里坐坐，吃吃饭，喝喝酒，摆摆龙门阵。尽管饭店里的喊堂声像是在表演，
6: 所以有很多项目是现在不可能得到社会应用。现在是多数人觉得不感兴趣，也承认，但是它作为我们一个文化的活化石，我们想把一代一代传下去，千万别是给丢了。我认为这就万幸。
7: OK 的，吃饭都好，欢迎老子来了，来我们。
8: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9: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子。西子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子色是一种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子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西子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10: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件的裙衫衬袄都是西子色，着实好看啊。
11: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10: 这西子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11: 少爷喜欢这西子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10: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11: 我母亲给

0: 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子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1: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0: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2: 古人染西子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子色了。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子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值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3: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湖咒海青，雪白的脸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
2: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3: 衙门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2: 文人贪梦道人在清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4: 徐盛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2: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大家好，我是南充市五星小学六年级学生杜清扬。我的家乡南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的故里。1886年12月1日，朱德爷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朱德爷爷身经百战，历尽艰辛，功勋卓著，他戎马一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常说，锻炼身体不容易得病，才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讲一讲朱德元帅的体育人生。
7: 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恭喜恭喜啊。
8: 谢谢谢谢各位乡亲。
7: 哎，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啊？
8: 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儿就不错了。
7: 那是做啥子事吗？
8: 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6: 1907年底，21岁的朱德从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13门功课平均分数是82.3分，名列全学堂第十名。其中体育科目各项几乎都在90分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健将。抱着一腔改革旧式教学、传授新学的宏愿，朱德回到家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体育。
9: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
8: 这
9: 你说体育到底是啥子？
8: 就是教学生做体操、跑步、打球、翻杠子，锻炼身体。
9: 全家老小20来口子，1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的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你可好，当啥子体育老师，你的书通通白念

0: 们的血汗也通通白流了。
1: 在那艰辛的年代，在那充满禁锢和旧传统的小地方，任何新的创举都是艰难的。尖锐的矛盾不仅反映在社会上，也充斥在家庭里。朱德要教授体育的事，首先遭到了亲人的反对。那一天在家里，朱德又再次给父亲做起了思想工作。
2: 父亲，现在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过去在私塾里读的四书五经也大部分无用了，今后每个学生都要学习近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体育等。
0: 哼，你少跟我说这些，考科举才能当官。
2: 就算现在还在新科举，我也碰巧考中，将来也得拿出相当多的钱才能买到官，这样我一定会变成贪官污吏，跟别的当官的一样压迫老百姓，这样的路我绝不能走。
1: 在朱德的坚持下，家人总算同意他当体育老师。
2: 同学们，脱下长衫，我们要强壮体魄。
1: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朱德要求全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强壮体魄。为了使学生在体育课操练时方便有精神，他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短裤。1922年11月，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直拼杀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人民幸福的最前线，成为政声国内外的卓越领袖人物。在红军作战途中，朱德并没有放弃体育锻炼，他提倡开展各种体育运动，并号召全军指战员重视军事训练。后来他还亲自组织体育比赛，特别是篮球、排球赛，并经常下场和群众一起打球。朱德在球场上和战士们奔跑、抢球、投篮，你争我夺，引起全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2: 总司令，来一个，来一个！
0: 好好好，我来一个。
2: 朱总司令今日理万机，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走上球场，蹦蹦跳跳投几个球，大家怎能穷追猛打？
3: 哎，摇的摇的。
1: 一天，朱德办完军务便脱掉外衣，卷起袖子。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0: 书包啊？哎，原来宽比大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1: 我们村儿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套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0: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3: 走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的井冈山市，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范围 213.5 平方千米，海拔最高处 1779.4 米，有八大景区、76处景点、460多个景物景观。主要景点有黄洋界、茨坪革命旧址群、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会师纪念馆、龙潭、五指峰、水口、杜鹃山等。井冈山森林面积1265平方千米。

0: 峰峦向人首的五指而得名。五指峰峰峦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绵亘数十千米，杳无人迹，人只能站在隔岸的观景台上远望。两边巨峰对峙，中间一条深谷，谷底为龙庆河及井冈山河。1988年和1992年发行的面额10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就是井冈山五指峰。井冈山上的杜鹃种类繁多，有云颈杜鹃、鹿角杜鹃、猴头杜鹃等约30个名贵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这里独有的珍稀树种井冈山杜鹃。笔架山是井冈山杜鹃花的最佳观赏点，每年四到五月间，各色杜鹃花沿着笔架山山脊两侧竞相开放，在高峻的山崖间形成一道亮丽的十里杜鹃长廊。井冈山的人文景观丰富独特。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彭代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迄今保存完好的井冈山革命旧址遗迹达100多处，其中21处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下午让你安慰一下红军，这都晚上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他要干啥呀？
1: 他说他想静静，肯定又是一个人跑到这滑雪训练场来了。哎呀，这孩子心重，赶紧找到他，千万别出啥事儿。
0: 教练，你看，红军在那边呢。
1: 坏了，赶紧看看，从坡上要冲下去了。红军！
0: 大晚上你发啥飙啊？危险！
2: 红琼，别动！等我们过去。
0: 你别过来，我要自己静一下。哎呀，你这是干啥嘛？
2: 教练，我没脸再待在滑雪队了。红琼，你胡说啥呢？
0: 杨红琼，再咋样也不能退出啊！国家花那么大精力培养你，白费呀！
2: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大家。
0: 杨红琼，我对你很失望。
2: 小恋，我对自己也很失望。

0: 快去把他拉下！快去！红秋，别拉我！丁雪，别拉他！可是，别拉他！
1: 王教练，
0: 我说别拉他。他要静，就让他在雪地里好好的静一静吧。
2: 雪地里。

0: 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女子坐姿越野滑雪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杨红琼从全国残运会下来后竟然一蹶不振。
1: 哎呀，红琼，说过多少遍了，注意动作要领，转弯就急了是不？
2: 红琼，什么情况你？
3: 我一下，我好像都不会滑雪了。
2: 生病了？
3: 没有啊。
1: 杨红琼，你干啥呢？还想不想练了？
3: 小林，我
1: 比赛回来都多少天了？咋的？输一次就输不起了？这训练量一加上去，你受不了啊？
3: 没有，
1: 3个倒数就认怂了，怕了？
3: 我不怕输，也不怕吃苦。
1: 那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啥呢？你想什么呢？
3: 我想退出。
1: 老胡，你说怎么整？他怎么能退出呢？他是难得的好苗子，绝对不行啊！师兄，你也是他的教练，你劝劝他呗。
4: 怎么，你真想听听我的建议？
1: 哎呀，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4: 师弟，杨红琼是好苗子，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让给你呀。让他回来休整一下，放松一下，对他也许是一件好事啊。
1: 放松还好事？哎呦，你知道现在时间对他有多宝贵吗？
4: 我知道，所以你更应该让他回来。
1: 为啥呀？
4: 师弟，我们都当过运动员，越是面对重大的比赛，什么越重要？不是身体关，而是心理关。
1: 哎呀，我的胡教练，我们都劝过他了，放下输赢包袱，正确面对嘛。
4: 怎么正确面对啊？你越重视他，他的包袱反而越重，这个你劝不了，我也不行，只能靠他自己。师弟，
1: 好吧，我就给他1周时间啊，绝对不能超过2周。
4: 我相信他，你更要相信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1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沈卓威、崔成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顾杰贤，施文文。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市青神县的林宇德。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地名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光辉村、赵林村等等。这些地名背后是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青神、西沙红军的名字。那时，地主劣绅不劳而获，一日三餐酒肉佳肴，而穷苦农民却长期缺衣少粮，遇到灾荒年，甚至还要卖儿卖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咱们眉山青神，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青神县精进学校，发展中共党员。在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堪压迫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2: 大哥，你家还有米吗？能匀点给我吗？孩子已经快两天吃不上饭了。
3: 兄弟啊，我倒是想给你匀点儿，但我家米桶都见底好几天了，最近下了工，只能到处挖野菜啊。
2: 哎，去年收成不好，交完了租，故哪还有剩啊？
3: 对，最可恶的就是地主刘玉婷，咱们都这样了，他还趁着春荒缺粮高价卖米，这还是让我们怎么活呀？
2: 我听说乡里粮仓里还堆着不少粮食呢。如果管理主任刘银山能开仓放粮给大家，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该多好啊。
3: 别做梦了，刘银山这个大贪官怎么可能愿意开仓放粮救济咱们？除非啊，有共产党帮助咱们搞斗争。
2: 啥是共产党啊？
3: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共产党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乡里现在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找到他们。
2: 那还等啥呀，我们这就去。
1: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组织下，青神50多位农民冲进粮仓开仓放粮，他们还将粮仓管理主任刘银山游街示众，围观百姓都拍手称快。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员何光辉还带领穷苦人民斗争土豪地主刘玉婷，盗了他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2: 来，老乡，这是你家分的50斤大米，请拿好。
4: 谢谢光辉书记，还是共产党好，有了你们我们才有饱饭吃啊。
3: 我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人。
2: 放心，只要我们共产党在青神一天，就一定带领你们打倒土豪劣绅，过上好日子。
5: 打倒他们瘟疫，打倒土豪劣绅，
6: 打倒他们军阀，共产党万岁！
1: 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青神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随之而来，已成为中共青神县委书记的何光辉是反动派围捕的目标。何光辉以教书为掩护，组织贫苦农民学习，发展了党员70-80人，在青神、眉山传播革命思想。

0: 他为青城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来了来了，
2: 光辉书记，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快躲起来吧，听说反动派正到处找您。
1: 子云同志，他们拿不到我的证据，我不躲，倒是我这儿有些资料需要转移，现在这附近都是他们的眼线，你能帮我转移吗？
2: 好，
1: 来，你把衣服脱下，把革命书籍和文件材料绑在身上，从江滩过河转移。
2: 好，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1: 嗯，别担心，你快走吧，注意保密。
0: 青城县党组织的交通员何子云前脚刚走，何光辉就被赶来的敌人捕获了。为了从何光辉嘴里撬出党组织的信息，反动派刘元堂在狱中亲自审讯他。
3: 何光辉，你有多少同伙？
4: 除了你们，全天下的穷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同伙。
3: 鸭子死了嘴壳还硬。
4: 刘元堂，你休想从我这里问到一个字，不可能。
3: 你好，我就想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子弹硬。把这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拖下去，立即枪决。
4: 你以为枪毙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3: 你
4: 大错特错了。只要有穷苦百姓的地方，就会有共产党。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
0: 在反动派的连环打击中，何光辉和不少青城县早期共产党员都壮烈牺牲了。青城县金进学校也遭到了查封，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931年夏天，青神党组织开始得到恢复，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1934年冬天，青神西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青神西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3: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5: 当年的青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6: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让穷人当家做主。
5: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7: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西山红军成立后，发动了武装斗争，青神当地不少反动派被打倒。与此同时，西山红军也开始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围剿，不少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参与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毛慈颖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在敌人的屠刀下，邱俊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被反动军队将头颅割下，悬于青神县衙门口示众的

0: 汉造林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在领导清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徐本达烈士，年仅30岁。但是清神人民永远记得这次光荣的红军起义。西山起义是冲锋号，吹响了川西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号角，是宣言书投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是播种机播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新社会的向往。听完清神西山红军的故事，我们将一路北上抵达巴中，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你们看，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泸定桥依然横跨于大渡河两岸。
3: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上面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夺下泸定桥的。
2: 说到飞夺泸定桥，就不得不提22位勇士的故事。接下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回望这段壮烈的红色历史吧。
4: 我是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小学少先队员李科玉，听着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长大，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红领巾志愿者。在5.1期间，我向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那是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红军部队兵分两路，沿着大渡河东西岸溯河北上，其中左路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5月29日凌晨突然出现在泸定桥西桥头。敌人来不及拆完桥板，仓皇隔河射击，阻击红军前进。100米长的泸定桥被敌人拆去了80多米的桥板，靠西岸的一段甚至连一块桥板也没有，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
5: 泸定桥是我们北上重要通道，我们今天一定要赢得战斗，成功夺桥。现在要组建一个突击队正面迎战，你们谁愿意上啊？
6: 我报名，
7: 我报名，
8: 我报名，
9: 我报名。
5: 我已经把血滴在红旗上，表明我参加突击队的决心。我枪法好，刀砍得猛，请组织考虑我。
10: 好，同志们，那就由刘金山等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二连负责夺桥任务，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三连负责夺桥第一梯队的任务。
11: 收到。
10: 我现在部署一下战斗分工，在泸定桥两侧及观音阁一带，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夺桥，封锁两侧的增援敌人。迫击炮架设在观音阁侧的一小块平地里，其余部队分成3个梯队，以2连22位勇士为先锋，3连为第一梯队，从桥的正面进行突击。
11: 收到，不辱使命。
4: 战斗动员会结束后，战士们立即。
1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

0: 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九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大家好，我是德阳市明山路小学少先队员左明瑜，这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流传在广汉的一首儿歌。爷爷告诉我，当时大家伙儿辛苦耕作一年，却吃不上一顿饱饭，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那时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制度调动不了干活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在当时的广汉县委推动下，一场农业包产、工业包产、公社不再干预的改革在向阳拉开大幕。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向阳公社发展很快，乡亲们不再饿肚子，公社存款增加到了21万元。

0: 这时，一个大计划即将在向阳人民公社实施。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钟太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他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1: 老钟，怎么是你
2: 啊？爸爸，爸爸！
3: 明明乖，来，爸爸抱抱。回来了，这都有两个多月没见明明了，又长高了。哎，对了，其他几个孩子呢？
1: 你还好意思说，都放我妈家带着呢。这么长时间不着家，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每次去公社找你都见不着人。
3: 哎，还真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怎么开口呢？
1: 两口子有啥不好开口的？说吧。
3: 再过几天，我们就把公社的牌子摘了，把乡政府的牌子挂上。
1: 摘牌子？你们想清楚了？
3: 你看，咱这几年搞公社不干预之后，乡里变化多大，所以啊，牌子得摘，制度得变。至于后果嘛，不管是免职回家种地，我都认。
1: 老钟，你们可得想清楚了，这么干上面怪下来怎么办？我和四个孩子怎么办？
3: 要不咱先把婚离了吧，孩子跟着你。
1: 老钟，你说你
2: 不要不要，爸爸妈妈不离婚，不离婚。
3: 明明乖，明明乖，不哭不哭啊。
0: 通过三年的改革，钟太银心里很清楚，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擅自摘牌始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保护家里人，他甚至做出了与妻子离婚的决定。1980年9月的一天，已经悬挂多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牌子被悄悄取下，转而挂上崭新的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摘一挂看似简单，但就在几天后，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当时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陷入紧张和焦虑中。
4: 喂，
5: 你这边是不是四川广汉？
4: 是，你哪位啊？
5: 我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你们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4: 是有一个向阳公社。
5: 他们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了？
4: 是。
5: 哪个叫你们换的？
4: 撤社建乡正是县里决定的，省上也是知晓的。欢迎法工委的各位领导来咱们广汉视察指导工作。书记，完了，这下麻烦惹大了。
6: 不要慌乱，咱们做的这是好事，大不了就是把以前的牌子挂上去就是了。
4: 您会不会有麻烦呢？
6: 没关系，老钟的想法我一直是支持的，至于我本人嘛，早就做好了接受一切处分的心理准备。
0: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出工作组来到广汉。
5: 常书记，你们这酒厂搞得很不错呀。
6: 是啊，我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把公社酒厂改成承包经营，每年包干上交50000元给公社，一切生产经营都交给厂长负责，公社就不再干预了。只要企业能够实现超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就会受惩罚。
5: 刚才咱们考察的砖瓦厂、电杆厂、油厂都是这个模式吗？
6: 都是这个模式。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存款已经从3年前的4万块钱增加到21万了，有些冒尖户连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都用上了。来，老钟，你们公社的情况你最清楚，你也给领导们说说。
3: 好，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积极性高得很，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比起吃大锅饭那会儿强多了。
6: 所以说，从包产到

0: 所包产到户，再深一步发展，公社和大队的管理法办法就失灵了，必须往政经分开发展。
1: 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常书记，是你说的这个道理。
0: 所以撤社改乡，我们觉得是势在必行。各位领导认为呢？
2: 工作组在广汉考察了半个月，临走时对常光南书记说，你们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是对的。随后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咱们向阳的改革经验。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至此，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制度不复存在。向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长江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先民的诞生地，它源远流长，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摇篮。我们所说的长江文化，就是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孙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面，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长江主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市区，横跨中国的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区域，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长江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75%， 这比黄河长近1000公里，流域面积大100万平方千米左右。在如此广大的长江流域，历代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长江文化。过去一说中华文明的摇篮，人们只说黄河流域及其所形成的黄河文化，实际上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条大河在中国文明史上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孕育了印度文明一样，长江和黄河一道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5月，在长江流域的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元谋直立人化石。据科学家测定，元谋直立人生活距今约170万年，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元谋直立人比黄河流域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早约100万年。此外，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看，黄河流域最早的是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与此相对应，长江流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300到7000年。由此可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逐渐发展兴盛起来，一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而长江文化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文化逐渐兴起，并最终取得与黄河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频繁的战乱，

0: 河流域的人民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移民居住点。宋元明时期，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向南迁移，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镇几乎无镇没有北方人前来定居。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黄河文化逐渐融入长江文化中，促进了长江文化的飞速发展。南方恬静的乡村给北方来的学者增添了赋诗作文的灵气，同时北方的建筑样式、雕饰图案都得以在南方传播。经过融合改造后的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长江流域的南京和杭州便都曾是古代中国的首都，长江文化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显得更有生机。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传统型政治型的区域，那么长江流域则是活跃型商业型的区域。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源地，其中上海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长江文化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最终使得这一流域能以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二分之一的工农业产值。长江文化在现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20世纪末在湖北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随着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推出，长江文化会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北京市中心有一座1984年完成的仿古园林，每天清晨到傍晚，游客络绎不绝。徜徉其间，可以一边感受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气质与风韵，一边发现古典文学与现实情景的一幻一真。它就是大观园。园中的亭台楼榭、回廊曲水，都源自明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

0: 现实中的大观园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小说的景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时的主创团队希望用光影的手段展示中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本属于文字的精妙，也许还寄托着一种期待，期待能将作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通过现代艺术的形式演绎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将小说原著搬上电视荧屏，也使快节奏的现代人在无暇细品书香的匆忙中多了一个接触经典的机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这种改编把我们的一些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透过影视的这样的手段呢，传播了，帮助了

0: 很多人。
1: 曹雪芹将当时社会的缩影、错落纷杂的关系、潜藏内心的夙愿，悄无声息地揉绘于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形象，轻轻柔柔地安置在贾府、在太虚幻境、在大观园的庭院与角落。而作为小说另一个重要特质，世态人情的波澜，则起伏在精心雕琢的词藻间，应和着因果的哲思，荡漾着难以尽言的曼妙。一部《红楼梦》，掩映着整个时代的悲喜。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
2: 这一处曹府戏院呢，是和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曹寅呢，非常喜欢戏曲，曾经呢就评价过自己：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家里呢不仅搭配有专门的戏班，而且呢还与当时的戏曲家洪升往来密切。洪升的代表作《长生殿》曾经呢就在曹府戏院里头上演过。其实在《红楼梦》中呢，它也是有很多戏曲描写的，像《红楼梦》前80回就有4回呢描写到了这个戏曲，而且呢在元妃省亲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这个《长生殿》乞巧这一章节。
1: 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描述着《红楼梦》中的景物。曹雪芹祖上曾相继任职江宁织造郎中和两淮巡盐御史，加上他的曾祖母又做过康熙的乳母，曹家显赫之位可谓非同寻常。所以在钟鸣鼎食之家度过幼年时光的曹雪芹，能在他的《红楼梦》里把锦衣玉食、盈袖书香、诗酒花茶、风雅闲趣一一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清雍正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并迁居北京，家境巨变促使他将压抑的情感用虚幻的方式排遣在笔墨之间，留存于现实世界。他对南京深刻的眷恋也弥散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思绪和层叠的世俗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曹雪芹《红楼梦》是北京西山写的，但是看他在小说里面，他反复地提及南京，南京在《红楼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如果通读《红楼梦》，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归宿的意象。从贾宝玉大家看到虚幻仙境，他打开那个册子，他一看有各地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专门去找金陵的，看到的是金陵十二钗。那这里面说明贾宝玉有一种认同感，他一看先找自己家乡的。贾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死了之后，棺椁啊一定要送到南方，送到哪儿？也送到南京。再举个例子，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那么贾母很生气，贾母就拉着贾宝玉说：咱不跟贾政过了，我们干啥？我们回南京去。
1: 一部《红楼梦》，一段往事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被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所充填，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呈现。宝玉、黛玉等人的爱情故事，金陵十二钗经历的美好与遗憾，府邸深巷的故事与传说，假托于深深庭院的规章与束缚，冲破樊笼的自由与希望等，则能使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与反思。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这样概括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4: 在艺术上，《红楼梦》就达到了巅峰。章回小说如果缺了《红楼梦》，中国小说的天空黯淡失色。
1: 与中华文化一同经历流转演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相传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含义由琐碎之言逐渐进化为社会生活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的话本、 都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重要的发展标志。

0: 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作为被时代需要的文学样式，不再标榜风雅而遗世独立，却在有声艺术的演绎和造纸术的迭代中蓬勃发展并大范围传播，满足着普通人消遣和娱乐的需求。作为通俗文学，明清小说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光辉，这种光辉缤纷夺目，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语言形式、体制等，都形成了观察和了解这种通俗文学的方式。
1: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书接上文。
2: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2: 灵根玉韵源流出，
1: 真是引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 在茶堂酒肆，回目一出仿若一种仪式，往往便能引人驻足屏息倾听。而以文字方式在纸张上简明扼要概括即将呈现的内容，则作为明清小说的标志，兼具目录与承接功能，构建起一套新的叙事体系和浓缩精粹的讲述。
2: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概括地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
0: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类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作为世情小说代表的《红楼梦》大相径庭。这部相传由罗贯中完成的作品，假借真实的历史，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百年风云。

0: 英雄叱咤疆场的荡气回肠，谋略家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三国争霸江山归一的是非成败，欢喜与神伤。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设定了这类题材延绵且稳固的基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汲取野史杂说的精要，在一朝一代的时间脉络之上谋划篇章。
1: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俺言一样，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俺也一样，有欲此言。
0: 如果说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那么《三国演义》就是借由对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人物的描写，铺陈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慨然遐想。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香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凯：
2: 三国演义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诸葛亮什么舌战群儒啊，最后啊他搞了借东风啊什么，这些都编的嘛。其实很有意思，你看苏东坡写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个里面他讲的三国周郎赤壁，根本不提这个羽扇纶巾，讲的是周郎啊，完全不提诸葛亮的。所以这个这里头有许多的东西呢，我觉得知识我们有的时候从宏观的讲啊，知识体系跟史家讨论的东西有时候不太一样，可会影响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认识。
0: 有了《三国演义》，大量同类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从远古传说到汉、晋、唐、宋等朝代。颇为知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隋唐演义》等。如果说历史演义是那时候人们感受穿越历史的捷径，那么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则为普通人成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更多的幻想空间。

0: 水浒传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雏形大多是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江湖野史杂说，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此也成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而是融入了作者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
1: 《水浒传》我们说它是正义之书，如果说三国更多的是庙堂文化的话，那么《水浒》更多的就是江湖文化的积淀。
2: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宋公明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名府、高唐州、曾头市，即使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声威大振。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0: 108位豪杰的传奇故事和经历，构筑起《水浒传》属于梁山好汉的故事。高俅的发迹成为故事的序幕，也作为整部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林冲误入白虎堂，汴梁城杨志卖刀，景阳冈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燕青冷箭救主，宋公明义士双枪将，一个个故事不仅传递了一种豪侠仗义之感，更伴随白话的熟练使用，让属于江湖人物的性格有了更多的层次和流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这样演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3: 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突就说了：“郑突，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郑突把刀一举：“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杀！这一刀就砍下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擦啦，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到郑突那胯骨上，踢得郑突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突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0: 在如今的江苏省兴化市，有一座前后穿堂三进的宅院，这里是经过重新修葺的施耐庵纪念馆，一对石狮雄踞于前的大门之内。施耐庵家谱和《水浒传》的研究资料品种繁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关于一对师徒完成《水浒传》的故事，甚至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工作台本都被

0: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1: 我当什么事？原来如此。夏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2: 《西游记》也许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开端用了整整七回描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的故事。
1: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2: 水帘洞、美猴王、蟠桃宴、二郎神和哮天犬能变成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这些让孩子既感熟悉亲近又满腹趣味的元素，让西游记带上童话的色彩，并衍生出许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和玩物。但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可以因为读者阅历和兴趣的不同，拓展出更多被关注和思考的维度。这部由吴承恩完成的剧作，融合了唐三藏西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和江湖流传的神魔传说，他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也从一定角度架构起中国人的价值观。乱蟠桃大圣偷丹，唐王秉承修大会，盘丝洞七情迷本，净回东土武圣成真，这些看似庞杂的信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将本是一板一眼的内容衬托得妙趣横生，又不失典雅端庄。吴承恩生活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群臣，都极度推崇程朱理学。吴承恩选择用著书立说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
3: 红鲤鹭，浪翻落去西地。
2: 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没能直接影响时代变迁，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带来不限于生活本身的启迪。

今天我们以《西游记》为例，说说团队组建精髓。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最优秀的团队，最好都能看见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人。先来说唐僧，他这个人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他的意志坚定。就拿取经这件事儿来说，唐僧一定要取的，任由其他人怎么变，我自不忘初心。这样的人如果作为领导，很容易带领队伍坚定信念，完成目标。再说孙悟空，可以理解成能力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但只要知人善任，能够很好的成为团队攻坚克难的力量。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整天是嘻嘻哈哈，他可是一个团队里的开心果。但假如团队中真有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他好吃懒做的个性，尤其是这类人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给团队氛围、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效率造成影响。沙和尚，每一个团队都不可或缺，每天8小时工作，这类人呢，一般都是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当然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西游记》中人物的特质做代入，而是要综合考虑，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去分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注重团结。唐僧师徒不仅是有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团结在一起，才立

0: 经981个磨难取得真经。
1: 明清小说闪耀的年代，是中华古典文学又一次绽放夺目光华的时代。在数百年间佳作迭出，经典流传，《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无声戏》等也都拥有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明清两代小说的鼎盛发展，是中华文化高雅与通俗交织呈现的开始，用虚幻与现实的交叠展示历史，用传承与创新的方式抒发理想与情怀，用丰富与多元的场景构筑起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篇章。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恭喜康庄道海底隧道 A 号干线换行，到达目的地金紫荆广场，位于道路左侧，本次导航结束。
4: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导航地图软件在指引行车路线时的声音。随着我国在2007年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现在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澳门地区，都可以更加精确和便捷地享受这项人类智慧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北斗这个名字既不是英文谐音，也不是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但其中却似乎暗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那么，北斗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其平。
5: 天官书里面有一段跟北斗有关的，斗为地车，运于中央，建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息于斗。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靠这个斗来定方位的，定季节的，来定时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岂不就是跟今天的 GPS 一模一样吗？
1: 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建筑于《史记·天官书》，而《史记》的作者正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其实，只要你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天官书》《隶书》等篇章，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还是古代著名的天文星象学家。他完成了推古天变的任务，并在著作中明确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6: 司马迁，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天文星象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官拜太史令。因为李陵将军战败之事做辩解，遭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其后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天文星象学家只是司马迁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中，对于他的身份更普遍的说法应当是史官。史官这个官职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 招法事也。左使祭言，右使祭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7: 在夏商时候已经参上史官了，当时他那个地位还不是很高，最晚可能在商代就有了。当时他是应该和这个占卜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王朝肯定是有史官，就诸侯国也有史官，史官就产生比较早了，分的名目也比较多，起码有大史、内史、左史、右史，还有诸下史。像老子就做过，但诸下的就管收藏的。到后来呢，就是他就比较正规化了。像到司马迁就是作为那个汉王朝的史官，史官过去还要分一个就是祭言的、祭事的，就是你的言行，有的是祭这个事件的。
4: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司马迁身为史官的父亲司马谈却在这个时候病倒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
1: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作为太史公，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论著。司马迁则对父亲发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请允许我把您已经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对不敢有缺漏。所以当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前人的智慧传承到司马迁这里的时候，种种因素也使他成为了一个集大成之人。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研究员齐磊，
8: 他本身他家里边就是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耀我们家这个家族嘛，就从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一些文献，以前在这个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卜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记得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关于这个夏邑前的历史都是真的。
4: 由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偶然或是心血来潮，这其中有着前代王朝和古人先贤的莫大贡献。然而，除去过往的历史留给司马迁的各种创作条件，更多的人提到司马迁发奋写《史记》，往往会联想到他曾遭受过极其屈辱的宫刑。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吴牧童说，自己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9: 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我知道《史记》在司马迁创作的非常了不起。老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可以用纪传体的方式把历史写成这个样子，让人觉得很有阅读感，对人物的描写也很有实践。但是司马迁是个史官，他为什么会遭到这么重的刑罚呢？
1: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10: 在汉武帝的时候，公元前99年也就汉武帝的天汉二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呢只有47岁。汉武帝呢就是派兵攻打匈奴，因为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将领啊叫李陵投降了。那么司马迁认为这个李陵投降呢是迫不得已，所以呢司马迁呢就在汉武帝的这个面前啊为李陵来辩护，结果呢就遭到汉武帝的批判，而且呢汉武帝非常生气，就给他放到监狱里了。实际上这个当然司马迁呢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呢就是选择死，那么还有一种选择给这种选择呢就是选择宫刑。当时司马迁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史记呢已经写了很多，所以呢他当时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宫刑。当然根据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呢，那么他下狱以后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写史记，因为他确实他对这个自己这个史记呢他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那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啊能够把一些自己的理念，包括从他父亲司马谈以来的那么很多思考能够放到这里面。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 啊，最后能够流传一世的话，其实这背后呢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特别是作为他们的主人公在这一方面承受了巨

0: 大的这样的牺牲，所以我想史记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风云两汉第二集史家绝唱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的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这样写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当时的司马迁整个人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斗志。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矛盾交织的状态也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3: 司马迁曾经说过，那个一个正常人不受辱的几条，过去不是有墨刑啊，有那个还有一种昆刑，提到头发那种，好多刑罚，宫刑这是一种。司马迁就受了这以后，他的这个宫刑也是比较给人打击很大的一个刑罚。受到这以后，他就是要完成他父亲的遗志，就要写史记。他曾经就是受前人先哲的一个影响，屈原那个就说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被排挤之后赋离骚嘛。左丘明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写的春秋左传，所以他就受这个激励，别人不公正待遇，所以奋发图强，要完成他那个宏大的一个史书。

0: 这是香港著名演员郑少秋在2004年香港无线电视出品的古装电视剧《楚汉交雄》中演唱的《垓下歌》。《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诗，也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
1: 霸王，你勇猛无匹，只要忍下今日之耻，他日必定可以东山再起呀！
2: 此乃非战之罪，是天亡我也。勇武又如何？天数已定，要刘邦为真主，我项羽实在难以逆天而行。
0: 《楚汉交雄》这部电视剧所展现的楚汉相争的故事，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的第七卷《史记·项羽本纪》。如今，《史记》中的很多故事都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比如电影《赵氏孤儿》演绎了《史记·赵氏家》中民间医圣程婴在机缘巧合中卷入了赵氏的灭门事件，冒着生命危险用药箱将赵氏孤儿带出，免遭毒手的故事。同样是电影的《战国》讲述了《史记·魏世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军师孙膑和庞涓这两位同门师兄弟斗智的故事。
3: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史记》的结构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4: 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0: 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就不得不从它的结构说起。那么，《报任安书》中所提到的本纪、表、书、世家

0: 列传又分别是什么呢？
1: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构成。本纪是用编年的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当下统治者的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叙事的补充和联系。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的人物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2: 史记被学者们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汉武帝又是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呢？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这段话大致反映了他对史记的评价。
3: 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2: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创作史记的呢？我们读史记，其中有一个词总会出现，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实录精神的体现。古人提到好的史官，只有四字评语：秉笔直书。这四个字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背后的分量却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4: 写史记它主要就是秉笔直书嘛，秉笔直书这也就是史官就是最基本的条原则。过去呢，那就是在先秦的时候就是这样，史官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传统。秉笔直书就是史官就曾经被杀那个，但是其他的史官坚持继续要按史写，统治者就是杀要杀几个人不顶用，最后不杀了，还要秉笔直书，所以他最后就只好默许了。
0: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他的笔锋也成为后世竞相继承的操守和史德。他们都懂得史之为物，深以劝诫，述之风声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史记中对人的描写和评价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研究兴趣。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5: 一部史记，帝王将相、人间社会、勾心斗角、恩怨情仇、手段，我到现在我觉得没人超过人家。你现在想想，哪个贪官非常坏非常坏，那史记都有了；哪个人非常凶恶心狠手辣，那史记上都有，太厉害了。
2: 有后世学者评论说，司马迁的作品没有赢得皇帝的心，但是终究会赢得天下百姓的赞赏。一个人的人格与个性会决定他的作品风格。史记首创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
0: 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大多具有

0: 典型性，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游侠、医生等等，各行各业都有涉及，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后代学者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物以及对某些人物的着重描写，体现了司马迁创作的人民性。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1: 这个司马迁他的人民性他表现在很多地方，这里举一个例子，按照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呢，他是把这个历代的君主和皇帝都用本纪的方式来写的，把这个比较大的贵族他是用世家，那么其他的一些人也是比较有名的各个方面的人呢用列传。陈涉呢，首先呢他本来呢就是个农民起义领袖，按照一般的正统的史官的话，他是没有入史的资格，但司马迁呢不仅把陈胜入了史了，而且还把他列为世家，所以这一点也使后人呢非常惊叹，为什么司马迁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这么强烈的人民性。
2: 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史记不只是在记叙中有着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司马迁也大都以畅叹出之，或激愤，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儿极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整个的史记当中有他个人的抑郁不平，这点很像是屈原写离骚。屈原列传他是夹叙夹议这么写的，另外他还表现在比方说对一些人物的那种渲染上，对项羽他就充满了一种理想的色彩，他在某些方面他抑制不住的人们对项羽这种英雄人格的那种赞美，所以他经常啊拿一些诗去点染。你比如说对荆轲的描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是一个作家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体炼历史，传达历史的某种动人的东西。
0: 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屈原的高尚人格和离骚讽兴当世的力量，爱极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的创作之中，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刻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5: 三亚文化，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作为一名潮汕人，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在家还是路上，茶都不可或缺。借用苏东坡的话，可使食无肉，不可喝无茶，无肉令人瘦，无茶令人俗。于我而言，茶既是功能性的饮料，更是精神性的载体，还是心灵性的寄托。有一年来到南昆山度假，住在观音潭瀑布附近，早上吃完鲜甜的猪杂粥后，带上户外炊具与茶具，坐在瀑布下河谷边，满眼苍翠，鸟声婉转，清风柔顺，花香扑鼻，集一壶山泉水，泡一壶英红酒号，读释放自己便生欢喜王维传，心随着王维在天地间自由自在地翱翔，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时间变得很慢很慢，我似乎被世界所遗忘，但拿起茶杯又仿佛拥有全世界，宛若这片山水都是为吸引我而存在，美丽动情。盛夏在珠江边茶具品鉴友人珍藏的印级茶蓝印铁饼，喝着比自己年龄还大的普洱，每一泡都渐入佳境，至背脊汗出，大家兴致最浓。有人专注于每泡茶的口感变化，江兄放声而歌，忘我吟咏。我呢，微闭双眼， 手指轻扣木

0: 贺音，四木君和深柳读书人则若有所思。所有人都沉浸在蓝铁的喜悦中，心像一片茶叶在天地间无拘无束地漂浮。那一刻，我领悟了王羲之做《兰亭集序》时的心境，放下茶杯，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还有一年来到恩施徒步清江古河床，泡一瓶梅潭翠芽随身携带。徒步于峡谷中，没有路标，不觉恐惧，反有探索的乐趣。一个人上龙门，下河谷，入洞穴，爬好汉坡，原以为很艰辛的旅程，却发现挑战自我的感觉很美妙。路程越来越远，身体越来越重，目的地越来越近，心却越来越轻盈。前行一里路来一口茶，时光变得很惬意，仿佛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有一年中秋来到南澳岛，小住在山海之间的功夫茶民宿，两天与外界隔绝联系，只与大海、星空、灯塔和风车作伴，生活减少到吃饭、睡觉、读书与泡茶，似有余光中在沙田山居中的情调。也许再多的富贵都不及远处的星辰和大海，再多的烦恼都只是眼前太平洋中的沧海一粟，再圆滑世故都不如保持内心丰富的安静，在一壶丹丛中停歇与反思。我与我周旋酒，宁做我，即便生活中无法长期做我，短期也是好的。很多人习惯匆忙赶路，常常连路边怒放的花儿也忘记欣赏，更别说带上一杯诗意的茶了。于我而言，无论是在茶中拥抱自己还是释放自己，无论是在茶中提升自己还是反省自己，都能感受到其中真意。当然，卸下疲惫放松心灵的方式有很多，每个人喜好不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成年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容易二字，如果想在日常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动力，那就每天给自己留点时间，给喜欢的事情留点时间吧，让心灵得到滋润。林清玄说，喝完茶我们再度走入风尘，带着云水的轻松，行囊也轻了，步履也轻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民国十几年，天津最为出名的茶楼是玉壶春，它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也就是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廊。前几年我跟一个电视剧导演去选景，走进这一座年久失修、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的楼房，我看到昔日的军阀大人物喝茶的地方已然变成拥挤不堪的百姓家居，心中是很感慨的。走出玉壶春茶楼前面不远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建物大街两侧的楼房当年都由日本建筑株式会社开发，因此取名为建物大街。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日本茶道，人称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内容多多，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天津不比四川有着众多的市民茶馆，天津平民茶馆一般与茶楼无涉，天津的家庭饮茶之风很盛，因此天津人饮茶的家常色彩也是很浓的。只要是真正的天津家庭，接待客人必然是奉以热茶，热以清汤白水待客，那在天津人眼里便是怠慢了。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

我以为源于船来车往的码头文化。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大约9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他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当年人称华界的地方。我从租界而迁入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什么呢？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也出售凉水。水铺出售的开水，我以为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清早起床头一件事儿，两眼一睁就是喝茶。我祖母也是这样，因此我要说的是天津平民的茶道。喝茶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清晨，祖母便将那一只白瓷茶壶刷洗干净，打开茶叶盒，将一撮花茶倒到盒盖上，然后投入茶壶里。天津人沏茶绝不允许用手抓茶叶的，以示清洁，于是茶叶盒的盖儿变成了容器。天津人喝茶基本是喝花茶，也称香片。祖母将一撮花茶投入茶壶，然后递给我2分钱硬币，说沏茶去吧。我拎着茶壶就奔去水铺了。一般来说，一个街区便有一个水铺，水铺的主要设备是一口大灶，大灶上装置着一口烧水的大锅。水铺的主要燃料是木屑和锯末。天津有俗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一大早大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你必须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据说有个别不守本分的水铺掌柜，为了节约燃料，故意在锅里扣一只大碗，这样锅里泛起的气泡咕嘟咕嘟的就显得很大，冒充开水。我沏了茶，将2分硬币放在灶台上，拎起茶壶转身快步回家。走进家门，祖母已经拉开了准备喝茶的架势，一张小桌子上摆着2只茶碗，绝对不是茶杯，表情严肃地等待着我和茶壶的归来。我将沏满香片的茶壶摆在桌上，平民的茶道便开始了。祖母亲自动手抓起茶壶提铃，斟满一碗热茶，然后掀起壶盖，原封不动地将这碗热茶倒回壶内，谓之砸茶。这种砸一砸的做法讲究到底何在呢？至今不得而知。我想可能是为了使茶叶沏得更充分吧。多年之后，我在一本梨园史料里读到了回忆花莲演员侯喜瑞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了砸茶之说。看来京津两地饮茶共通。砸茶之后，我跟祖母一对一碗喝了起来。喝一碗热茶，开始吃早点，内容不外烧饼油条。早点之后，祖母就去捅炉子了。那个时候的花茶货真价实，据说普通花茶也要熏上7道花，因为香味持久。我去茶庄买花茶，售货员往往给包上2朵新鲜的茉莉花，以示热情。而如今的奸商们只熏2道花就敢号称高级花茶摆上柜，有钱买不到真东西，祖母若是活着肯定要骂的。看来人心不古，首先体现在清洁的茶叶上。花茶沏2粒的时候味道最佳，只有第4、第5次蓄水时才谓之涮卤。这是平民茶道里的最基本的常识，涮卤意味着没滋味了，生活不能没有滋味。早餐之后往茶壶里蓄水，我与祖母喝第2粒，这个时候使用的热水已经是自家炉子烧开的。这第2粒花茶加之早餐之后的舒适感，一起随着茶香而洋溢于胸腹，令人气丸神足。这是高潮，也是平民茶道里的最佳享受。祖母这个时候往往专心专意坐在桌前，静心品味着，花茶的香气深深地浸透在生活深处，令人忘记了柴米油盐的烦恼。这几年我总在想，
祖母他老人家为什么不等到自家炉火烧开的开水沏茶呢？我渐渐地明白了，祖母他等不及，早起必须喝茶，这是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城市平民的茶道。祖母的茶道无疑告诉我，世俗的生活具有多么巨大的魅力呀。茶是高雅的，然而它丰富了我们的世俗生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两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小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

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有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青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称为浮茶。我稍稍一煮喝青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青茶或青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2-3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2-3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茶起，此身若饮，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明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小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

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老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香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友人茶韵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进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远承《诗经》，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家和先秦诸子的作品特色。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词章、才气、哲思与熟点于一体，赋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体现。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词赋家，历史上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杨马，杨雄的仕途也是因赋而始。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杨雄是怎么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京师的。杨雄的《答流星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献底名、皆榻名及成都城四余名，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送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因为写的一首好赋，汉元延元年41岁的杨雄得到举荐，到了长安。汉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杨雄以代诏的身份多次伴随汉成帝参加了规模浩大的郊祀游猎活动。元延二年春天，杨雄跟随成帝前往甘泉宫进行郊祀活动兼游玩，杨雄创作了《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2个月后，成帝行幸河东，远辞后土，沿途历官殷周盛。

灵兽之多，于当年秋天命令征发百姓到终南山去围猎。杨雄写下《长阳赋》，借汉陵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阳涉猎做了夸张的描写，也表达了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旬有余的荒唐做法有所反省。这几篇大赋可谓杨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汉赋的精品佳作，史称四大赋。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但其用思构词却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40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郎官虽是皇帝的近臣，却是一个制比400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歆，还有董贤、李寻等。根据杨雄的答刘歆书可见，虽然成为了黄门侍郎，但是他在仕途上并无野心，愿不受3岁之俸，且修脱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俸。这句话是说他愿意免受3年俸禄，摆脱日常的工作束缚，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于是他得官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12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50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客，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

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三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八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亩，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亩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

0: 与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六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1: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2: 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

0: 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10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104.7快乐生活家。

0: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4: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尤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来个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古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

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杏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是时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啦，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

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哎，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咯咯哒，咯咯咯咯咯，
1: 啊，怎么了？
0: 就别叫唤了。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1: 哎，
0: 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啊！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啊，
1: 我回家了，
0: 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1: 啊？我啊，什么叫哆来咪呀、啊？我都法西烂了，
0: 不，
1: 这不哆咪软发我才法西了。
0: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我不是说那意思
0: 啊，
1: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0: 哦，
1: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0: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1: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们家的事儿
1: 啊，我给你唱个你听听。
0: 你来了，
1: 朝阳啊，新家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

0: 好奇会的资料噻。
1: 啊？
0: 哎，
1: 怎么？
0: 一人一个，
1: 吓我一跳的。
0: 山中全会之后，你们家庆地大翻身。
1: 那是啊，
0: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1: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0: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1: 这鸡鸟叫唤，
0: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1: 啊，
0: 冒尖儿，冒尖儿，
1: 你们家冒尖儿了，
0: 冒尖儿啊，
1: 对不对？
0: 那这喜鹊叫唤呢？
2: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0: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1: 哎，
0: 这公鸡打鸣，没闲人儿，
1: 没闲人儿。
0: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1: 连孩子都下地了，
0: 对吧？那这母鸡叫唤，
1: 嘎嘎哒，什么意思？
0: 那还不清楚
1: 啊？
0: 你哥哥比你大，
1: 这废话。
0: 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1: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0: 去了一趟，
1: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0: 啊！
1: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0: 是吗？
1: 哎，
0: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1: 呵，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0: 哦，
1: 红枣，大红苹果，
0: 嗯，
1: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0: 嗯，
1: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0: 嗯，
1: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0: 对，
1: 还有红福字，
0: 嗯，
1: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全变红了。
0: 甭说这个
1: 啊，
0: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1: 嗨，
0: 嗯，
1: 那也别得病啊。
0: 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1: 山上结满了柿子梨
0: 啊，啊，
1: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0: 是，
1: 我们村绿。

0: 这得有什么呀？
1: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0: 啊，
1: 你们那儿一进村混呐，绿树成荫。
0: 对
1: 啊，
0: 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1: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0: 白的；
1: 地里酸白大西瓜，
0: 白的；
1: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0: 白的；
1: 面墩墩的老倭瓜，
0: 那是黄的，
1: 籽儿是白的。
0: 这也算？
1: 那是啊。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0: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1: 黑的；
0: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1: 那是红的，
0: 黑红黑红的。
1: 哦。
0: 菜地的茄子
1: 那是紫的，
0: 黑紫黑紫的
1: 啊。
0: 俺叫那黄瓜
1: 那是绿的，
0: 黑绿黑绿的。
1: 哦，
0: 丰收的棉花
1: 那是白的，
0: 黑白黑白的，
1: 有这色儿，
0: 反正是五颜六色。
1: 嗯，
0: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1: 真是太漂亮了。
0: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
1: 啊、
0: 为你们村呐喊，
1: 怎么叫啊？
0: 咩
1: 咩
0: 咩。
1: 绿
0: 的
1: 真是太美了。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1: 庄稼怎么回事？
0: 过去片面墙叫以粮为纲
1: 啊，
0: 他们村有到处都种红薯，种那玩意儿出树，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1: 怎么呢？
0: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1: 至于吗？
0: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1: 对，
0: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1: 啊，
0: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1: 真的？
0: 哎，
1: 那高粱像什么呀？
0: 像高大的运动员，
1: 个
0: 子个二米多高。
1: 哼、
0: 啊，玉米呢就像威武的战士
1: 啊，
0: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发手榴弹呢。
1: 那那棉花呢
0: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
1: 啊、
0: 咧着嘴儿，您挂哪颗呀？
1: 嘿，
0: 你看
1: 那那向日葵
0: 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1: 就那大脑袋呀。
0: 哪吧，那是草帽。
1: 哦，
0: 你不行把草帽摘了你再看，漂亮了，就剩根杆了、
1: 哎。那那谷子呢，
0: 沉甸甸谷穗倒下头去了
1: 啊，
0: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1: 是吗？
0: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1: 说什么？
0: 马季别走了。
1: 怎么
0: 呢？你是咱村女婿了？
1: 想什么呢？
0: 哎，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1: 怎么呢？
0: 咯儿
1: 咯儿
0: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咯儿吗？
1: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0: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1: 没听说过。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
1: 啊。
0: 哎呀，
1: 嗯，
0: 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1: 啊，
0: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1: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0: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1: 那是
0: 啊，
1: 嗯，
0: 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1: 啊，
0: 都说说话的，
1: 没听说过。
0: 怎么啊，
1: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0: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1: 这谁听得懂啊？这
0: 哎，我听得懂啊。
1: 是吗？
0: 啊，
1: 哦，
0: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1: 哦，你能翻译？
0: 当然了。
1: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0: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1: 猪就这样啊。
0: 你来来，还真像啊。
1: 什么叫像啊？
0: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1: 啊，说什么
0: 来了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1: 这猪还道喜啊？
0: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1: 就别客气了。
0: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啊、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点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看看他，他刚喂三个月就长得这么壮实了。
1: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0: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1: 哦，
0: 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1: 鸡什么神态？
0: 鸡就这样
1: 啊，
0: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那是说话呢。
1: 说什么？
0: 管各位叫哥哥。
1: 哥哥
0: 哥哥哥哥，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1: 咯咯咯咯，
0: 各位您来了。咯咯咯咯，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啊，
1: 进得去吗？
0: 咯咯咯咯，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1: 咯咯咯咯，
0: 你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1: 咯咯咯咯，
0: 又鹤灵又通风。
1: 咯咯咯咯，
0: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1: 咯咯咯咯，
0: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1: 咯咯咯咯，
0: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1: 咯咯咯，
0: 就下大蛋。
1: 咯咯咯，
0: 下好蛋。
1: 咯咯咯，
0: 多下蛋。
1: 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
0: 下这么大蛋呢不行。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不过瘾。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更不行。
1: 咯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咯
0: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蛋。
1: 哎，下不了啊。
0: 可不是吗？
1: 奇怪呀这个。
0: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1: 那我们家那鸭子

0: 说什么呢？
1: 鸭子什么神态？
0: 鸭子就这样。
1: 来来啊，
0: 我倒全会学。
1: 来来来啊
0: 啊！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啊啊啊！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啊”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啊，絮在您那个衣服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1: 全扒光了，
0: 你甭大茬了。说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啊，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它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您瞎打大火，您您怎么叫唤没完了，
1: 我烤的难受。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我最近呢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4: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3: 《明天日报》。
4: 明天日报，
3: 看过没有？
4: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啊？
3: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4: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3: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4: 哦，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3: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4: 哦，你出国探谁去了？
3: 看我姨去了。
4: 你姨是什么人呢？
3: 夏威夷。谢谢。不知道吗？
4: 这就来了啊。你姨在什么地方？
3: 她住在冰岛啊。
4: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3: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4: 穿的什么衣服啊？
3: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山。
4: 嚯，这衣服新鲜。
3: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
4: 哦，
3: 裤子穿的是毛里求斯的巴裤。
4: 好，这料子够高级的。
3: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4: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3: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
4: 啊，他长了尼泊尔了。
3: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
4: 哦，
3: 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4: 什么船呢？
3: 阿根廷。
4: 嚯，这船还够大的。
3: 下了船我还骑马。
4: 什么马？
3: 巴拿马。
4: 巴拿马也骑上了。
3: 哎、哦、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4: 什么路啊？
3: 奥斯路啊。
4: 哎呦，那路好走吗？
3: 不好走。
4: 哦，
3: 竟是北海道。
4: 呵，
3: 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4: 新加坡啊，
3: 最后才到了广岛。
4: 哎呦，到广岛了。
3: 广岛四外全是水。
4: 那可不都是水吗？
3: 左边是尼罗河。
4: 啊，尼罗河。
3: 右边是永定河。
4: 永
3: 前面是洞庭湖
4: 啊，
3: 后边黑龙江。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3: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4: 什么动物啊？
3: 那叫爪蛙呀。
4: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3: 叫唤出来声音怪。
4: 怎么叫唤呢？
3: 古巴古巴古巴古巴。
4: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3: 我听着害怕呀。
4: 啊，
3: 撒腿往前就跑。
4: 哦，
3: 前面有一个村庄。
4: 什么地方呢？
3: 柬埔寨。
4: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3: 嗯，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
4: 嗯，
3: 前面有一座城堡。
4: 哦，
3: 卢森堡。
4: 哦，卢森堡啊。
3: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4: 哦，都是房子。
3: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4: 是吗？
3: 地下铺的是
4: 什么呀？
3: 比利时的。
4: 哦，比利时。
3: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4: 好家伙，够阔的、啊、
3: 那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4: 啊。
3: 墙上抹的是安徽。
4: 安徽是什么徽、啊、
3: 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啊、
4: 什么呀？
3: 日内瓦。
4: 哇，够豪华的 啊
3: 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4: 哦，波士顿呢、啊、
3: 波士顿上头还有一个梵蒂冈呢。
4: 哦，梵蒂冈装什么呀？
5: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

0: 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什么花？
2: 种的是荷兰呐、啊！
1: 呵，这地方够美的。
2: 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
1: 那甭问了，你姨一定是个大资本家呀。
2: 我姨开过洪都拉斯。啊，
1: 洪都拉斯是什么买卖、
2: 啊？大买卖。
1: 是啊，
2: 我赶紧叫门去吧。
1: 哦，叫门。
2: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1: 野门
2: 啊，
1: 那是家门。
2: 我全家人都出来了。
1: 都什么人呢？
2: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1: 表妹叫什么？
2: 苏格兰。
1: 苏。
2: 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1: 好嘛，这几个表妹。
2: 哎哎，
1: 还有呢？
2: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1: 那是什么人呢？
2: 我表哥呀。
1: 叫什么？
2: 莫洛哥、
1: 墨西哥
2: 、芝加哥、多巴哥。
1: 好嘛，这四个哥哥。
2: 啊，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1: 什么仪式？
2: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1: 呵，
2: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1: 开锣，
2: 我姨亲自打那曼谷，
1: 好嘛，
2: 我们大家一块儿唱圣地亚哥，
1: 够热闹的啊。
2: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
1: 啊，
2: 眼前一片慕尼黑。
1: 怎么了？
2: 天太晚了。
1: 哎呦，赶紧点灯吧。
2: 我妹妹达和美啊，
1: 啊，
2: 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1: 这蜡能点吗？
2: 真正的名牌。
1: 什么蜡呀？
2: 希腊呀。
1: 哦，希腊呀。
2: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1: 够亮堂的啊。
2: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1: 哎，都有什么水果？
2: 第一盘是干果。
1: 哦，干果呀。
2: 没吃过呀。
1: 那尝尝吧。
2: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1: 怎么样？
2: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1: 啊。你这嘴太急了。
2: 我吃第二盘吧。
1: 哦，第二盘什么？
2: 第二盘是巴黎。
1: 巴黎呀。
2: 嗯，
1: 什么味儿？
2: 咦，黎巴嫩呐。
1: 什么叫黎巴嫩呢？
2: 好吃啊。
1: 是啊，
2: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1: 什么呀？
2: 尼加拉瓜。
1: 我没吃过这种瓜。
2: 太甜了。
1: 是啊，
2: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1: 够馋的呀。
2: 这时候我姨啊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
1: 哦，
2: 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1: 都有什么菜啊？
2: 一个香酥洛杉矶，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
1: 嗯，
2: 一个清蒸乌拉圭。
1: 好嘛，这四个菜啊
2: 我太爱吃了。
1: 是吗？
2: 脱了衣服
1: 啊
2: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1: 什么话呀？
2: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
1: 哦，
2: 一边还吃饺子。
1: 吃多少啊？
2: 吃了80多个佛的饺。
1: 好嘛，太多了。
2: 吃的我这肚子
1: 啊
2: 蒙古蒙古的。
1: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2: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1: 嗨，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2: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1: 怎么了？
2: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1: 刮什么风啊？
2: 珠穆朗玛风。
1: 嚯，这风够大的。
2: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1: 怎么了？
2: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1: 保姆是谁啊？
2: 达列斯萨拉姆啊。
1: 啊，那是保姆啊。好嘛，
2: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1: 嗯，
2: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1: 嚯，这被窝够大的。
2: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1: 哦，够热的。
2: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
1: 嗨，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2: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1: 那怎么回事啊？
2: 肚子难受。
1: 那赶紧上厕所吧。
2: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1: 啊，澳门
2: 里头有人。
1: 谁呀？
2: 阿拉伯在里头呢。
1: 哦，他在里头。
2: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这紧急。

0: 他在里头搭话了。
1: 他怎么说？
0: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
1: 哦，轮着蹲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党中央向我们发布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号召各行各业来个大竞赛，
3: 对，
0: 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
3: 特别是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0: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3: 对不对？
0: 哎，
3: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0: 啊？说了半天不知道
3: 啊。
0: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3: 哦，商业工作。
0: 哎，
3: 不简单呐。
0: 嗨，
3: 商业工作是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啊。
0: 嗯，
3: 是连接党和群众关系的纽带。
0: 对，
3: 是四个现代化的红后勤。
0: 嗯，
3: 是人民群众的好参谋。
0: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3: 你别客气了，我跟您握握手吧。
0: 握手干嘛呀？
3: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0: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3: 就是啊。
0: 那我得向你学习呀。
3: 还向我学什么呀？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0: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要握手干嘛呀？
3: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0: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3: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0: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3: 哎哎，你是百货商场哪个组的呀？
0: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怎么要握手啊？
3: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0: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3: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0: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3: 哎，你是棉布组站哪个柜台的？
0: 我就是中间那个柜台啊。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这可越握越近了啊。
3: 我也是中间那柜台的呀。
0: 那我怎么见不着你啊？
3: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嘛。
0: 我们俩纯粹都瞎忙了。
3: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0: 我就站在东边啊。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3: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0: 俩瞎子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3: 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3: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0: 是啊。
3: 哎，
0: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3: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0: 哦，
3: 那是个先进组啊。
0: 不，
3: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0: 谁呀？
3: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0: 叫什么名字？
3: 于炳贵。于师傅。
0: 你等一会儿
3: 啊。
0: 张炳贵。
3: 张炳贵
0: 啊，
3: 百货大楼。
0: 是啊，
3: 特级营业员。
0: 对，
3: 卖糖果的。
0: 嗯，
3: 我说这是卖布的。
0: 哦，他们俩重名字。
3: 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0: 嗯，
3: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0: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3: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0: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3: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0: 张炳贵师傅工作起来有五个劲儿，
3: 我们于师傅用五个劲儿来工作。
0: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3: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0: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3: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0: 啊，
3: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
0: 哦，那倒是。
3: 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0: 嗯，
3: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0: 啊。
3: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0: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3: 比如说美学。
0: 哦，
3: 语言学，心理学，练长跑，练舞蹈。
0: 你等一等吧。
3: 啊，
0: 这些学问跟营业员有什么关系啊？
3: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啊。
0: 啊，提高服务质量
1: 要练那个舞蹈长跑干嘛呀？
3: 像于师傅这样的营业员呢、一天要接待几百位顾客、做几百笔生意，就在柜台周围一天走来走去得走20多里地。
1: 是啊，
3: 手脚不闲着呀。你看忙极了、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看看花布，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啊？不大理想，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啊，您等一等。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这新设计的图案，小孩做连衣裙最好看，穿在身上多好看。什么素净一点的，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您等吧。您看看这几个怎么样？这衣服女同志做衬衣最好看，穿在身上就显着那么凉快啊。对，什么配什么裙子，裙子料子这边有，不理想，我还给您拿去，您等一下。您看这个做裙子怎么样，穿在身上您看这没样要无耻。好，我给您量。那顾客您稍微等一会儿，马上这就得了。
1: 行了行了，于师傅啊，把生意都做活了。
3: 就是嘛。
1: 哎啊，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3: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3: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1: 哦，我爱人来了。
3: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1: 有多胖啊？
3: 比我大两圈。
1: 嚯！哦，
3: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1: 干嘛穿竖条的呢？
3: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哦，你爱人的线条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像他那么胖，要穿那个横条的衣服，那不成醋坛子了？
3: 就是。
1: 哎啊！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3: 语言就是说话呀。
1: 啊，
3: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1: 哦，
3: 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3: 比如说今天呢，
1: 啊，
3: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1: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3: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1: 哦，
3: 他要五条，
1: 他不少买。
3: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1: 就够买一条的，
3: 你也不敢说呀。
1: 我干嘛不敢说呀？
3: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3: 你这病叫气管炎。
1: 气管炎
3: 啊？妻子管得太严。
1: 我呀，
3: 你站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尴尬。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1: 他怎么说这话呢？
3: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你一块做五条穿不了，你可后悔啊。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1: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3: 就是啊。
1: 嗯，
3: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1: 那怎么说呢？
3: 你爱人想多买
1: 啊，
3: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店，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1: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3: 就是啊。
1: 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3: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
1: 哦，
3: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是吗？
3: 哎，
1: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3: 这个来到柜台跟前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1: 对对对，
3: 是吧？
1: 你再看这个。
3: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1: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3: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呢？
3: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同志你买什么？
4: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全说出来了。这说明啊，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 算研究到家了。哎，
3: 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哦，我。

0: 们必须以张炳贵为榜样，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攀登服务质量的高峰。哦，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0: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问不倒，
0: 甭管什么顾客提出什么问题，保证有问必答，还不能光说没有了，不知道，这个我们管不着。
1: 哎呦啊，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啊，顾客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爱好，他都不知道。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0: 甭管问什么问题啊，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1: 这我可有点不信。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啊。这儿就是柜台，嗯，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1: 试试就试试。
0: 我来接待接待你，
1: 我看怎么问不倒。
0: 可以
1: 啊，同志啊，我问问你，
0: 看一点什么呀？
1: 我想看看布啊。我问问你啊，
0: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啊，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1: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展销产品，上海八家工厂新设计的图案，新工艺新产品，欢迎您参观选购。
1: 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成品，
1: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0: 这不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1: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啊，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哦，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哦，
0: 用什么料子好啊？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1: 夏季穿呢。
0: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1: 要短袖啊。
0: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1: 他胖啊。
0: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1: 要便宜。谁问谁呀？
0: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1: 我以为问不倒翻过来了呢。
0: 那哪能啊。哎，
1: 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0: 我建议您买的确凉吧。
1: 为什么呢？
0: 的确凉穿起来挺拔结实，哦，一件可以穿10年左右。哦，的确凉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1: 那我问问你啊，一件的确凉得多少钱呢？
0: 有5-6块钱就够了。
1: 哦，那我再问问你啊，我买这个花布的行不行啊？
0: 花布也好啊，花色品种比较多，棉布吸汗力比较强，哦，既经济又实惠。
1: 那我再问问你啊，这棉布掉色不掉色？
0: 一般的不掉色。哦，咱们都是采用国产活性染料印染的。嗯，不过您洗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用开水烫，暴日晒，火炉烤。
1: 那我问问你啊，它这个棉布缩水不缩水？
0: 棉布缩水率不大。
1: 哦，那的确凉呢？
0: 基本上不缩水。
1: 人造棉呢？
0: 4%-10%。
1: 腐绸
0: 4%。
1: 底卡
0: 3%。
1: 斜纹
0: 2%。
1: 水泥
0: 水泥干嘛？
1: 我都没得问了。
0: 你买几尺啊？
1: 别忙啊，我还得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1: 你看我爱人买什么样的花布好呢？
0: 一般的说，南方的女同志都喜欢浅地小花的，嗯，北方的女同志喜欢深地大花的。哦哦，这看您爱人是什么职业的。
1: 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
0: 很有关系啊。哦，机关干部、教师，他们喜欢朴素一点、淡静一点的。
1: 对对对，
0: 要是艺术家、年轻同志，喜欢艳丽一点的。嗯，
1: 是这么回事。
0: 您买几尺啊？
1: 哎，别忙，我还得问问您。
0: 还问什么？
1: 我爱人做一件衬衣啊，得几尺啊？
0: 一般短袖有5尺就够了。哦，不过一块儿要做2件有4.5尺就够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们研究了梯形套裁法，可以节约棉布。哦，虽然柜台上不能长棉花，但是营业员剪刀底下出棉布。
1: 对对对，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顾客。
0: 您买几尺啊？
1: 别忙，我还得问问您啊。我把这布买回去以后，嗯，我爱人如果不满意，我能不能退货呢？
0: 一般剪掉之后不能退货。不过您这特殊情况我们可以照顾。
1: 我什么特殊情况？
0: 您有气管炎呢。
1: 你就别提这个了。通过这7问8问呢，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呢。
0: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嗯，我们必须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嚯，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是宽广的啊，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顾客有求必应。嗯，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1: 什么更高的标准？
0: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1: 难不住？
0: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哦，
1: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啊，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1: 是吗？
0: 你不信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这是柜台。嗯，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我什么也不看，我有困难。
0: 有什么困难您提出来，我们想方设法帮着您解决。
1: 我这个困难呢，恐怕你不好解决。
0: 您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1: 我昨天。

0: 几寸就可以做衣服了。
1: 哎呀，那不行啊，这样花色的已经卖完了。
0: 那你做小一点的让给别人穿。
1: 那不行，我家里没别人了。
0: 那你把布拿回来，我们给您退货。
1: 那不行，让国家吃亏我不干。
0: 不，我们营业员有责任牵线搭桥，把48寸布让给需要的顾客。
1: 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不干。
0: 顾客特殊困难，我们应该灵活对待。
1: 那不行，我已经缴了。
0: 那您等一等，我到仓库给您找一下。
1: 那不行啊，我不能等了。
0: 你把电话留下来，找到之后我通知您。
1: 那不行，我没时间再来了。
0: 明儿我休息给您送家去。
1: 那不行，送家去我不要。
0: 哪有你这种顾客呀、啊？
2: 真是难不住啊！
1: 同志，我还有困难。
0: 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1: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啊，回家去以后啊，蹭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0: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1: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0: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1: 洗不掉啊。
0: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1: 那草酸没地方买去啊。
0: 我们这儿代卖，2分钱一包。
1: 那不会洗啊。
0: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1: 嘿，
0: 对呀、啊、
1: 不是啊，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啊，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0: 酱油汤了
1: 啊，
0: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1: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啊，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0: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1: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啊，还蹭上臭油了。
0: 臭油也好办，
1: 我还蹭上那个果汁西瓜水果酱石黄叶露，它什么都蹭啊。
0: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1: 怎么呢？
0: 你就改抹布得了。
1: 同志，我有困难。
0: 你还有完没完啊？
1: 我这就一个困难了。
0: 行，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1: 别人呢啊，让我帮助他代买一件衣料。哦，不知道应该买几尺啊？
0: 这好办了啊。这个人身高是多少？
1: 身也就是一人来高吧。哎，
0: 这人胸围是多少？
1: 胸围没量过。
0: 他到您什么地方？
1: 没比过。
0: 是胖是瘦？
1: 没见过。
0: 穿多大号衣服？
1: 没问过。
0: 您全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您还是问清楚，免得造成浪费。
1: 他本人不在本市啊。
0: 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1: 东北黑龙江。
0: 您买5尺半得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东北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打出一点富裕来好。
1: 行，那我想买2件，那套材得几尺啊？
0: 套材有9尺就够了。
1: 9尺那得多少钱呢？
0: 6毛3一尺啊。哦，6, 9, 54, 3, 9, 27，5块6毛7。
1: 哦，我没有零钱，那我给你6块，你找我多少钱呢？
0: 您给6块，我找您3毛3呢。
1: 那我要给你7块5呢？
0: 那我找你1块8毛3呢？
1: 我给你9块4毛2，
0: 我找你2块7毛5，
1: 我给你12块4毛1，
0: 我找你6块7毛4啊，
1: 我给你113块9毛8分7。
0: 我留下5块6毛7，剩下全找你呀。
1: 这位于师傅啊，真称得起是一位高标准的营业员呢。
0: 于师傅说，我们比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啊，必须使我们营业员的思想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啊，我们要为4个现代化争做贡献，要使我们平凡的工作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哦，他又给自己提出什么来了？
0: 又提出一个都满意，
1: 不管什么人都能满意吗？
0: 甭管什么顾客，都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1: 哎呀，这可更难做到了。
0: 哎，你不信咱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啊，不、哎、
0: 不会说话这个。您看一点什么呀？看看花布啊，什么样子的好啊？啊，那个样子的，那个是女同志穿，女同志啊，给他对象买的是，准备办喜事，好，要几件呢？5尺啊？啊？ 要五件。这样您先买两件好不好？节约的钱买其他东西，办喜事要尽量注意少花钱的。待会儿我给您带财。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希望你多帮助我们。还要点什么吗？还要手套。不是，您听我，您是什么意思？不是，
1: 我没带钱。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杰忠啊。
2: 哦对，
1: 我就叫唐杰忠啊。
2: 今年多大年岁了？
1: 47了。
2: 47岁。
1: 哎，
2: 结婚了没有啊？
1: 我47还不结婚呢，早结了。
2: 哎呦，这么一说你是早婚呢。
1: 这还算早婚呢。
2: 啊，
1: 你结婚了没有啊？
2: 我去年才结的婚呢。
1: 是吗？
2: 啊，
1: 那我问问你
2: 啊，
1: 咱们那个弟妹是哪个单位的？
2: 还弟妹干嘛呀？他就是那个科技局的。
1: 哦，科技人员。
2: 对，
1: 还真不错。咱们弟妹有多大岁数了？
2: 34岁。
1: 嗯，还合适。
2: 嗯，
1: 咱们弟妹是什么地方人？
2: 湖北的。
1: 好，咱们弟妹她
2: 不……我说，你把这称呼改一改行不行？
1: 怎么了？
2: 我们这刚结婚，你这弟妹的称呼，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呀。
1: 那我称呼他什么呢？
2: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1: 啊，
2: 你就叫他阿姨得了。
1: 啊
2: 啊，
1: 我这么大人叫他阿姨呀、啊？
2: 哎，要不然你叫他名字好不好？
1: 哎，那还差不多。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姓甘。
1: 嗯，
2: 单名一个字叫娘。
1: 那我叫他甘娘。
2: 嗨，
1: 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2: 你叫他小甘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以
2: 是吧？
1: 这小甘
2: 啊，
1: 跟你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呢？
2: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有毛病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2: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1: 你瞧
2: 啊，
1: 介绍介绍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是个启发呀。
2: 我们没什么可介绍的。
1: 哦，
2: 我们俩认识很长时间呢，彼此谁都没提过这个婚姻问题。
1: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呢？
2: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1: 哪首歌？
2: 这首歌
1: 怎么唱呢？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啊，

0: 这就是那个刘三姐的插曲啊。
1: 对，你听这歌词编得多科学。
0: 怎么科学呢？
1: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是这词儿。
1: 说女方啊就是那个树，
0: 哦，
1: 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0: 啊，
1: 我是那藤，我就得缠那树，我要不缠，过那机会我就缠不上了。
0: 那你是怎么缠的那个树啊？
1: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0: 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1: 我约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0: 你约的什么地方？
1: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0: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1: 对对对，
0: 够瘆人的。这
1: 约他7点见面
0: 啊，
1: 5:30我就到了现场了。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我怕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呢？
0: 嘿，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1: 出发的时候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0: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1: 你不懂了
0: 啊，
1: 对方是知识分子大学生。
0: 哦，
1: 我这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0: 哼，
1: 我得打扮打扮呢、啊、
0: 哦，
1: 让他时髦一点，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0: 好吗？他还够急的。
1: 哎，
0: 你是怎么打扮的呢？
1: 我就是把我留那长头发稍微抹上点油。
0: 长头发
1: 啊啊，穿上我那个蓝色的尼龙绸的上衣，
0: 呵，
1: 大方格喇叭口裤子，
0: 哎呀，
1: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0: 哦，
1: 然后用毛巾使劲搓搓我这脸。
0: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
1: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

0: 黑一点，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1: 哎呦，我看你还用刨子给它刨下去得了，
0: 那成什么模样了？打扮完了之后擦一点粉啊，对着镜子一照，哼，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哦，有点意思啊，你瞧这劲儿啊，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呢啊？
1: 哎呦呦呦呦！哎呦啊！就您长这身肥肉啊！
0: 你别看肉长得多一点，这玩意儿显着敦实。
1: 啊，真能找出优点来。
0: 出发的时候我还提溜我那提琴盒子
1: 啊。你还会拉提琴呢？
0: 不会拉。
1: 不会拉你提溜它干嘛？怪沉的。
0: 不沉，空盒，
1: 摆样子的，
0: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呦
1: 呦，瞧这思想。
0: 走在大街上我还买了一束鲜花。
1: 买花干嘛？
0: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啊？
1: 怎么呢？
0: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1: 连我都晕了。
0: 哎呀，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啊，我是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1: 啊，往那儿去了。
0: 到了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啊，坏了。
1: 怎么了？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0: 什么呀？
1: 怎么坏了？
0: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1: 谁把地方占了？
0: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啊。
1: 老太太占了。
0: 你说这老太太你哪儿卖去不行，非得在这儿卖啊？嗨
1: 啊，人家老太太不知道你这儿有约会啊，你等着她卖完了不就走了吗？
0: 啊，等着她卖完了。哎，卖完了老太太万一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1: 没听说过啊，老太太也这儿谈恋爱啊？
0: 不能啊。哎，那我等着吧。
1: 就是
0: 一直等到欠时分七点了啊，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哎呦，奶油冰棍
1: 好嘛。
0: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快完了，还半箱就完了。我您那半箱上那边卖去行不行？嗨，您
1: 啊，其实啊，这老太太卖冰棍不碍你们的事。
0: 谁说的？她受干扰啊。
1: 有什么可干扰的？
0: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啊，我们俩见面怎么谈呢？
1: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0: 小甘来了啊，我一问他，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儿啊。
1: 有这么大个的冰棍儿吗？
0: 不行啊，我跟这大娘对付对付去吧。
1: 跟她谈谈。
0: 我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嗯，那个今天晚上七点钟啊，我约了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嗯，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哦，您上那边卖去得了。您上那边卖去，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啊。
1: 就这个呀？
0: 大娘一听笑了啊，这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说着话，大娘推着那冰棍车子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啊，小甘来了。
1: 那你接他去吧。
0: 哎呀，打扮的比我还漂亮呢。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绿色喇叭口裤子。得漂亮啊。怎么没长鼻子呀？看他后脑勺。对了，
1: 我说的呢。
0: 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小甘，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是女的来了。
1: 你那打扮也不怎么样啊。
0: 行了，您赶紧走吧。我扭过头来，哎，真巧，真碰上小甘了。
1: 这回你可看准了。
0: 没错，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也不怎么回事啊，我见着小甘了，我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是太紧张了。
0: 啊，就这心口窝梆梆梆梆梆直蹦啊。浑身汗也下来了。哎呦，我拿那花也不自然了啊。我见着他，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我
1: 说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你呀，赶快献花吧。
0: 对，好一个茉莉花。

0: 好一个茉，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献不成呢？
0: 我全给扑了下去了。
1: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1: 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呢？
0: 他问我
1: 啊，
0: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哦，
0: 你正在做什么？
1: 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嗯，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哦，
0: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1: 哦，就提出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呀？
1: 我要是你呀，
0: 啊，
1: 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啊，那你正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啊，
1: 怎么样，
0: 答得好啊？
1: 当然了，
0: 早知你答这么好，你替我搞去。
1: 嗯，我干嘛呀？
0: 不是，我答的没你好啊。
1: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当时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倒给人家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是这么说的，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呢。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坐那沙发跟大立柜呢。
1: 好，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就是钱有点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就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1: 嗨，你答的全是搞对象这套啊。
0: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1: 啊，
0: 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0: 他走了。
1: 走了。
0: 哎，小甘你别走啊。小甘，干娘。
1: 哎，别叫了，别叫了。
0: 你给我叫回来。
1: 我也叫不回来了。告诉你
0: 啊，
1: 现在的姑娘
0: 啊，
1: 没有喜欢你这样的。
0: 哎，我不就穿个喇叭口裤子穿？
1: 问题呀，
0: 啊，
1: 不在意你穿什么衣服
0: 啊，
1: 就看看你这兴趣放在什么地方。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是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呀。
0: 哎，对，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对，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
1: 啊，
0: 兴趣要转移。
1: 哦，
0: 长头发我推下来，喇叭口裤子我脱掉。
1: 哦，
0: 我把我这个精力全部放在为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上。
1: 好，
0: 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0: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主动的来追我来。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0: 卖冰棍的老太太。
1: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0: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呀。
1: 哦，怎么回事啊？
0: 打个信我一看呢，
1: 哦，
0: 还是小甘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干娘。
0: 你甭叫这名字。
1: 怎么写的呢？
0: 他是这么写的
1: 啊，
0: 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
1: 啊，
0: 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0: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0: 7点钟见面
1: 啊，
0: 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
1: 啊，
0: 我赶紧赴约会去吧。
1: 别着急啊，
0: 啊，
1: 你得打扮的时髦一点。
0: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0: 普朴素素就这样了。
1: 还真有进步。
0: 一进公园门口，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1: 哦，
0: 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老太太全都知道了。
0: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
1: 哦，
0: 呵，月光下的小甘越发的漂亮。
1: 是啊，
0: 啊，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0: 你看那俩眼睛
1: 啊，
0: 一边长一个。
1: 哎，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我赶紧跑过去了。
1: 啊，
0: 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耽误几分钟，对不起你啊。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我，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0: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几个什么问题啊？
0: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哦，
0: 你正在做什么？
1: 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0: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呀。
1: 我要是他呀，
0: 啊，
1: 更好解答了。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
0: 啊，
1: 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正在钻研技术啊。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这么解答呀？
1: 怎么样？
0: 30分不及格。
1: 不及格？
0: 那么解答那叫谈情说爱吗？
1: 啊、
0: 哦、人家对方答完我这6个问题之后，我一听啊，我这心里都暖和了。
1: 那么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呢？
0: 他是这么解答我的。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0: 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1: 那么你正在做什么呢？
0: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一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1: 有门。
0: 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觉得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周围人总拿这些事情开玩笑。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1: 为什么呢？
0: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1: 哦，是她妈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3: 好。
0: 说之前呢，
3: 啊，
0: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3: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4: 啊，不不不
3: 啊，
4: 还是得先介绍我
3: 啊。不，介绍我合适。
4: 哎，
3: 因为我呢，
0: 不是不是，
4: 这个人呢，
0: 不不，你
4: 啊，
0: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3: 啊。
0: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3: 什么原则？
0: 你们俩呀，
3: 啊，
0: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3: 您这是势利眼啊！
0: 你甭管我什么眼
3: 啊，
0: 我就这习惯。
3: 是啊，
0: 我问问吧。
4: 问什么？
0: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4: 哎，
0: 啊，
4: 问工资高干嘛？
0: 工资高官儿就大呀。
4: 哦，
0: 对不对？
4: 我每月150。
0: 哦，每月150。
4: 不错。
0: 他每月挣150。
3: 啊，我比他少。
0: 你多少？
3: 差50啊。
0: 啊，
3: 200。
0: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3: 这个，
0: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3: 我是8级。
0: 哦，他8级，
4: 我俩4级。
0: 啊、哦，你怎么也这毛病啊？
4: 本来就是啊。
0: 这样说吧，
3: 啊，
0: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4: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0: 哦，
3: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0: 还是一样不是？这样，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3: 哎，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0: 好、
3: 哎，
4: 群众跟我心连心。
0: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你们吧，
3: 啊，
4: 说，
0: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3: 啊，
0: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4: 我坐小汽车。
0: 上班坐小汽车，
4: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0: 是啊，
4: 哎，
0: 您是什么干部？
4: 我汽车司机啊。
0: 哎，你是离不开车。
4: 驾车。
0: 行行行，他汽车司机
3: 不行了吧？
0: 你呢？
3: 汽车驾驶员。
0: 一样。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3: 先介绍谁不一样？
0: 先介绍你。
4: 好，先介绍我。
0: 站好了，站好了。
4: 好的。哎，
0: 你姓什么？
4: 姓赵。
0: 姓赵。
4: 哎。
0: 叫什么名字？
4: 赵岩。
0: 赵岩。
4: 啊。
0: 姓赵吗？还抓把盐。
4: 排得上。
0: 你今年多大了？
4: 36岁。
0: 36岁。
4: 不错。
0: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
4: 我招你了。
0: 嗯。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4: 10多年了。
0: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4: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0: 已经荒废时间了你
4: 啊？那倒不是
0: 啊，
4: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

0: 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1: 您等
0: 后天定个计。
1: 您是领导啊？
0: 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着领导我愣没看出来，你看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得了，对不起啊。
0: 没关系，
1: 赵叔叔。
0: 哎。
2: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2: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6: 那我会看不到吧。
2: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6: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哎，
2: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哎，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儿。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医生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
2: 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并且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调成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

0: 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1: 写给我自己呀。
0: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1: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0: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4: 海豹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0: 你天天都干嘛呀？企鹅说，
1: 我吃饭睡觉。
0: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企鹅泪奔大喊，
1: 我就是豆豆。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个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1: 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
0: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她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呦，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

因此医生就要求他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
2: 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
0: 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的。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啊，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0: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0: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
3: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6: 大大，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7: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5: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0: 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1: 探索，
5: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5: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6: 104.7快乐生活家。
7: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油适合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呢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症状等人群。第三，脑力工作者及用脑较多的青少年。那有人会问了，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心血管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我们这些工作的人，经常工作的人是不是都该买一点来吃呢？其实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还有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吃鱼。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哎，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答案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4: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不查了，不查了。
3: 哎，您别激动啊， 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5: 大家好，我是李佳颖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说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3: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4: 你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5: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

0: 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您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您了解了吗？我是刘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纯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4: 看我辣手摧花！
5: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4: 叫你管！
6: 哦哟，没亏亏可谢您呢。
7: 个子挺大，他怎么不懂事呢？
8: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9: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4: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6: 哦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0: 撑开贾家里的祠堂。
1: 开甲，你进来。
2: 大妈，
1: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2: 大妈，你别打我啊！
1: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2: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
2: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1: 为什么？
2: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1: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2: 挺好的呀。
1: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2: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阿姐家里去了吗？
1: 你，
2: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1: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代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2: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1: 你，
2: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0: 那一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她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唉，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0: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4: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0: 哦。
4: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0: 所以呢？
4: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0: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陈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0: 好，后来呀，陈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

0: 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2: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3: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2: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3: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2: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3: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2: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啊。
4: 请备
2: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5: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2: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6: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9: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0: 好运时刻在线。

0: 属下长，鬼子红茶且稍候，您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您太辛苦了吧？
1: 不辛苦，楚某，立于我浙江大学，为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是，那您等待时千万小心，只谈就是目相自大的。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护校，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0: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2: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心声。好，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芝巴斯德。
0: 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 但是，不辨其初衷，终于真理得以大明，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卡卡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0: 地空如洗，太好了。
1: 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2: 哦，老钱，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葫芦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了。
1: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2: 对，现在我放心了。
1: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2: 哦，
3: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
1: 好好好，多给他一个。
3: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
1: 味道真不错，快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2: 哎哎哎，好好好。
1: 炊事员认识你啊？
2: 什么？
1: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考的他呀愣了好久呢。
2: 有这回事吗？
1: 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2: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了，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1: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
2: 萝卜馅儿的。
1: 嗨，白菜馅儿的。
3: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4: 4321起爆。
5: 1964年10月16日，陈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5: 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7: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5: 那怎么学呢？
7: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5: 再见。
7: 奶奶，奶奶。
8: 哎呦，我惹不起你。
7: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8: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7: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8: 真是好孩子。好吧，来，我的手套。
9: 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哎呀，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呀？
10: 刚才还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11: 哎，那你现在再看看呢。
12: 这个心灵啊，我是一口咬口死，
13: 分了分娘了。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5: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

0: 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呀？我都走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不，哎呦，我的脸！
2: 哎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1: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2: 哈哈，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1: 嗨，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2: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1: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2: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1: 对哦，就是126号。
2: 那么，请你向右看。
1: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2: 我来帮你开门。
1: 哎，爷爷，你是？
2: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1: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2: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1: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2: 是科学之旅。
1: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2: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1: 哇，怎么去？
2: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7岁，跟我一样的。我试试。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哇哦，这是哪里啊？
2: 嘘，你听。
4: 妈，我回来啦。
5: 你在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6: 是啊，敬福。
5: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6: 名正寰宇。
5: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6: 敬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5: 嗯，我记住了。我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叫做什么呢？

0: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好，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3: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2: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4: 嘘，敬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2: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3: 国弱遭人欺呀。敬父，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2: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听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
3: 你们靠近点，靠近
2: 点。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4: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4: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4: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2: 我知道。
4: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4: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

0: 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1: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敬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2: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1: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哦，
2: 哈哈哈哈，好，好。有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啊？
1: 碰到过，在菲律宾北部的巴灵塔海峡，我们遇到了5-6米的浪，浪头比尖塔还要高。
2: 那风呢？
1: 最大风力达到8级，风标转的比陀螺还要快。我们的哈尔滨舰就顶着这样的大风大浪，连开了15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2: 你不怕？
1: 我不怕。
2: 为什么？
1: 因为出海的时候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2: 吐了没？
1: 吐了可一塌糊涂。
2: 吐了之后呢？
1: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2: 对对对，这就对了。
3: 华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敬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4: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敬福先生懂我们了，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3: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4: 不是，你再猜。
3: 伯伯你说嘛。
4: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3: 为什么呢？
4: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3: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4: 你说。
3: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敬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4: 没有，潘敬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3: 那我
4: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6: 萱萱，萱萱，
3: 嗯，
6: 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3: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6: 为什么呀？
3: 我和潘敬福爷爷一样。

0: 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园巷126号我都记成了162号了。
1: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之旅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静福那样，实现剑指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0: 我真的可以吗？
1: 嗯，
0: 谢谢爷爷。
1: 不不不，要谢谢善于发现的你自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牛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你若想获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处处留心皆学问。光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围绕着光及其产生的万千变化，人们生发出无限遐思。为什么透明的物体可以显现出不同的色彩？雨过天晴，为什么天空中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及科技水平，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内心的疑问与困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憧憬走向了解，并最终发明了许多光学仪器。159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架显微镜。1608年，又有人发明了望远镜。这些发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原本那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但那时的技术尚不成熟，望远镜在把物体放大数倍后，生成的图像总是扭曲变形且带有杂色，清晰度也不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年轻的牛顿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天同样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牛顿需要足够的阳光来完成他的实验。只见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床单被套，将屋子里可以进光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仅留出一道细缝。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那是一个诗风鼎盛、才俊辈出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杰出诗人如星辰一般璀璨，他们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然而在众多大诗人中，只有陈子昂独得后世尊崇，被称为唐诗之祖。那么陈子昂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赢得这一殊荣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在西晋之前，我国的诗歌创作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十九首，无一不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以及借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这些作品如描绘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十五从军征》， 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更是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将这一艺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安风骨。他们的诗作大多聚焦于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抒发着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到了西晋中期，我国诗歌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以陆机为代表的文人开始注重句子的雕琢，追求语言的精致。这一趋势延续至南朝，诗歌词藻越发浮华，创作的内容也偏向描写奢华的生活。而北朝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南朝，因此隋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几乎延续了南朝那种采丽尽繁而心悸都绝的特点。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试想，连皇帝都偏爱此类风格的诗歌，整个社会的创作风气自然也不言而喻。然而，陈子昂却对初唐诗歌的启迷纤弱之风深感不屑，甚至十分反感。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老师告诉我们，在陈子昂看来，初唐的文风主要存在两点问题。
4: 他就指出了以前的文风为什么出问题呢？两点。第一点就是形式主义的词汇的这个堆积，典故的堆积，没有真实的内容。第二就是唯意推理，思想内容苍白封闭。
3: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诗文革新理念，他批判齐梁诗风的颓靡与脱离现实，倡导恢复风雅传统，使唐诗创作贴近社会生活，并强调捍卫风骨才是诗文创作的正道。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齐梁体在诗体形式上的贡献，而是主张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感遇诗38首，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这些诗作跨越不同时期，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讽刺与时事感慨，也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与理想的抒发。比如在《感遇诗其三》中，他以汉家事写唐家事，描写战争的残酷。汉甲30万，曾以示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汉朝几十万士卒和匈奴人作战，人们只看到他们马革裹尸，有谁怜悯他们的人生呢？在《感遇诗17》中，他咏史怀古，感叹人才得不到重用。仲尼逆东鲁，伯阳顿新明，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孔子东归鲁国，老子西去秦国，难道自古以来英雄的宿命就是被埋没吗？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而在《感遇诗37》中，他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将帅无能导致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愤慨。塞垣无名将，亭后空崔嵬，多嗟无何叹，边人屠草来。虽然陈子昂的《感遇38首》里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这组诗的分量却比李杜元白加起来的分量都还要重，因为它开创了唐诗的先河。这组诗如同亘古黑暗中出现的曙光，又似久旱龟裂大地上的一声惊雷，告诉了同时代的所有文人，诗歌的创作应当是为时、为世、为世、 为人而作。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对初唐时期的诗文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让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时期颓靡诗风的束缚，更引导文人们在创作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让诗歌能够充分表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种转变为盛唐诗歌的壮阔大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不仅被视为盛唐文学的理论基础，更是整个诗歌史的主心骨。除了诗歌创作，陈子昂在唐诗散文革新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谏书以朴实流畅的文风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风气，萧隐士、梁漱、韩愈等唐代古文大家都对陈子昂在散文革新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散文摒弃了六朝时期盛行的起靡文风，对注重形式美的骈文做了有益的改进，创作出了一种散句与骈句相间、骈散结合的新句式。文中内容大多直面现实，反映民生疾苦，陈述政治见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政治热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除此之外，陈子昂的散文还非常的文雅，他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来阐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散文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他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可以说，陈子昂以其独特的散文创作推动了散文革新的历史潮流，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才思和革新主张为唐初散文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甚至唐代的古文运动啊，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受他的这种理论的影响，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一样是他的影响，所以他是领风起之者，开创了一代新风。
3: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璀璨巅峰，而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创作实践。陈子昂凭借其卓越的才情，开辟了唐代诗文从保守封闭迈向开放多元的新纪元。他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风格对后来的盛唐诗人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为了事业和梦想来到他乡拼搏的人们，会面对许多无奈，远离家乡的漂泊感，缺乏关爱的孤独感，事业起步的艰难感，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缺少社会阅历与独自打拼的经历，对孤独的感触更为深刻，不怕压力，却怕孤独，成为他们的心声。苦闷孤独感已经成为很多在异乡工作的人们的通病，特别是在某些节日到来前，突然来袭的隔绝感或被排斥感会让人轻而易举的崩溃。心理专家董秋霞表示，要想克服孤独感，首先要将苦闷和孤独看作是生活中的调料，不要下意识地否认当前状态，要学会享受孤独带来的特别体会。其次，要提升自信心和必要的社交技能，逐步发现人际交往中的美好感受。
3: 不论是为生计、为事业、为曾经的一个梦想，或是为某人许过的一个愿望，无论因何种原因，身在异乡为异客，离乡背井，难免体会到孤独的感受。然而，有人的孤独是丰富的，有人的孤独是枯槁的。感受孤独并不难，当人与自己较劲，对人生过度的思索，或者完全不去思索，当与他人疏离，满腹心事藏在心中不与人沟通，对人际交往害怕不信任，甚至感到没有必要，当与所处的环境隔离，两点一线的生活，对外部环境没有好奇感，这些都会给人带来精神匮乏的孤独感。就让我们一起来克服孤独，享受孤独感吧。首先，当你已经决定要去，或者已经身处异地他乡，就去对它产生好奇感，工作之余去探索周围环境、风景、人文来充实生活。其次，忙碌却有节奏的工作学习，避免因空想无所事事而带来更深的孤独感。第三，不忘初心，回想自己当初的目标，想想家人，坚定内心的信念。第四，抽出时间交朋友，结交良师益友，与朋友聊聊天，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去倾听他人的思想，在一来二往中避免独自思索陷入牛角尖的困境。最后，培养一种品尝独处的心态，静静地与自己独处，自我陪伴，体察思绪，或在脑海中梳理过往，或安抚内心的情感。总之，让自己生活充实，有事可做，让身体走出去，让心思被人听到，树立目标，坚定信念，与孤独为伴。既然挥之不去，不如用孤独来创造智慧。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我们聊聊咳嗽的中医免疫。在日常中，有咳嗽现象的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疾病都有咳嗽的症状，但典型的咳嗽是呼吸系统失调的主症，普通的咳嗽很快就会好转，可一旦变成慢性咳嗽，就变得缠绵难愈了。中医对咳嗽是怎么认识表达的呢？中医认为，肺主咳，肺病则咳，因此治咳的核心是治肺。中医认为，悲忧伤肺，告诉我们，悲忧过度会伤肺，导致咳嗽的发生。比如，林黛玉就是这种情况的代表。《黄帝内经》进一步告诉我们，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比如，中医的五行理论认为，火克金，如果心火过旺， 就会灼伤肺心，导致肺热咳嗽的发生。如果脾胃虚弱，就是脾土不足，就不能生肺金，导致久咳不愈。因此中医在解决咳嗽问题时，是以调肺为主，结合具体的辩证进行针对性的止咳调治。那中医是如何针对性解决咳嗽呢？比如对于肺虚的咳的治则是补肺气，方法是按揉大鱼际。大鱼际是肺气充盈的地方，所以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补气。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时，就说明肺气补上了，这样咳就恢复了。对于心火过旺、易着急上火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此法有补肾水、泻心火的作用。如果心火下降了，火就不克金了，咳就解决了。对于脾胃虚弱、免疫力低的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叩打膝关节法，此法有健脾补肺的作用。中医将此法称为培土生金法。对于肺经有寒、悲忧、易伤感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揉腹透热法，此法有温阳化里寒的作用。如果肺不寒了、肺不忧了，咳嗽自然就消失了。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解决咳嗽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医认为造成咳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一个人平时操心多忧的性格心理特点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忧情的影响，是不轻易得肺的大病的，咳也不轻易发生。因此如何去除忧情是解决咳嗽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医有一种治疗方法叫情志相胜法，将解忧的方法称为喜胜忧法。中医认为喜情生阳气，忧情生寒气，告诉我们人高兴的时候阳气上升，人忧伤的时候寒气上升。只要我们能经常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忧的力量就不显，咳就不易发生，即使发生了咳也容易恢复，这叫乐而忘忧。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治咳的要点。一是肺主咳，治咳的关键是治好肺。二是忧伤肺，治咳的要点是解忧。只要一个人的肺气足，不忧愁，能够保持一个欢喜心，就会治愈咳嗽，远离咳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6: 愿我是三亚。

0: 范丹问佛。从前呐，有个小伙子叫范丹，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帮财主干活，可是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一天早晨，他面对家中空空的米缸发呆，难过地问自己，
1: 为什么我天天累得流汗，日子还是过得这么难呢？
0: 这时，一只白老鼠从他的脚边经过，丢下了一句话，
2: 想要知道答案，就去西天问佛祖嘛。
0: 范丹听了，收拾了一下，真的就去西天找佛祖去了。范丹走啊走啊，走了约莫有六个时辰吧，六个时辰嘛，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2个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想找一个人家借宿一晚。他看见半山腰处有一户人家，就走了过去。原来呢，这里住着一个员外和他的女儿。范丹说明了来意，员外问他，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范丹说，
1: 我要到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还是过得艰难呢？
0: 员外听了，对范丹

0: 然说，哎，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为什么我的女儿18岁了还是个哑巴，她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呢？范丹答应了。第二天，范丹离开了员外家，继续朝前走。他走到了一个土地庙前，土地公公就问他了，你要去哪里呀？范丹说，
1: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0: 土地公公说，
2: 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升官呢？
0: 范丹答应了。他离开了土地庙，继续朝前走。忽然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范丹想要过河，可是没有渡船。正着急时，一只乌龟游了过来。乌龟见了范丹，问他，
3: 你要去哪里呀？
0: 范丹回答说，
1: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0: 乌龟说，
3: 那么你也帮我问问佛祖，为什么我修炼多年还不能升天成龙呢？
0: 范丹爽快地答应了。乌龟把他背过了河。范丹过了河，继续朝前走。他走啊走啊走，终于走到了西天。嘿，可事不凑巧，佛祖外出了。范丹急得直跺脚，他想，
1: 辛辛苦苦走到了西天，却连佛祖的面也见不到，关键是还答应了别人要帮他们问事情啊。
0: 当值的罗汉问他，
4: 莫非你就是来问事的范丹？
0: 范丹点了点头，说，
1: 我就是范丹，佛祖不在家，我该怎么办呢？
0: 当值的罗汉说，
4: 佛祖有交代，叫我问问你，是替人家问事还是替自己问事啊？
0: 范丹问，
1: 替人家问事怎么个说法，自己问事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0: 当值的罗汉说，
4: 佛祖说了，替人家问事自己就不能问，自己问事就不能替人家问事。
0: 范丹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走了老远的路才来到这里，不问出个道理来心里不甘，可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帮着问一问也觉得对不住人家呀。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替人家问事要紧。于是范丹说，
1: 我是替人家问事。
0: 当值的罗汉笑着点了点头，带范丹来到殿堂的后面，对他说，
4: 佛祖把你要问的事早就写在墙上了，你自己去看吧。
0: 范丹抬头一看，见那面白粉墙上写着4句话，范丹好运在眼前，哑女贱夫口能言，土地公公金克土，乌龟含珠难上天。范丹看完这4句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去问当值的罗汉。罗汉笑而不答，他只好离开西天往回走。范丹来到河边，乌龟看见他，忙问，
3: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1: 哦，问过了，说乌龟含珠难上天。
0: 乌龟想了想说，
3: 啊，对了，我嘴里有一颗宝珠，那么就送给你吧。
0: 说着就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闪闪的大宝珠来。范丹见了那宝珠，连连地摇头，
1: 不需要不需要，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宝珠呢？
0: 乌龟说，
4: 就算你帮我的忙吧，请你收下。
0: 范丹接过了宝珠，那乌龟呀，瞬间就变成了一条龙，飞
5: 上天去了。
6: 范丹走到了土地庙，土地公公正等着他呢。土地公公见到他，忙问：“
2: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4: 范丹说：“问过了，说土地公公金克土。”
6: 土地公公想了想，忙说：“
2: 对了，我的土地庙里呀有一缸金子，都送给你吧。”
6: 说着，土地公公从床下搬出了一缸金子。范丹见了那一缸金子，连连摇头：“
4: 不行不行，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金子呢？”
6: 土地公公说：“
2: 你就算帮我的忙，请收下吧。”
6: 范丹接过那一缸金子，土地公公立即当上了城隍老爷。范丹收了土地公公送的金子，又继续朝前走。他来到了员外门前，正好呢，员外带着哑巴女儿在树下喝茶呢。那哑巴女儿一见到范丹，就拉着员外说：“
7: 爹，他回来了。”
6: 员外听到女儿说话，又惊奇又欢喜，他笑得胡子直抖，忙问范丹：“
3: 范丹，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4: 范丹说：“
3: 问过了，说哑女贱夫口能言。”
6: 员外一听明白，眼前的范丹就是女儿的夫婿，对范丹说：“
3: 命中注定，你就是我的女婿。”
4: 使不得使不得，替你问句话而已，怎么敢娶你的女儿为妻呢？
6: 员外捋捋胡子笑着说：“
3: 你们的姻缘呐，是佛祖牵的红线，贤婿不必推辞了。”
6: 范丹听了，看看员外的女儿，她正羞答答地看着他笑呢。于是范丹带上员外的女儿和那颗宝珠、那一箱金子，高高兴兴地回家成亲去了。穷小伙范丹信守承诺，结果真的是好运在眼前。那么如果答应了别人的事却没有做到的话，会怎么样呢？九色鹿会告诉你的。好，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8: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11: 在不少企业，35岁是员工升迁的一道分水岭，而在招聘时，许多企业也都设定了35岁以下的硬性条件，这也让人们对于35岁这个年龄开始恐慌起来。而35岁危机、35岁门槛、35岁荣枯线等，更是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门词汇。要打破职场年龄门槛，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有关部门出台反对就业年龄歧视的规定之外，个人也能有所作为。心理专家乾坤表示，在35岁这个逐渐成熟和面向成功的最佳阶段，增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也能帮助大家调整职业规划，积极面对下一个职业阶段。
12: 人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往往会有内归因和外归因两种倾向。对于要想寻求改变、获得突破的朋友而言，无论职场中年龄门槛有多大的影响，从自身出发，内归因倾向的寻找答案，才能使我们的现状产生最大程度的改变。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35岁作为青年与中年的分水岭也是有依据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团队研究表明，人的生命周期存在34岁、60岁以及70岁这三个衰老明显的转折点。34岁是第一个，也是与职场最相关的转折点。人们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工作后， 因为

0: 职场身份和家庭身份的转变，我们的体力、精力、工作热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很可能会进入一个职业倦怠期。但是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过了35岁就一定会面临被职场淘汰的危机。要想实现35岁的平静突围与职场进阶，就必须增强我们在职场的反脆弱能力。那么什么是反脆弱能力呢？在畅销书《反脆弱》中，作者纳西姆提出了反脆弱这一概念。所谓脆弱，指的是个体因波动和不确定性而承受损失，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还能因此而获利。又该如何增强心理上的反脆弱能力呢？首先，我们要保持终身成长的心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其次，做好职业规划，提前规避风险，结合自身职业性格、职业能力和职业兴趣，做好充分而详尽的职业生涯规划。无论发生任何变故，我们都不会迷失在眼下的困境中，以至于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最后，要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密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和谐幸福的家庭关系能够使我们在遭遇低谷时获得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使命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1: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
2: 十二生肖属第一。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12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啊，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老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啦。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 挑出12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

0: 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十二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
1: 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校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
0: 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校，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校，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
2: 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
0: 老鼠嘴一撇，
1: 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
0: 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
1: 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
0: 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
1: 哦，我忘了。
0: 猫气的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
1: 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
0: 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1: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0: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
1: 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
0: 从此呀，猫和老鼠就结下了世代冤仇。猫见了老鼠就难掩心头恨，拼命地抓捕，想要置之于死地。
3: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6: 近年来，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有小部分同学有了慢就业的想法，有的应届生对求职有畏难情绪，盲目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7: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些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

0: 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却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鹿吟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吊脚楼高高的竖立在水中，苗族姑娘们随身一晃，那头饰就银光闪闪。

白鹅伴着小舟轻轻划过，这片秘境仿佛从未被打扰。风景如画的凤凰，也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很多，军队驻防成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以从军为荣，他祖父曾做过贵州提督，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做过提督罗荣光的副将。沈从文家兄弟姐妹一共九个，他排行第四。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容光焕发。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名沈从文了呢？其中的故事还得从他童年的私塾生活说起。教写作的藏书家。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至还会遇到拖欠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三门课，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梳理一遍，追根溯源，毫不含糊。写作课要怎么上呢？不如自己动笔，带着学生一起写吧。沈从文真的就把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示范给学生，指导学生如何写作，然后告诉他们说，这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等大家纷纷把作业交上去后，沈从文还会细心地写上很长的评语，有时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学生们可喜欢看沈老师的文章了，他这样手把手地现写现教，赢得了学生的爱戴。1938年11月，沈从文带着家人一起来到昆明，就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在昆明教书的日子里，沈从文一面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感到惋惜愤恨，一面又坚持写作，还不时地鼓励年轻人勤奋读书。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静静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讲课情景，可见沈从文是个底蕴深厚却朴实无华的老师。写作课是同学们喜欢的一门课，但凡写得好的学生习作，沈从文就自掏腰包把他们寄到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当时昆明的物价很高，买什么都很贵，邮票也是，但是沈从文从来不计较。为了防止稿件超重，节约邮费，他把稿纸的四边一点点裁去，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沈从文为学生寄稿子的邮费

0: 也花去了很大一笔钱。沈从文有很多书，一本一本堆摞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哲学的都有涉猎。学生们很喜欢在没课的时候跑到他的宿舍里借书看书。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先生的书，书的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这是沈从文的笔名。文林街20号的那间宿舍俨然成了学生们钟爱的藏书馆，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找学问的人，他们喜欢和沈从文谈文学，也喜欢听先生讲好听的故事。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仿佛在这样的画面中宁静了下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寥放侧枝花。

0: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侠。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事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1年5月，当不满17岁的四川新兵唐章红赶赴抗美援朝前线时，已经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尾声。唐章红成为15军135团迫击炮连的一名炮手，他的老乡黄继光则成为9连的一名通讯员。
3: 所以当时的这个新兵去了以后啊，对这个学习热情的非常高涨，也可以说啊是废寝忘食。哎，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他还没急，一心还想到哪个这个技术要点，哪个操作要点，应该怎么怎么，好像都还在没急。
2: 谁也没有想到，从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到让炮弹长了眼睛的神炮手，唐章红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3: 那我们离我们那个炮阵的40-50米的地方呢，构筑一个假工事。那个假工事呢，构筑了半明半暗。我们发射炮弹的时候啊，那个假工事里面要有点动作，这样敌人报复过来炮弹呢，对我们真工事呢，可以起了一个保护作用。
2: 当时志愿军总部定下100天之内用100发炮弹消灭100个敌人的300方针。到1952年8月初，唐章红就创造了65天内用73发炮弹击毙101名敌人的辉煌战绩。

0: 他也成为第一个实现300方针目标的战士，而真正让唐章红一战成名的是上甘岭一役。
1: 部队一排长，把部队引着好，注意观察。
2: 是。
0: 1952年10月14日4:30，敌人突然铅炮齐发，炮弹像雨点般向我方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袭来。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2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到2米。唐章红的老乡黄继光正是在这场战斗中舍身堵枪眼而光荣牺牲的。唐章红知道，能支援步兵作战的就只有他们这几门82迫击炮了。只要发现敌人，唐章红就开始发射炮弹。
3: 当时我鼻子啊在出血，嘴巴也在流血，他们就把敲开，跟我灌了一次这个麻沸针，就很快就苏醒过来。当时呢，我们只有一个炮管。就我家和俺买的公司里面去，我用一个大腿靠着炮身，用那个右手挽着炮身。当时我两个手上都是血，因为鼻子这个血没止住，一直在流血。他们递过的炮弹呢，可以说每发炮弹上面都沾了那个鼻血。
0: 在上甘岭的43天时间里，唐章红和战友们克服缺粮少水等困难，一直坚守在阵地上，用这门老旧的迫击炮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唐章红也创下了在上甘岭战役歼敌425人的辉煌战绩，被授予特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4: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欢迎小朋友们收听中国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要来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二册第三个故事，商汤和伊尹。推翻夏朝的商族，本来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游牧部落。传说他的祖先契，是他的妈妈在洗澡的时候吞了一个鸟蛋生下来的，所以商族用鸟做他们的标志。这个部落真的像鸟儿一样，赶着牛羊在黄河两边的平原上到处搬家，直到汤的时候才在今天的河南省东部一个叫商丘的地方定居下来。汤建立的商朝拥有的版图比夏朝大得多，不仅牢牢地控制着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连远处西方的地羌部落也俯首称臣。汤是个很用头脑的国王，有一回遇到大旱灾，百姓几乎都快饿死了，为了感动上帝，汤叫人把自己绑起来，跪在祭坛上，代替牲畜祭天求雨。如果天不下雨，就把自己杀掉来祭天。谁知，正在这个时候，天空中忽然乌云滚滚，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把田地淋了个够。人们非常高兴，便更加敬重他了。我们可以想象，汤必定懂得一些气象的常识，觉察到天快要下雨了，才装模作样地演出了这场喜剧。然而，这样的表演却让他的子民是更加拥戴他了。汤得到天下不容易，决心啊，要好好保住他，让自己的子孙永远当国王。为了永保江山，他和伊尹认真研究夏朝失败的教训，觉得主要的原因是王族内乱。 因此便规定。

0: 好王位继承的办法，以后一律采取哥哥死后传给弟弟的方式。有了明确的规矩，按理说就不会有问题了。汤死后，王位在几个儿子中间按顺序交接，果然一切平安无事。后来他的小儿子也死了，就由开国元老伊尹做主，再叫他的大孙子太甲继位。每个王朝都有一个国都，商汤最早把都城建在亳这个地方，光是宫殿城墙就修建了许多年。照理说他的子孙应该好好住下来才对，可是偏偏后来的商王却不满意这个都城，他们把整个都城都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去，过一段时间又搬一次，总计在300年的时间里，汤的子孙共搬了5次都城。这个爱搬家的王朝的确很少见。有人推测，那是因为王族间仍然经常争夺王位，不时发生内乱，所以才搬家的。也有人认为，那时候水灾还是很多，洪水会将整个城市全部淹没，不搬家也不行。还有人认为，当时的耕种技术不够好，同一块土地耕种久了，养分不够，收成太少，便得搬家，另找肥沃的地方耕种。总之啊，一直到一位叫盘庚的国王手里，才把国都迁到殷这个地方，并且不再搬迁了。所以后来的人常把商朝称为殷商。盘庚是个了不起的国王，不过他的侄儿武丁更能干。武丁做了国王后，也学起他的祖先汤王的办法，选了一位有本领的奴隶傅越来做他的帮手，帮他管理国家大事。除了傅越，武丁还有一位好帮手叫做傅好。武丁有许多妻子，傅好是其中的一位，但你可别以为她是个娇滴滴惹人怜爱的女人才好。傅好有一回主持祭祀典礼，一次就杀掉10个奴隶当作牺牲。牺牲就是供给神明吃的肉食贡品。傅好非常骁勇善战，许多男人都比不上。他曾经和北面的土方、西北的羌方、东面的彝族、西南的巴族都打过仗，成千上万的将士都听他的指挥呢。对于武丁来说，傅好真是个好傅，对商朝的敌人来说，他却是个悍傅。武丁啊，一口气做了59年的国王，他把商朝带进了盛世。好了，小朋友们，这一节的中国历史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下一节，吴桦姐姐将为大家介绍我们使用的钱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饕餮盛宴这个成语又是如何而来，还有商朝人非常相信鬼神，那个时候他们是如何算命的呢？下一期我们将听到卜的一生。好了，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 摇

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心，不知道舜在恶劣的环境里能不能够镇静地处理事情。有一回，在一个打雷下雨刮大风的天气下，他还把舜放进黑漆漆的大森林里，看他会不会害怕迷路呢。舜像是一个好学生，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尧这才满意了，决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尧不把天下共主的位子传给儿子，却千方百计要让给贤能的人来继承。这种首领继承的办法，历史上称作禅让。尧选中了舜，可是等到尧死了，舜却没有马上继位，他把首领的职位推让给尧的

0: 儿子丹珠。谁知天下的部落都不买丹珠的账，有事都来找舜。舜瞧见大家真心拥护自己，才下定决心做大家的首领。或许由于他和尧是不同部落的人，或许他担心尧部落的人不会全部服气他的领导，或许总之舜的小心谨慎证明他是个极聪明的领袖。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懂得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专门的人办理才好。于是他设立了几种专门职务，有的管土地，有的祭神，有的管刑法，有的管山林和鸟兽，每件事都有专人管理，就井井有条了。这个办法一直流传下来，今天的政府不也正是这样分工的吗？那时候有的部落不服从中央部落联盟，舜即位后赶走了这些不听话的部落，还把开会迟到的防风氏首领杀了，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接着他杀了治水失败的鲧，改派鲧的儿子禹去对付洪水。舜到处跑来跑去，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事，年老了还在外面跑，最后在遥远的南方病死了。传说中他的妻子娥皇和女婴听到不幸的消息，赶到南方去寻找，走到洞庭湖边，眼泪滴留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后来人们把这种有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念舜呢。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最大方的人，我们了解到尧圣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帝王之位让给舜的，而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真的付出了很多，他的方法和做法也值得现代人来学习呢。这一节就听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听到大禹治水。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社会不稳定，各国非常重视观天战后，有每逢节气日历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左传中就记录了许多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并首次论述了八风及八种风象。管子中也有气候、节气、物候方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五个节气的名称。汉代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中指出，自汉代开始，中国的气象知识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观测范围的推广和深入；二是气象仪器的创造和应用；三是大气现象的理论解释。这三个方面均有很多超越西方的伟大成就。就气象仪器而言，汉代发明了专门的风向器和原始的湿度器，古人测风最初使用羽毛或旗帜，东汉时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向风铜屋，放置在长安宫南陵台之上。三国，汉代的向风铜屋在三国时被改建成木屋，晋书五行志载，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环营同日三处巨石阵，寻右阵西城上侯风木飞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号召，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捐献武器运动。人称豫剧皇后的常香玉决定通过义演为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
3: 我捐献一架战斗机，用我的演出，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力量，用我的血汗，捐献一架战斗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2: 为了配合义演，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熬了几天几夜，将京剧《木兰从军》改编成日后唱遍大江南北的豫剧《花木兰》。湘豫剧社从此跋山涉水，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地，就掀起一阵保家卫国的爱国捐献热潮。受当时正在广东工作的叶剑英的邀请，常湘豫毅然南下义演。
3: 原来我们就觉得不中，我们不会懂。你看，从一个河南到广东，那简直跟到外国了呀。那谁是人家说啊，咱也不懂，咱说他也不懂，想的不中。谁知道到那儿，广东那个爱国热情，那个群众不得了，那个票是今天一个样，明天那样，一直上涨，票楼是卖不空。
2: 受到常香玉一举的感染，越来越多的人响应号召，加入到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据抗美援朝总会公布的数据，截至1952年6月，全国人民捐献总额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1953年初，在湘豫剧社号战机在朝鲜上空与敌搏斗时，常香玉率领剧社来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
3: 我们演出是在一个小礼堂里头，到演到这时候，那炮弹全来了，打来了。我戴的那个头盔上面那个土哗啦哗啦哗哗哗哗直往下砸，都戴的有手电，所有的手电筒都集中在这个台上这一块儿。他们就光口号啊，向花木兰学习，花木兰是英雄，我们不打败敌人不会过，我们不打败敌人不见我的爹娘。当时演戏的那些人在台上都大声哭。
2: 此后多年，每当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过往，常香玉总是说，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记住，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职业百说。一不新鲜是你。

0: 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石雕工。
1: 小家伙，这个喜欢吗？
2: 小姨，这是一匹马雕，都有哪些分类呢？
1: 中国石雕按石料分有青石雕刻、大理石雕刻、汉白玉雕刻、华石雕刻、墨晶石雕刻、彩石雕刻、卵石雕刻等。
2: 什么是浮雕？
1: 浮雕就是在石料表面雕刻有立体感的图像，是半立体型的雕刻品。
2: 闽南有哪些地方石雕很出名？
1: 福建惠安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石雕之都。
0: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审美观点的不断改变，石雕制品的应用范围也是不断的扩大，其数量庞大，类别繁多，也是异形石材制品当中一个大类。其加工的技艺要求和难度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石材制品，它是艺术思维创造的完美结合和体现。近年来，我国相继开发出了许多新型多功能的石雕加工器械，对推动我国石雕业的发展、改变传统手工作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扩大出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议完整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为规范和推动雕业的发展再立新功，这样的事情很多专业人士还在继续努力。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与林鹏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6: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

0: 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嗯，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哼，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1: 不。
0: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不要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王子还白马呢。
1: 不。
0: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

0: 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1: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勤。阮国勤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2: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1: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勤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3: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1: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0: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1: 突然有一天，阮国勤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0: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1: 看到这封信，阮国勤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0: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1: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0: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1: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勤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勤的脖子上。阮国勤对他说：
2: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1: 婚后，阮国勤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0: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4: 上面要求啊，首长，我出发了。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

0: 一姐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1: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她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0: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2: 青青，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青青，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青青，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4: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5: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6: 每年4月1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7: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6: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7: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6: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8: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4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

0: 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1: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2: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1: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3: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扫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是一个都不少。
1: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4: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1: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 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
8: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914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的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水果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原唱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

0: 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依然可以一朵花啊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跟你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的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

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了他的这首歌呢，听到了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打湿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3: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4: 站到，醒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5: 我没得钱。
4: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5: 不！
6: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4: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7: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8: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8: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费云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之前啊，宋国人有一个耕地的农夫，农田里有一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跑过来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了。那天呀，农夫就把兔子抓回去做了一顿大餐。他想，要是每天都有兔子撞在树桩上，那该多好呀。于是他真的就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他就等待兔子继续撞在树桩上。可是兔子没有继续撞在树桩上，宋国人没有等到兔子，但自己却被笑话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像那个农夫一样抱有侥幸心理。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了，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挤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1: 他们是太阳系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未来的主角，他们是社会即将崛起的大军，
0: 们就像清晨的一缕阳光，他们就是可爱的熊猫宝贝。诗成古韵，词润少年。大家好，我是小喜姐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费云峰。
0: 费云峰，你觉得夏天好吗？
2: 当然好啦，夏日的绵绵细雨，枝头微红的杨梅，黄色诱人的枇杷，还有那燥热的蚕身，都很令人期待呢。
0: 而且夏天还可以吃到凉凉的冰淇淋，对吧？其实古时候的夏天啊，也是很令人欢喜的。
2: 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首祝允明的《手下山中行吟》。《手下山中行吟》，明·祝允明。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诗歌里写的内容感觉好像是一个农忙时节啊，又是种菜又是养蚕的。
0: 是的，这首《手下山中行吟》啊，写了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一个景象，很具有着姑苏的特色。你看第一句啊，梅子青梅子黄，就是说明说梅子熟了，它从青色变成了黄色，那写出了梅子生长过程的变化。而且古人特别爱用梅子的变化来写季节的更替。第二句，菜肥麦熟养蚕忙，地里的菜啊绿油油的，这个菜叶呢非常肥大，麦子也熟了，金灿灿的一片，又到了养蚕的时节。我们仿佛看到好像农家风风火火忙着采桑叶喂养幼蚕，又将这个蚕宝宝拉的这个粪便啊运往地里用作肥料，最辛苦的莫过于农家。第三句的山僧过岭看茶老，山里的僧人啊一路翻山越岭，看到这个时候茶叶其实都已经老了，那可不咋的嘛，麦子都熟了，就说到了芒种的节气了。那茶叶呢，如果再不老的话，可能就已经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了，因为采茶它是清明前后的事儿嘛。第四句，村女当炉煮酒香，在南方啊，姑苏的姑娘是很懂浪漫的，新鲜的梅子大多数味道非常的酸涩，很难直接入口，哎，但是加工过后呢就可以食用了。这种加工过程呢就是煮梅，就是我们说的杀青，把这个喝了的青梅酒啊，它又能够消除疲劳，又能够美容养颜，那谁不想来一杯呢，对不对？这首诗呢就是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复归，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归宿。
2: 想想都觉得诗人的日子过得很休闲自在。
0: 那是肯定的，诗人不仅仅是懂得浪漫，而且还懂得休闲的生活。
2: 诗传古韵，词润少年。今天熊猫宝贝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是太阳系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未来的主角，他们是社会即将崛起的大军，他们就像清晨的一缕阳光，他们就是可爱的熊猫宝贝。
1: 诗传古韵，词润少年。大家好，我是小喜姐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李欣瑶。
1: 欣瑶，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期待呀？
2: 每年的夏天暑假，我都可以去到外公外婆家，去和他们玩，去摘荷花池里的荷花和莲蓬。
1: 你别说哈，你这生活啊，说的我都挺向往的。
2: 那当然，古代的诗人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杨万里的小词。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多么宁静美好的夏天啊，夏天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1: 是的，这首诗啊，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泉水、树荫、小河、蜻蜓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具有着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却又充满着生活情趣的

0: 生动画面。你看诗的开头两句已经把作者带入到了一个小巧精致柔和宜人的境界当中，一道细流缓缓地从泉眼当中去流出，没有一点声音。池畔的绿树在阳光的照射下将树荫啊投入到了水中，明暗斑驳，清晰可见。它里边有一个溪字，这个溪字呢化作无形为有情，仿佛泉眼是因为爱惜涓滴才让它无声地细细流淌。一个缓缓的爱字给绿树以生命，似乎是它是喜欢这种晴柔的风光，才会以水为镜展示自己的绰约风姿。三四句诗人说到了好像一位高明的摄影师，就像用快镜拍摄了一个妙趣横生的镜头。还没有到盛夏，荷叶也才刚刚的从水面露出一个尖尖小角，一只小小的蜻蜓就矗立在它的上头。一个财路和一个藻丽前后相互照应，逼真地描绘出蜻蜓与荷叶相依相偎的情景。
1: 听得我都迫不及待想放暑假去外婆家的荷塘摘荷花了。
0: 看来你是有点着急哈、啊、别着急，等暑假到了呀，你就可以回去了。
1: 诗传古韵，词润少年。今天熊猫宝贝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哦，
0: 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怕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怕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怕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怕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2: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玉翰。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诚实的樵夫。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不小心把斧子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他坐在河岸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传进了树林里，被山神听到了。山神是看管这座山的神仙，他很可怜樵夫，便走上来问明原因。听后想帮他，便下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来，问是不是他的。樵夫说不是。接着他又捞起一把银斧子来，问是不是他掉下去了。樵夫仍然说不是。他第三次下去捞起樵夫自己的斧子来，樵夫高兴地说这才是自己丢失的那一把。山神很赞赏樵夫为人诚实，便把金斧子、银斧子都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樵夫带着三把斧子回到家里，高兴地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朋友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的眼红，他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他跑到河边，故意把自己的斧子丢到河里去，然后坐在那儿失声大哭了起来。山神听到后，来到他的面前，问明了他哭的原因，便下河捞起一把金斧子，问是不是他丢的。那人看到金斧子，高兴地说呀，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他的贪婪和不诚实的样子遭到了深深的痛恨。山神早已看出了他的鬼把戏，不但没有把金斧子赏给他，就连他自己那把斧子也没有给他。最后他只好垂头丧气的空着手回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实的人会得到人们的帮助，爱说假话、奸诈狡猾的人必定遭到人们的痛恨。小朋友们，你们说过谎话吗？其实说谎话是一件非常不好的行为，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农户因作物欠收状告临近撒药的无人机机主。江苏宝应法院适用高度盖燃性标准认定机撒农药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植保无人机等新型科技装备广泛运用于农

0: 业生产过程中，当无人机喷洒药物导致临近种植户受损，应当如何认定损害与无人机洒药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农业产量客观上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认定受害方具体损失呢？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无人机喷洒农药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徐某在江苏宝应承包了200亩农田种植水稻。2021年6月某日凌晨，为给稻田除草，徐某首次尝试使用无人机向稻田喷洒农药。当天因受风力影响，无人机喷洒的药水随风向周边飘散。两天后，临近田块的农户崔某在田间巡查时发现，自己水稻里辛苦种植的200亩芡实突然蔫了，叶片开始发黄，似乎是喷洒农药所致。崔某当即打电话给徐某妻子刘某，要求对方给个说法。刘某回应称，我们使用的除草剂本就不重，你用庇护吧，轻微中毒打庇护就行。于是崔某按照刘某的意见，花了9000多元对芡实田进行补救，但最终效果欠佳。此后双方因损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经调解未果，崔某选择将徐某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徐某赔偿其损失。庭审中，被告徐某辩称双方田块间隔较远，且其喷洒作业时无人机飞行高度仅2米，该高度与双方田块间的田埂高度相当，因此无人机喷洒作业不可能对崔某田中的芡实造成任何影响。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到案涉田块进行实地勘查，并走访了当地农业技术专家。专家表示，芡实对除草剂极度敏感，一旦受到药害，损失很难避免。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后，短期内原告的芡实田即出现枯黄现象，同时结合无人机喷洒作业时的风力方向、田块间的相对位置、事发后当事人陈述等事实，可以得出原告田中芡实受损与被告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被告应当对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原告实际所受损大小的认定，原告虽未能对芡实减产、绝产可能造成的精确损失数额予以证明，但法院结合事发后现场视频、照片、原告收入账目以及农业专家关于当地近年芡实平均产量的意见，综合考量受损面积、受损程度、补救成本、正常产量、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0000元。该案判决后，被告徐某自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原告获得了相应赔偿。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

0: 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1: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2: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0: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没？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 对，伙食嘞。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2: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那他就该换一万。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0: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2: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呢。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

0: 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 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

0: 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8: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9: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0: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1: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2: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

0: 电视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2: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5: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

0: 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

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

0: 占，占卜的那个占。
1: 明白。
0: 嗯，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狗，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狗，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1: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0: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
1: 嗯，
0: 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1: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0: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1: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0: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
1: 嗯，
0: 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1: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0: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所以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1: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0: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的。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然后对质量要求也是不同。
1: 哦，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前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1: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0: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0: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是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10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0: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尖，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 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嗯，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精通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 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1: 哦，
0: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 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

0: 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

0: 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啊，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产业。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0: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

0: 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
1: 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
2: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个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灶，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0: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1: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0: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1: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怎么样，聪明吧？
0: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他都甭想出头。

0: 娃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一百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她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1: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2: 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

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
1: 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

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呢？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皮特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

0: 职业百说。衣不新鲜，事能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我们说金银匠。
1: 小九，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个老爷爷看呀？
2: 小姨，我不是盯着老爷爷，我是盯着老爷爷手里的金镯子。
1: 你很喜欢黄金吗？
2: 我是觉得老爷爷的手很巧，他好像在雕刻一样。
1: 是啊，老爷爷是一位老金匠，听说做了50年了。
2: 哇，那好久啊，老爷爷一定很厉害的。
1: 是啊，很多结婚的新娘都请他来做金银嫁妆。
2: 我看见过，就是头上挂了很多漂亮的金子。
0: 金银匠是一个汉语词汇，解释是做金器皿、首饰或其他制品的手艺人。在中国民间，开打金铺、从事金银饰品制作的人俗称打金师傅，因为用的是榔头、锉刀等工具，所以这称呼很合适他们。民间打金工艺相传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由于黄金具有柔软、容易加工的特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黄金饰品的喜爱使打金成为一种职业，打金铺、打金街也随之兴起。
2: 最早的金银匠是怎么学习技术的？
1: 一般都是拜师学艺，每天天蒙蒙亮起来练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没有高温焊枪，焊接就靠嘴巴吹，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熟练的。
2: 为什么打金老店越来越少了？
1: 传统打金店的没落与品牌首饰店的繁荣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观念落后、做工粗糙、款式老旧的传统打金店逐渐被市场淘汰。
2: 去哪里可以找到老金店？
1: 虽不比以前，但金银匠还是有它的市场，在每个城市的老城区、老街一带还可以找到他们的后裔。
0: 据了解，过去在当地民间普遍喜好的金银饰品都是应顾客需求定做，一般是老牌的师傅手艺堪称金湛，就会备受青睐，顾客自然络绎不绝，需要定做。打金师傅小心翼翼操作工具，精雕细刻，一件件造型新、图案美的金银饰品就会在手上诞生。一年四季，那些店铺会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而金银匠的锤敲、压剪、刻磨的过程，就让一枚枚戒指、一副副手镯、一个个项圈开始光洁华贵，付出了金银匠多少的汗水。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黄金制品。早期的金银器均为小型的装饰品或人身上的配饰，而金银器皿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有较大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的金银工艺史是一部绚丽多彩、华光四射的艺术史。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面貌。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声、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岛屿起晴等10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

0: 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一书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3: 2019年清明，第六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88岁的老兵杨德胜专程从2000公里以外的成都赶到沈阳，他要亲眼看一看老连长杨根思的墓地。
4: 连长，你的兄弟杨德胜给你来看望你了。
3: 杨根思1922年生于江苏泰兴，自幼父母双亡，为了生计，他到上海做过童工，受尽磨难。之后他回到家乡，开始追随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新四军。
5: 我看到他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又瘦又汗，出力的时候破破烂烂的。
6: 这个我父亲经常说啊，杨根思呢，他那时候就在找共产党。
3: 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的杨根思，不到一年就被评为战斗英雄、爆破大王。1947年3月，又被华野一纵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50年，杨根思出席了全国英模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1950年10月，杨根思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即开往朝鲜作战。
4: 这个雪呀，已经有3个人，差不多1米多深、2米深了，上面都冻得冰块一样，3天了、4天了都没吃到一口水。
3: 志愿军一入朝就遇到了朝鲜50年不遇的寒冬。11月27日，朝鲜东线的长津湖战役打响， 身任志愿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第172团三连连长的杨根思，带领100多名志愿军战士，坚守在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1071高地东南屏障的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
4: 第一次冲锋，第二次冲锋，第三次炮弹打光了。
3: 1950年11月29日，美军向高地发起了第9次冲锋。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毅然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去，完成切断敌军退路的任务，自己也壮烈牺牲，时年二十

0: 杨根思的英勇事迹深深鼓舞了整个志愿军，在随后的关键战役中又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黄继光同志牺牲后，从他的饭包里发现了三本连环画，第一本就是杨根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2: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
5: 哼，
4: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 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6: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那边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7: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8: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9: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8: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9: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8: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 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10: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四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哇，还能不能飞？”
8: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11: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8: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12: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着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一个都不少。
8: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

0: 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1: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奋力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第5集，博学中学就读。博学中学在重庆的校址坐落在市郊南岸黄脚丫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但这里是一处风景美丽的山林，四季鸟语花香。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如真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啊，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学校注重文体发展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听说1995年全国第6届中学生运动会就是在博学中学举行的。2005年在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博学中学派出的女子团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的骄人成绩。重视英语教学是学校的特点之一，不但英语外国人教，物理、化学也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其他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校学英语的风气特别浓厚，老师也很讲究教学方法。

0: 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上过三位老师讲授的英语课，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 North Star。 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绘画，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他那慈祥可亲的面孔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在那种几乎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80-90%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她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可惜丢了，直到1979年重新拾起来，要是不丢，我的英文会更好。现在学英文，学习语法很麻烦，我认为应该主要是 practice， 就是要 speak English every day, every time, everywhere。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叫程子怡，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小马过河。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帮你把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飞快地跑去磨坊。跑着跑着，突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哗地流着。小马心想，我能过去吗？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多好啊。可是她已经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地跑过去问道，牛伯伯，牛伯伯，你能告诉我这条河我能过去吗？牛伯伯说，水很浅，刚没过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认真地对小马说，深得很腻，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掉到这条河里被淹死的。小马叹了口气说，哎，还是回家去问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啊，刘伯伯也这么说。松鼠却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了。妈妈说，那么河水是深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低下了头说，没想过。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孩子，光是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小马跑到河边，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

0: 么你不要命了？小马说让我试试吧。他下了河，小心地登到了对岸。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王淑琴每天下午都会来取一次鸡蛋，她养的这十几只蛋鸡足够全家一年对鸡蛋的需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两种神奇的食物，它们就是鸡蛋和牛奶。而在很多人的记忆深处，也有着关于一颗蛋、一杯奶来之不易的故事。中国人每天要吃掉12亿多只鸡蛋，如果用60吨载重的火车运输，需要1284节车厢。2020年，中国生产了3468万吨禽蛋，继续保持产量世界第一。这一年，中国还生产了3440万吨牛奶，是1949年的154倍，位居世界第三。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人从未像这个时代一样享有过鸡蛋和牛奶的自由。那么中国是怎么实现这样的蛋奶奇迹的呢？鸡蛋和牛奶又有什么神奇之处呢？鸡蛋在今天中国人看来是司空见惯的食品。2020年，中国人每人平均消费鸡蛋高达300个，而同期美国只有280个。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鸡蛋呢？
2: 就在70多年前，人们钟爱鸡蛋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是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的奢侈品。
1: 这是1948年家住北平的武兆发教授一家的午餐，餐桌上有豆角、青菜、土豆丝。这在那个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的年代，想必已经算是非常丰盛了。在这段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我们注意到，在这顿午餐中仅有一枚鸡蛋，而这只鸡蛋被爷爷奶奶分配给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就算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鸡蛋仍是中国人食谱上较为珍贵的食材。
3: 买回家以后就存到那儿，也舍不得吃。一般这个鸡蛋呢，就是给老人吃，再就是那个给我们小的弟弟妹妹啊，那小，因为奶也不够，也没有奶，就是给蒸个蛋羹啊吃一下。
1: 那么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家禽饲养史，为什么鸡蛋始终是稀缺食材呢？
4: 以前呢，都是作为农村的副业，整体的水平是非常落后的，养鸡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1: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口号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和方向。增强人民体质的关键在于营养，而营养正是鸡蛋的神奇之处。
4: 一个鸡蛋可以孕育一个生命，你可以想象它的营养成分会多全面多丰富啊。所以呢，它也是说生物进化的结果，是它多余的东西它不会放在里面的，它一定是维持你生命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才把它放在一个蛋里边去。
1: 作为一个可以孕育生命的载体，鸡蛋富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其中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特别是蛋黄中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固醇类、蛋黄素，以及钙、磷、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除此之外，鸡蛋还是我们生活

0: 年，中央出台了一份关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文件，要求大城市尽快兴办一些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场、养禽场。此后，一批机械化养鸡场在北京、上海、广州、牡丹江等地建成。北京平谷的玉口鸡场就是其中一家。
1: 当时在北京建了，起步了六家，我们是六家的其中一家。像东欧西欧最先进的养鸡水平，就把它的整个的养殖的这个模式全搬过来了。
0: 除了北京的平谷，在顺义也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全县对半集体养鸡场从年初的3个增加到771个，饲养雏鸡65万只，每只蛋鸡每年可提供商品蛋7.5公斤。
1: 当时我们那个还挺自豪的，当时我们全部投产以后，到80年全部投产以后，这个北京市每吃了市民每吃10个蛋1.6枚的来自我们这儿。
0: 这一时期中国的鸡蛋生产虽然有了明显增加，但也普遍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优质蛋鸡品种。
2: 我们那些地方品种的话，一年也就是产100多一点啊，因为那个时候鸡有暴性，它自己要旧巢，我们学术讲叫旧巢，就是它要把那个蛋自己老母鸡去孵化，所以孵蛋的时候它就不下蛋了，所以这些品种呢，它产蛋就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工厂化养鸡必须有商品化两种蛋鸡。1980年，现代家禽育种被列为国家65科技攻关的项目之一，这项举措极大激励了中国的禽蛋技术专家们。早年的玉口鸡场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蛋鸡制种公司之一，但当孙浩回忆起育种攻关初期的艰难，仍感慨万千。
1: 我们要从167十个蛋涨到320-330个蛋，我们得需要80年到100年的这个时间才能把它选育出来。
0: 孙浩在投身育种工作之前，虽然预料到了其中的困难，但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新的问题还是接踵而至。在一个已经培养了2年的种鸡群体中，一种遗传疾病突然出现了。
1: 我们一查白血病，当时白血病的阳性率可能都有60-70%-70%。
0: 是保留产蛋数量的遗传性，用延长品种的培育时间排除患病基因，还是彻底推倒重来？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选择前者一旦失败，种鸡的科研时间就会无限延长，而选择后者，之前2年的成果等于付之东流。
1: 这时候就得拍板。我当时我说，首要的是我们要鸡蛋，要遗传的这种广泛性。
0: 在后来的培育中，经过更加严格的筛选和逐步剔除患病基因，这个品种优越的产蛋遗传基因终于被保留了下来，为后来的育种提供了宝贵的基因资源。优质蛋鸡育种持续在我国的75、85、95计划中被列为重点，可见国家重视程度极高。而现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繁荣，给创业者带来了极大的信心。这一时期，许多心怀创业梦想的人投身于蛋鸡养殖的大潮中，王连增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王连增用手里的200元钱和2间小屋搞起了蛋鸡养殖，
3: 是吧？从北京带着这个鸡蛋要种蛋，从1982年开始，然后开始养。第一，你得有书，是吧？得看书。当时那个书呢，就是最早接触这个书叫《养鸡500天》，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产蛋，光知道这个通过学习啊、看书啊。是吧？那个鸡冠子比较红，个子比较这个特别是这个头上的那个冠子比较高，脸红，精神旺盛。然后这个一个鸡要快开产的时候，就是这个母鸡爱叫。
0: 至今王连增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己养殖的蛋

0: 旦鸡开始产蛋时的情景。
1: 这个鸡呢，到快开产的时候，它耗量很大的，到一定程度它顶不住，就光吃料，吃料吃的多了，因为在开产前前十天二十天，那吃料特别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有时候这个家里也着急，就是吃的多不产蛋。
0: 一天晚上，王连增吃完晚饭，决定再去鸡舍里看看。
1: 不是马上看到的，你比方说在这个中午啊去喂的时候，所以那可能那就见到了第一个鸡蛋，那可能都能掉泪，用篮子呀、啊，用这个背篓啊，用什么东西筐子呀、啊，就开始捡鸡蛋。在捡鸡蛋的时候，那当然有这个家里人去了，然后也感到分享这种快乐，啊，这种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还是记忆犹新的。
0: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王连增的事业已经发展成了包括蛋种鸡养殖、孵化、食品加工出口、饲料生产、智能化畜牧设备制造、粮食仓储、有机肥生产的畜牧产业链体系，年营业额超过26亿元。2013年，他还成为了一名人大代表。在中国，像王连增这样的故事，只是中国禽蛋养殖业中的一个缩影。市场需求是导航灯，资源禀赋是定位器。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繁荣，释放出蛋鸡养殖极大的热情，鸡蛋产量大幅度增加。从1985年起，中国的鸡蛋产量就位居世界第一，此后一直保持至今。
2: 那其实是一直到90年代初左右，这个已经大大的提升了，但仍然没有说想做到想吃多少吃多少。真正的还是继续国家继续发展，到2000年左右以后，我觉得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确实现在能够做到这个想吃多少吃多少都吃腻了。
0: 如今无论走进任何一家大型超市，鸡蛋都会占据一个不小的区域。在任何一个菜市场，鸡蛋再也不是难以寻觅的食材。购买方便，保质期较长，也是我们对鸡蛋钟爱有加的原因之一。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人们更关心吃的安全、营养和新鲜优质，这对生产者提出了更高要求。2000年，北京的超市里，一种包装精美、蛋壳上喷有生产日期信息的鸡蛋悄然上架，人们很快注意到，这种鸡蛋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
3: 以前那鸡蛋吧，哎呦，脏了吧唧的啊、哦，上面那个有毛啊，鸡毛啊，还有那个鸡粪啊。
0: 在现代化的养鸡场，母鸡生下蛋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过程，因为新鲜安全的鸡蛋还要经过全自动清洗、干燥和紫外线杀菌、包装运输等一系列程序。从生产出来到摆上超市货架，一枚鸡蛋要经过20多道严格检查检验工序。
4: 我们在鸡蛋的卫生方面的要求来讲，要求是达到国际最高的水平。我们在产蛋阶段，我们是不准使用这个抗生素的。如果这个鸡有病，你用了抗生素，这个鸡蛋就不能流通了，你必须就把它销毁了。
0: 严格的标准是保证舌尖上的安全的红线。早在2005年，我国就开始起草制定一系列标准和要求，通过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蛋安全要求、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蛋产地环境要求等，构建起鸡蛋生产的国家标准体系。截至2018年，中国已经形成了年产5660亿枚鸡蛋的庞大生产能力，成为全球为数不多可以实现100%鸡蛋自给自足的国家。与鸡蛋一样，牛奶也是一种神奇的食物。
5: 世界上应该说有两种很神奇的食物啊，一个当然一个是鸡蛋，还有一个就是说哺乳动物，还从妈妈肚子生下来以后还靠什么，第一个靠吃什么。所以我们说一句俗话，母乳是宝宝最好的。

0: 的食物没有之一。牛奶是自然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完美是谁？完美是牛母乳，接近完美是接近母最接近母乳的食物。
1: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水是母乳中富含的七大营养素，而这些物质在牛奶中同样含量丰富。而营养是健康的重要物质基础，国民营养事关全民健康、国民素质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为优质廉价的营养来源，牛奶在不同时代给我们留下的记忆，也是新中国70多年砥砺前行的时代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全中国的牛奶年产量仅20万吨，人均牛奶占有量约0.4千克。牛奶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高档的奢侈品。
0: 那个时候呢，北京一共它可能应该是1000头牛左右啊，一年下来就3-4千吨的，是这么一个总量。那人口呢，大概有个几百万人口。
1: 新中国牛奶产业真正的起点，则在内蒙古大草原。1951年，内蒙古自治区呼纳蒙牧区供销合作社的牧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就要试办牛奶加工厂了。对于牧民来讲，放牛挤奶本就是寻常事，既然有了国家的支持，仅仅用了一年，呼纳蒙的牛奶加工厂已发展到20所。由于供销合作社负责收购牧民多余的牛奶，牧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这也开启了新中国牛奶产业的先河。1953年，内蒙古合作社联合社设在海拉尔市的奶油公司正式改组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乳品工业公司。这家公司在草原上新设了牛奶加工厂，通过收奶提高了牧民收入。过去牧民平均每年要卖掉9头牛、9只羊才能维持家用。有了加工厂收购原料奶以后，许多牧民只要每天把7-8头奶牛的牛奶卖给工厂，就能够维持一家4-5口人的日常生活，不用再靠卖牛卖羊了。到了1954年夏天，内蒙古大草原出现了一派繁忙景象，全区的53个牛奶工厂纷纷开始收购牛奶。但即使是牛奶产区，如果不是牧民，大多数人也很难把牛奶作为日常消费品。从这张40多年前的月份赴奶卡片上面，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地方国营红旗区牛奶厂73年的字样。凭票购买是那个年代农产品供应的标志。
0: 有了票，票一分颜色，叫三种颜色，小孩、老人、病人。在我要没记错的话，你看70岁以上才有老人才有奶喝。
1: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牛奶产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年产量也只有不到200万吨。
2: 小的时候倒也喝奶，因为身体不好嘛，医院开那证明，允许就补充那个牛奶的养分。
1: 1983年11月25日，北京市北郊农场迎来了一位大人物，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在了解了牛奶的生产情况后，他说道：“要下决心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尽快地把牛奶生产搞上去。”那么，一杯牛奶为什么会时时刻刻牵动着国家领导人的心弦呢？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场喝牛奶的大风潮早已经开始了。1954年，日本通过立法强调牛奶必须成为学生营养午餐的一部分，在提供学生午餐的同时提供200毫升的牛奶。这一时期，世界各国也都在积极推动牛奶的普及。美国提出了3杯奶运动，芬兰提出提供牛奶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0: 国家都在把牛奶作为增强人民体质、改善国民健康的法宝，我国自然也不能例外。
1: 然而，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高度的重视下，中国的牛奶产业虽初见成效，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解决牛奶供应紧张的局面呢？物流、优质种牛、饲养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牛奶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2001年，中国农业部出台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并突出发展奶牛生产，提高奶类在畜产品中的比重。而随着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居民营养改善行动计划等国家行动的实施，奶业生产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截至2008年，中国奶类总产量达到了3236.2万吨，人均奶类由1949年的0.4千克提高到25.9千克。现在牛奶不再是稀缺食品，当前老百姓对农产品供给的最大关切是吃得安心、吃得放心。那么现在的牛奶生产是否安全呢？
0: 李师傅是原奶运输司机，他每天凌晨就开始工作，任务就是把牧场产出的牛奶第一时间送往鲜奶加工厂。他常说，他一个人开车，有100双眼睛在盯着他。
2: 这车都有 GPS 定位的。
3: 啊，哪个是？
2: 就这个，就这个，哦、咱们这个，啊、北斗定位的、哦。嗯，你走到什么位置上，这公司啊，还有厂子都清楚。
3: 啊，为什么装这个呢？
2: 因为这个，他就怕你中途停车。哦、还有一个，它这属于记录仪，咱们都有记录仪的，这都有记录仪的。
0: 全程的卫星定位以及视频监控，保证了原奶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进入加工工厂之后，原奶的检测工作也就随之开始了。在这里，刚刚送来的原奶即将接受第一次考验。
4: 目前呢，我们原料奶的检测呢，一共是113项，其中包括感官检测、理化指标检测、微生物指标检测、污染物的检测，还有掺假方面的检测。就是在我们这113项里边，任何一项不合格都会采取拒收。
0: 今天的中国大型乳制品企业较之过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自动化、高标准、高技术让人目不暇接。2020年，中国规模以上乳品加工企业565家，主营业务收入3946亿元。随着奶业行业基本实现由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的升级，国有品牌不断壮大，越来越多中国奶企走出国门，拥抱未来。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150天，
5: 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啊，必须得加强锻炼。
8: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7: 练的
8: 啊。
7: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8: 起床之前
7: 啊，
8: 哪儿做啊？
7: 床上。
8: 床
7: 一二三，
8: 行了，
7: 啊，
8: 做操到外边去，
7: 来不及了。
8: 哦，好睡早觉。
7: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8: 冷也得上外边。

0: 坐去。
1: 一样，
0: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1: 哎，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坐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
0: 啊，
1: 铃儿一响他往厕所跑。
0: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1: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0: 哦，你爱运动？
1: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0: 你喜欢练什么？
1: 跑，懂不懂？
0: 嗯，
1: 长跑，
0: 嗯，
1: 短跑，
0: 哦，
1: 不跑，
0: 不跑，
1: 不是跑步。
0: 哦，
1: 推铅球
0: 啊，
1: 扔铁饼，
0: 嗯，
1: 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0: 跳河，干嘛？自杀呀？
1: 谁自杀呀？
0: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1: 这是一项运动。
0: 运动你没这项啊？
1: 游泳不跳河啊？
0: 那是跳水
1: 啊。是啊，跳水。
0: 你还喜欢练什么？
1: 击剑，击拳。
0: 嗯，
1: 这怎么样？
0: 激烈。
1: 这个、
0: 啊、
1: 这不算激烈。
0: 嗯、
1: 啊，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0: 什么？
1: 打篮球。
0: 打篮球
1: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
0: 嗯，
1: 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彩。
0: 行了，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一点也不乱呢。
0: 啊，
1: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0: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1: 有啊，
0: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1: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0: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球队
0: 啊，
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0: 哦，
1: 旁边业余篮球队。
0: 业余的呀？
1: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0: 啊、哦、你们常出去打？
1: 打得凶着。
0: 嗯，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1: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0: 八一
1: 打过。
0: 八一球队？
1: 八一小学。
0: 小打小孩啊？
1: 什么打小孩
0: 啊？
1: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0: 哦，
1: 也叫老头队。
0: 那对
1: 啊，
0: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1: 老头怎么了？
0: 嗯，
1: 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0: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1: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0: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1: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0: 啊。
1: 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0: 嗯，你们也不错嘛。
1: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0: 怕事？
1: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0: 怎么不管呢？
1: 怕犯规
0: 啊，
1: 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0: 狠
1: 稳准狠嘛、
0: 嗯、
1: 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0: 打人犯规？
1: 怕犯规
0: 啊？
1: 说吧。
0: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1: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0: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1: 得回是友谊赛啊。
0: 哦，这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1: 输两分呢。
0: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1: 21-1。你想输这么些？
0: 那是两分啊。
1: 啊，怎么了？他们21，
0: 啊，
1: 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0: 没那么算的，
1: 啊，
0: 那是20分
1: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0: 什么好听啊？
1: 啊，20分，
0: 您怎么输那么多？
1: 这跟我没关系啊。
0: 什么？
1: 前半场我没上。
0: 哦，前半场你没上？
1: 哎，所以才输了嘛。
0: 你怎么不上呢？
1: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0: 啊，
1: 好角在后头。
0: 哦，
1: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0: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1: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0: 有这把握？
1: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
0: 嗯，
1: 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
0: 啊，
1: 个儿的个儿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0: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1: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0: 五虎上将？
1: 哎，
0: 关张赵马黄。
1: 不，车头愣炮筒。
0: 什么呀？
1: 啊，五个人的外号。
0: 哦，外号。
1: 嗯，
0: 车
1: 铁甲车
0: 啊，
1: 脑袋上有功夫。
0: 不，
1: 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0: 好啊。这头呢？
1: 火车头。
0: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1: 胳膊肘上有功夫
0: 啊。 哦，拱人呐、啊！哎，
1: 前面瞧不见才拱人，
0: 这像话吗？愣
1: 愣我、嗯、
0: 你，
1: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0: 哦，
1: 愣头愣脑，
0: 胡打蛮干。
1: 哎，这炮炮小钢炮
0: 啊，哪有功夫？
1: 拳头硬。
0: 嗯，
1: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0: 好，这桶呢？
1: 总统啊。
0: 总统，
1: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0: 啊！
1: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0: 捅人呐！不怎么样，
1: 他们还倒都差劲
0: 啊，
1: 那就我还不错
0: 哦。
1: 他们一人会一样，
0: 嗯，
1: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0: 你更不怎么样
1: 啊，
0: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1: 犯规怎么了？五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0: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1: 谁说的？照样上
0: 啊。人家不让上、
1: 啊、你得找窍门啊
0: 啊，
1: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0: 这什么思想啊？这个
1: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0: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1: 那怎么着、
0: 下半场怎么样呢？
1: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0: 啊，
1: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0: 啊，
1: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力。
0: 哦，
1: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0: 你们呢？
1: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0: 啊、哦！又来了，
1: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1: 谁说不管了？不到十分钟吹我三次犯规了，
0: 得还有两次就得罚下去。
1: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0: 那也不一定。
1: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
0: 啊，
1: 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0: 啊，
1: 他胳膊长了、
0: 哦、
1: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0: 哦，争球，
1: 争球懂不懂、啊、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0: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胜算了。
1: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哼，你跳我不跳。
0: 你让着他，
1: 我摔他。
0: 摔他。
1: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0: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1: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
0: 啊，
1: 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0: 他来个大趴虎，
1: 我来个嘴啃泥。
0: 你怎么趴下了？
1: 他砸我身上了。
0: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1: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算了，腿也瘸了。
0: 那就换人吧。
1: 我说那我接着打。
0: 还打呢？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0: 哦，
1: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0: 还来？
1: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
0: 嗯，
1: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
0: 啊、
1: 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0: 哎，干嘛？
1: 就为让裁判听见说他犯规。
0: 什么？
1: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0: 怎么了？
1: 他砸我。
0: 谁砸你啊？
1: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0: 喂，得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1: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0: 啊。
1: 我们是越打越凶，
0: 嗯，
1: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0: 哦，
1: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0: 啊，
1: 50-50啊，
0: 打平了
1: 啊。你想还有最后三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
0: 嗯，
1: 要再最后进一个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带球
0: 啊，
1: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0: 都让你摔怕了。
1: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0: 这又犯规啊。
1: 裁判看不见。
0: 怎么？
1: 大个儿挡着我呢。
0: 嘿，
1: 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
0: 啊。
1: 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0: 哦，真准呐。
1: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 啊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
0: 嗯，
1: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0: 你们赢两分
1: 输两分。
0: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1: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0: 哦，送礼了。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哎，老王，哎，小马，歇班是怎么着？
4: 是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3: 可不是吗？
4: 近来工作挺忙吧？
3: 忙，今年比去年忙
4: 啊，
3: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没看见那个

0: 要草案吗？
1: 啊，
0: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1: 哦，
0: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1: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0: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1: 怎么？
0: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哎，绕铺没有？
1: 废话吗？这不是。
0: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1: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0: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1: 是啊，
0: 咱们同行啊。
1: 哦，
0: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1: 我接近定额。
0: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1: 啊，
0: 那得数第一。
1: 哦，
0: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1: 哦，
0: 要不人家都说我
1: 分心快呀，
0: 出错多。
1: 哦，错儿多呀？
0: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1: 啊，
0: 平均才十个错误。
1: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了？
0: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1: 平均
0: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1: 一天十个呀？
0: 啊，
1: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0: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1: 啊，
0: 其实才一字之差。
1: 一字之差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0: 啊。那陕西线那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1: 啊，这更远了。
0: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1: 谢谢您，您这就够了。
0: 这都不怨我呀。
1: 怨谁呀？怨我？
0: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1: 啊？
0: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1: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0: 他都不怨我呀。
1: 还不怨你呢？
0: 他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1: 您这什么爱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0: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1: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0: 最主要
1: 啊，
0: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1: 什么书呢？
0: 西游记。
1: 西游记
0: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1: 哦，
0: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呀，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降批评他了。
1: 什么呀这是？
0: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1: 你这像话吗？
0: 后来我继续研究。
1: 哦，
0: 好容易哎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1: 哦，
0: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1: 哦，这想出办法来了。
0: 哎，
1: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0: 不，很简单，总的说才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1: 我还不明白
0: 具体的办法。
1: 啊，
0: 你一个人不行啊。
1: 啊，
0: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1: 四不行五，
0: 五不行就六啊了。
1: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0: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1: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0: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1: 哦，小组会
0: 啊。
1: 大伙儿的意见呢？
0: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1: 啊，
0: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1: 哦，
0: 讨论之后大家伙都给我抬起来了，
1: 祝贺你的成功。
0: 要把我扔出去？
1: 是得把你扔出去。

0: 你这意见，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1: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0: 符合啊，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1: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儿，
0: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1: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啊，
0: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1: 嗯，
0: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着眼一扔，得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啊。
1: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0: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净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闻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1: 这倒是。
0: 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1: 那谁不着急呀？
0: 这不结了？
1: 对呀，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0: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1: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0: 哦，
1: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0: 啊，
1: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0: 哦，
1: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0: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事受的感动
1: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0: 啊，
1: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0: 哦，买件皮袄。
1: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0: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1: 嗯，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0: 哦，
1: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0: 可那你的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1: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0: 啊，
1: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0: 你收到了
1: 没有？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0: 哦，
1: 我住在四川营
0: 啊，
1: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0: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1: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0: 哦，接到了，
1: 我还挺高兴。
0: 嗯，
1: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了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0: 你和那进店去吃呢？
1: 我赶紧去车站
0: 啊，
1: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0: 嗯，
1: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啊，
0: 还真新鲜，
1: 都流黑炭了。
0: 哦，都臭了。
1: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0: 啊。”
1: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0: 碗坏了，
1: 肉坏了不要紧呐。
0: 啊，
1: 我皮袄也脏了。
0: 哦，
1: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0: 哎呀，
1: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我差点没得气鼓啊。
0: 你至于的吗？
1: 我心里想了
0: 啊，
1: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0: 啊，
1: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0: 啊，
1: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0: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1: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0: 哦，
1: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0: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1: 我说，同志们，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哎，这句话刚说完
0: 啊，
1: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0: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1: 什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

0: 是出人意料之外呀、啊。你呢？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1: 嗯，
0: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嗯，
0: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制大业、不负责任。
1: 嗯，
0: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1: 不错，
0: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1: 对呀、
0: 啊，哎，我正说到这儿
1: 啊，
0: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1: 有那么大事吗？
0: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1: 嘿，这巧哎。
0: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1: 啊，
0: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1: 啊。
0: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1: 嗯，
0: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1: 嗯，
0: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1: 啊，
0: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1: 是啊，
0: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1: 嗯，
0: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1: 对，得做深刻检讨。
0: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1: 啊！
0: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哎，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1: 谁呀、啊？
0: 我。
1: 你呀、啊。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3: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3: 啊。
0: 杨家为国
3: 殿屈
0: 躬，
3: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的
3: 一个人说是
1: 啊，
3: 模样
1: 没意思，你这是
0: 啊，
3: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3: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3: 报告，
0: 我说
3: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3: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3: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3: 那甭问了
0: 啊，
3: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0: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3: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3: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3: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3: 啊，
0: 不过
3: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3: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3: 那是好事。
0: 哎，
3: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3: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3: 好。
0: 嗯，
3: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0: 啊？那队好啊。
3: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3: 是啊，
0: 红旗队。
3: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3: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3: 啊，
0: 最好了。
3: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3: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3: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3: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3: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3: 啊，
0: 戏迷。
3: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3: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3: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3: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3: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3: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3: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3: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3: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3: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3: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3: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3: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3: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3: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3: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3: 啊，
0: 他直跺脚，
3: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3: 嗯，

0: 真好。
1: 嗯，
0: 就是阳光太不听话了。
1: 嘿，
0: 那什么穆桂英，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在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嗯，老穆何时？
1: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嗯、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1: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嘿、
0: 嗯、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啊、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的？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
1: 啊，
0: 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好？
1: 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也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教你教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我学的这是马派
1: 啊，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耕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嘞？
1: 啊，不够他忙干的了。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破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啊，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呢？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怎么牙疼了你？
1: 哎呀，
0: 您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了？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啊、
1: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嗯、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嗯，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怎么唱呢？
1: 小金华他长、嗯。

0: 我眼下无心官，文官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文官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广、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拉欠，
1: 这拉欠的，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

0: 连穆慧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2: 看起来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3: 走啊，
1: 还得听。
3: 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3: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3: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3: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1: 哎，
3: 抚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3: 二十年前赵匡胤，
1: 别唱，别唱，
3: 唱了金腰锣。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别。
3: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啊，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3: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3: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3: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
3: 来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3: 王队长
1: 啊，
3: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3: 对，
1: 怎么又我出来了
3: 啊？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3: 是啊，
1: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3: 啊、
1: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3: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3: 哦，这有问题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3: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3: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3: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心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1: 这就好了。
0: 少爷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1: 挑出我帐。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1: 哦，追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保大宋，
1: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啊，俺杨家为国
1: 没跟我说话。
0: 我说
1: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1: 一个人说是啊，
0: 我
1: 怎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1: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1: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1: 报告。
0: 我说
1: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1: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
0: 啊，
1: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0: 哎，
1: 这、
0: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1: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1: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0: 不过
1: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
0: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0: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1: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0: 红旗队。
1: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

0: 队长
1: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1: 啊，
0: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1: 这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啊。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个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1: 啊，
0: 他直跺脚，
1: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1: 嗯，
0: 哼，真好。
1: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哎，
0: 你说穆桂英，嗯、
1: 啊，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嘛、
0: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嗯，老穆喝水。
1: 你呢？
0: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1: 嗯、
0: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0: 虽然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
1: 嗯、
0: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
1: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嘿、嗯、
0: 不忙、
1: 嗯、
0: 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子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哦，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啊、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

0: 群众都有这反应，您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啊。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呢。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0: 不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儿，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教你教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还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0: 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啊？
1: 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
1: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了？
0: 不够他忙干的。
1: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下身穿的那叫么？
0: 罗裙。
1: 水泡烂似的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瞧，这老太太，
1: 哎，你看不见呢，
0: 在哪儿呢？
1: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0: 哎，
1: 往中间看就。还没出场了。
0: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1: 是啊，这时候我才出场。
0: 是
1: 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0: 怎么说？
1: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0: 哦，这点
1: 我完了之后
0: 啊，
1: 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乐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
1: 嗯，
0: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的那衣服。
0: 那对呀。
1: 啊，
0: 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
1: 嗯，
0: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0: 啊，
1: 还得看看。
0: 是啊，
1: 出来了。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0: 布拉吉，看看罗裙。
1: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
2: 别说，倒是他们县里头，
0: 怎么了？
2: 这不拉几老换样啊？
0: 换样，
2: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0: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2: 他这么一嘀咕，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0: 是啊，
2: 这是怎么了？这是，这不对呀。哎，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0: 啊，
2: 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0: 你毛巾在哪儿呢？
2: 袖口上绷着呢。
0: 嗨，那不是水袖吗？
2: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0: 啊，
2: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0: 哦，
2: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0: 嘿，
2: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0: 啊，
2: 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2: 我冲他一甩袖，
0: 你要唱啊？
2: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
2: 哎，
0: 怎么唱？

0: 疼，你牙疼了呢？
1: 你谁牙疼？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2: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2: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2: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2: 哎，对，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2: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2: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2: 哎，他嫂子
0: 啊，
2: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2: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2: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2: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2: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2: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胶皮鞋
2: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2: 我没换呢。
0: 好嘛，
2: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2: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2: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
3: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3: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

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直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多，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堂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他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
1: 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

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
1: 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
0: 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

以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

0: 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
1: 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
1: 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
0: 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
1: 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
0: 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

0: 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1: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
1: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哎，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冬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二大于四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

0: 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1: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1: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
1: 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
0: 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1: 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哎。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啊，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46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1: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啊，我们从精神病院。”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2: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她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再来看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上联儿：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儿：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谢谢大家热情的鼓励。哎，这相声啊，非常简单。
2: 是啊，
1: 两个人往这一站，
2: 对，
1: 就说起来了。
2: 哎，
1: 也不用什么道具
2: 啊，
1: 也不用什么布景，
2: 是
1: 啊，灯光一照，看清楚了模样，把嘴一带出来就全有了。
2: 废话
1: 啊，
2: 不带嘴怎么说呀？
1: 很简单，像这形式，您看，是俩人的，
2: 是啊，两个人对口相声吗？
1: 都是两个人的
2: 啊，是，
1: 一个是逗哏，
2: 哎，
1: 我们叫逗哏
2: 啊，
1: 一个叫捧哏
2: 啊，你就是逗哏的，我就是捧哏的。
1: 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
2: 啊。你是甲方，我是乙方。
1: 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
2: 这可不对
1: 啊！
2: 咱们两个人没有主次之分
1: 啊，
2: 都是主要，没有次要。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知道吗？
1: 什么一个半斤，一八两啊？
2: 就说两个人呢，力量都一样。
1: 咱俩人站在这儿，力量都一样
2: 啊啊！
1: 那你怎么不站在这边来？上次评定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怎么三级，我怎么一级？
2: 你说这干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呀？这是啊？
2: 怎么？
1: 怎么不承认这种事实呢？逗哏的吗？这是主要的呀！你看站在桌子外头，全身都亮出来了。人家这捧哏呢，半个桌子挡着呢，嘴那打哆嗦，谁也看不出来。
2: 那我也太惨了，是不是？
1: 太惨了，事实是这样吗？
2: 哪呀？
1: 其实赵世忠演相声年头不少，
2: 哎，
1: 啊，
2: 是啊，
1: 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也是认真的教，教了几年呢，就感觉到，这个人呢，差一点你让他改行吧，对不起他。他不改行，让他站在这边，他腿老哆嗦，怎么办呢？得了，站桌子里头跟人混混就得了。
2: 哦，
1: 所以这样他站桌子里头了。
2: 我就是那混饭吃的，是不是？
1: 是不是
2: 啊？咱们是不是？
1: 但是甭谈这个了，现在你也不错了。啊，
2: 怎么了？
1: 站在桌子里头站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吧，也算不错了啊。得了，咱们这档子事啊就不说了
2: 啊，
1: 咱们正式表演一段。
2: 干什么？别不说，你说呀。
1: 你看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2: 本来吧
1: 啊，
2: 不，你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就会捧哏不会逗哏，是这意思不是？
1: 反正咱俩往这一站，
2: 啊，
1: 我呀，应该说占99.87%的分量。
2: 那我呢？
1: 你除去点蒸馏水，没别的。
2: 好
1: 啊，
2: 你这话也太损了。
1: 什么损呢？你看这一出台，一报马季、赵世忠，赵世忠那仨字就轻轻的就过来。马季、赵世忠，大家就听见马季，哇！
2: 全淹进了。
1: 那那那大家，鼓掌，为谁鼓掌？
2: 给咱们俩鼓掌。
1: 这俩
2: 人
1: 主要冲我这边鼓掌，
2: 可没我什么事。
1: 俩人往这一站，人大伙儿能看得出来。您看谁聪明？你看谁笨？看不出来是怎么
2: 着？啊，这不在长相，
1: 不在长相。
2: 哎，
1: 不管怎么说，
2: 啊，
1: 你呀，没在外头逗过哏。对不对啊？
2: 哦，
1: 你说你能耐再大，你不站桌子里头吗？ 是不是？
2: 哦，我明白了
1: 啊，
2: 你不就是说我没在桌子外边这儿逗过哏吗？
1: 啊，你没逗过哏呢？
2: 是
1: 啊，
2: 在新加坡这儿确实我没逗过哏。咱们临来新加坡之前，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出那天，是不是我逗的哏呢？
1: 等了多少日子？
2: 对，我想起来了，
1: 有没有？
2: 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1: 那还忘得了？
2: 那次逗哏
1: 啊，逗哏是不是我逗来的？
2: 记在家谱上了没有？
1: 啊，我往家谱记这干什么呀？
2: 对对对，他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临来的时候啊，在民族宫，他逗一回哏。
1: 哎，
2: 那天安排的也不是他逗哏，那天安排的正常的是我逗哏。那天观众特别踊跃，
1: 满座
2: 啊，来了很多人，有的站着的
1: 啊，有。
2: 他一看这是机会啊，他想出出这个风头，到后台就跟我商量：“马进，今儿个观众来不少啊，今儿我逗哏得了，我逗一回哏。”
1: 我不好拦着他，
2: 你要说逗哏你就逗吧，你逗上来真卖力气，
1: 嘿嘿，
2: 一个人站在那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说了足有40多分钟，
1: 哎，
2: 说的这个嘴角流白沫子，难得的一点
1: 啊，
2: 一位笑的都没有
1: 啊，
2: 没一位笑的。你说这观众啊，哎呀，听着哎呀心里烦呐。你说走吧，不听吧，后边还有好节目呢。你说要听吧，实在听不下去了。后来观众啊也有办法，一个一个都上厕所了。他下台还吹牛呢，
1: 马进
2: 怎么样？我的相声虽然说的哎不可笑，我的相声他能让人上厕所。我是车前子是吧？

0: 那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
1: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0: 多好有这、
1: 啊、是
0: 您别看逗哏能耐没有、
1: 啊、
0: 到后台呵谱大着呢。
1: 我有什么谱啊？
0: 吃头份喝头份，人家不留神抄人家的份儿。
1: 啊，抄过谁的份儿？
0: 谁的份儿得谁抄谁的、哎、年轻人的喝都得过来。哎，给我沏碗茶来。
1: 那个您赶紧送上碗茶来。
0: 对，给我买早点去。
1: 你看你们买早点去，
0: 他谱大着呢。这人有个外号，有个外号，
1: 我叫什么？
0: 说没关系，说没关系，没关系。石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猫
1: 啊，
0: 他是一毛不拔，小气得很呐、啊。他跟别人借钱从来不还，
1: 嗯，
0: 别人别借他的钱。上次我们那姜昆借了他一块钱，追人家一直追到马来西亚去，我够车钱吗？
1: 好
0: 啊，好。您呢？
1: 啊，
0: 这点事儿咱们以后再谈了。
1: 是是，
0: 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啊、咱们说相声，好不好？说相声，
1: 说相声，
0: 说 啊,
1: 啊，还是说相声不是？
0: 啊啊，
1: 今儿个这么办得了
0: 啊，
1: 干脆今天我逗哏吧，我逗一回，今儿个我逗，来这我逗，
0: 干嘛？
1: 我逗
0: 干嘛呀？让各位再上厕所去。
1: 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0: 您这种话这叫威胁别人
1: 啊
0: 啊！人家想上厕所也不敢去了。啊、您不这样，不敢去，人怕你自杀在这儿啊
1: 啊！
0: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啊，本来确实是这样，
0: 非逗哏吗？
1: 哎，我逗哏，
0: 你逗，你逗，
1: 还告诉你
0: 啊，
1: 我今天要逗不乐各位，我磕头拜你为师，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好？
0: 就这样，你逗
1: 啊，我逗哏。
0: 谁给你捧哏
1: 啊？
0: 我找一个，找一个他们捧哏的。
1: 干嘛？干嘛？干嘛？
0: 怎么了？
1: 干什么？
0: 给你找一个好的捧哏的，他们这儿有一个最佳捧哏。
1: 哦，不用，不用，我不用，
0: 不用。
1: 谁站着给我捧都行，
0: 是吗？
1: 哎，
0: 我行不行？
1: 哈哈，
0: 啊，
1: 甭说你了，
0: 啊，
1: 就这边搁一电线杆子就行嘛。
0: 我比这电线杆子，
1: 对，你比电线杆子还多俩耳朵呢，是不是？
0: 嗯，好好好好，
1: 我不行，
0: 我给你捧着。
1: 哎，
0: 行，请您。
1: 得了，换。
0: 哎，走。各位，您看这腿就哆嗦上了。
1: 哆嗦。这里吧，我旁边，你站着给我捧啊，给我捧。今天我逗哏啊，
0: 逗哏了，
1: 逗哏了。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0: 啊，干什么？
1: 朋友们，今天本来是我逗哏，我想让大家痛痛快快的笑一笑，可是今天老毛病又犯了，人类风那劲儿又来了。
0: 既然是这样呢，咱也别拦他高兴，让他逗哏，让他逗哏。他说是说觉得可笑的地方，
1: 您各位稍微控制一点，别笑。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这是什么行为呀？
0: 来了来了来了，逗哏吧，逗哏。辛苦您了。等一会儿啊
1: 啊，
0: 逗哏是逗哏
1: 啊啊，
0: 咱们说的这套话，
1: 嗯，
0: 不能低级庸俗。
1: 哎，当然了，
0: 要健康，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啊，对对对，
0: 哎，对对对，来，辛苦您呢。还有一条啊，说的时候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哎哎，对对对。
0: 语言叫文明，
1: 那没错，
0: 好不好？
1: 还告诉你
0: 啊，
1: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0: 对对对，
1: 哎，行行，
0: 那母哏的
1: 啊，
0: 怎么样？
1: 嗯，
0: 辛苦您呢。还有一点啊，咱们说得用语言，不能出洋相给大家逗笑了。
1: 我知道，
0: 那没意思，
1: 这是语言艺术嘛。
0: 另外
1: 啊，
0: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记
0: 住了啊啊啊！
1: 对对对对。
0: 辛苦您呢，要是那个
1: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我不张嘴你也不愿意。
0: 行行行，你来吧，啊，来吧，来吧，
1: 逗哏了。
0: 说明白。
1: 跟我说呢？
0: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1: 辛苦
0: 啊，
1: 辛苦的。
0: 昨天啊，我到您家了。
1: 到家，到家吧。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打门打门吧嘞，
0: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从里头出了一个人，
1: 出人出人吧喽。
0: 也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没啊。哎，这笑是冲我这笑的啊！哎、我知道，知道、哎。我不抢，我不抢，我抢这干什么？我是你的太太，我大嫂子。
1: 嫂子，嫂子吧。
0: 问你呀、啊，说你没在家。
1: 没在家，没在家，不对。
0: 那我可就走了。
1: 你走吧，走，走吧嘞。
0: 我可就走了，
1: 走就走呗。
0: 这你也走吧，哎哎，
1: 也走吧。怎么回事？
0: 这我是逗不乐了，这个。
1: 怎么回事？
0: 你干嘛？本来你站着这干嘛呢？倒气儿呢，是吧？
2: 你说你没能耐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没能耐啊？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吗？
2: 哎，你就这么捧、
0: 啊、
2: 还是你这套话我能把大家逗笑了。
0: 你
2: 哎，
0: 好、啊、瞧你的
2: 能耐在这儿了。
1: 就是 好, 好
2: 来吧。
1: 哎，行。哎，等一会儿
0: 啊, 啊
1: 对谢谢大家的合作取得初步的胜利。现在换过来该我逗哏了，可是还这套词儿啊，这套词儿并不可乐，那怎么办呢？您听着不可乐的时候，您就热烈的鼓掌，咱就把他给气了。
0: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人要没皮没脸的，真没办法。
2: 那我们刚才怎么跟你托付来着？
0: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2: 你甭管怎么着，你来吧，你来吧，
0: 瞧你的，
2: 这也还
0: 你有多大能耐？
2: 辛苦您了，
1: 辛苦您，辛苦
0: 了。我也会这个。
2: 刚才我到您家了，
1: 大家就到家了。
2: 啪啪一打门呢，
1: 打门就打门吧。
2: 打里面出来个人，
1: 出来人就出来人吧，
2: 不是外人呐。
1: 我们家没外人，
2: 是我嫂子，
1: 这就是吧。
2: 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就没在家吧，
2: 我就走了，
1: 我就走了。
2: 出了胡同啊？
1: 不胡同，
2: 一拐弯，
1: 拐弯吧，
2: 碰见你爸爸了，
1: 碰见吧。
2: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1: 行了，那就
0: 乐
1: 了。
0: 诸位，这您可不对呀、啊！这个，刚才我逗哏您不乐，他一逗您就乐了。
1: 他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啊？
0: 不就说出胡同了，拐弯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
1: 这毛病在这儿呢。
0: 嘿，马季，
1: 怎么
0: 样？你逗的可真好。哎啊，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2: 啊啊
0: 啊啊，不准打人，不准骂人，说话要文明，
2: 啊啊啊。
0: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这
1: 这
0: 这
1: 这，我一时走嘴，
0: 走嘴，
2: 咱不许打人呐！
0: 啊，我这叫走手。
1: 会逗啊，
0: 辛苦您了，
2: 辛苦您
0: 清楚吧？
3: 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到家到家了。
3: 我啪啪一打门呐。
0: 咋吧？
3: 从里头出了一人。
0: 出什么？
3: 不是外人。
0: 外人。
3: 是你太太。我大嫂子，
0: 是的，
3: 我你没在家吗？
0: 啊，
3: 我可就走了，
0: 走吧。
3: 啊，出胡同了，
0: 啊，
3: 拐了弯了，
0: 哦，
3: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3: 哎，怎么不能啊？
0: 不能，
3: 为什么不能？
0: 我爸爸死了，
3: 到我爸爸这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
0: 你爸爸死了，
3: 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
0: 换字，
3: 怎么又换过来了？
0: 死了
3: 谁不会说？我爸爸死了，忘说了。辛苦您了，
0: 死了。
3: 他妹就死了，
0: 我爸爸死了，
3: 我向你道辛苦呢。
0: 我说死，
3: 死早了这个。
0: 啊，行吧，行吧。
3: 说到您家了，
0: 大家到家，
3: 啪啪一打门，打里出来个人，不是外人，
0: 不是外人，
3: 是我大嫂子。说您没在家，我就走。
0: 走了
3: 胡同，碰你爸爸了。
0: 没
3: 爸爸，
0: 不能，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差点又滑过去。
3: 我爸爸也死了。
0: 哦，你爸爸也死了。
3: 哎，
0: 你爸爸还噎死了呢。
3: 啊，
0: 说话。
3: 我爸爸跟你爸爸一样，
0: 也是死了。
3: 死了，
0: 死了，
3: 死了，我也碰着了。
0: 啊，
3: 你碰见死人像话？
0: 我不是碰见死人，
3: 我碰的不是这个。
0: 哦，
3: 哪个？
0: 啊，
3: 哪个？这爸爸还有哪个？
0: 不是，
3: 今年碰上的。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碰上的？
3: 去年碰上的。
0: 哦，
3: 你是去年碰上的。
0: 对对对，
3: 我爸爸死八年了。死八年了，
0: 去年你上哪儿碰去啊？
3: 死八年了，死八年我也碰上了，
0: 不像话，
3: 碰的不是你爸爸，
0: 那是谁呀？
3: 是你叔叔，
0: 我叔叔，
3: 对，
0: 哦，戴着小帽头
3: 啊，
0: 穿着蓝布大褂，
3: 对对对，
0: 拄着文明棍，两撇小胡子，
3: 没有，
0: 我爸爸没兄弟，
3: 没弟弟，
0: 我哪来的叔叔？而且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3: 碰见你，
0: 谁呀？
3: 碰见你大爷了，
0: 我大爷。
3: 对，
0: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兄，下不靠弟，还死八年了。你说你碰上谁了？
3: 我碰见你，我碰见你姑父了。
0: 没有。
3: 你姨父？
0: 没有。
3: 你姐夫？
0: 没有。
3: 你舅父？
0: 没有。
3: 没姑？
0: 你干嘛？你找我亲戚干什么呀？
3: 啊？
0: 那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
3: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啊，
0: 像话。
3: 哦，你们家是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了，
0: 出门入户就我一人，
3: 像话吗？你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碰见了你，你得说碰见了，你得说有啊，对不对？
0: 有。
3: 那你这不是啊？没有，全没有啊，像话吗？我们这个逗哏的碰见你这样合作者，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0: 你说我们这捧哏的遇见你这么个逗哏的，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3: 啊，我们逗哏怎么了？怎么了？啊，
0: 有这么的上台跟我说的一子都不值。
3: 怎么
0: 啊？最后还我没逗过哏，我一逗哏，连诸位都上厕所了。
3: 啊，那不开玩笑
0: 吗？有这么玩笑的吗？
3: 你怎么着？我碰上你，碰上谁？你有一个，
0: 对，我给你个台阶啊。这回这么办吧，
3: 啊，
0: 你说碰上谁？我说有就算完
3: 了。我碰上你弟弟了，有没有？
0: 哎，我还真有一个弟弟。
3: 完了吧？
0: 有弟弟。
3: 我
0: 啊，
3: 行了吧？
0: 行了
3: 啊，得了，谢谢大家。
0: 我
3: 啊，我完成任务。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
0: 完了，我还没完呢。
3: 怎么着？
0: 你既然说碰见我弟弟了
3: 啊，
0: 那你说说我弟弟什么模样，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哎，就算你碰见了。
3: 哎，我碰得着，我就说得出来
0: 啊。那你说呀？
3: 那你先问什么？
0: 你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3: 长什么样子？
0: 啊，对。
3: 你兄弟长什么样子？你兄弟长那个圆乎脸，这个
0: 圆乎脸，
3: 长乎脸，
0: 长
3: 这个长也这个长圆，
0: 那什么鸭蛋呢？那个
3: 对，长个鸭蛋脑袋。
0: 什么鸭蛋脑袋？难看
4: 不难看。我问他长得什么模样？
0: 什么模样？他长得白、嗯、
4: 白，
0: 不但很白
4: 啊，
0: 这个黑呀、啊、也黑不了多少。
4: 嗯、
0: 他是有麻子，没长着。
4: 这不废话？
0: 不是，你弟弟他长、啊、他这个
4: 什么模样
0: 啊？他有脑袋呀、啊？
4: 废话。人吧没有脑袋，
0: 是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我没看见他前面啊，
4: 我能说得出来吗？
0: 哦，这个模样你没看见，
4: 当然是了。
0: 哦，
4: 那你说他多高的身量？
0: 多高身量？三丈六。
4: 三丈六，
0: 在楼上头呢。
4: 我说地下
0: 一尺八，
4: 一尺八，
0: 蹲那上厕所。
4: 站起来，说他站着。
0: 站着他有劲，他那个
4: 到我哪儿了？
0: 他这，
4: 你说到
0: 他，他这个高度
4: 啊，
0: 也是
4: 高。
0: 动物园里就有这种东西，
4: 他这耍狗熊呢。
0: 我多高？反正你弟弟他是一人来高。
4: 废话
0: 啊，
4: 什么不一人来高？
0: 还是的呀，
4: 还是的。
0: 啊，你说他穿的什么吧？
4: 穿的什么呀？
0: 穿什么？他穿的是这个什么？
4: 嗯，
0: 穿的是背心，
4: 穿背心。
0: 这个穿的 T 恤
4: 啊，
0: 外头套棉袄。
4: 啊，对对对，
0: 穿着
4: 你，
0: 他是的，你
4: 穿什么？
0: 他
4: 啊，
0: 哎呀，
4: 啊，穿什么？
0: 他没穿衣服，
4: 没穿衣服，大街上不让走。
0: 我在洗澡的地方碰见他的。
4: 哎呀，没腿跑浴室去了。
0: 嘿嘿嘿，怎么样？
4: 好了啊，
0: 哎
4: 啊，那你说他有多大岁数？
0: 多大岁数
4: 啊？
0: 七十八。
4: 哎，七十八。
0: 旁边那老头七十八。
4: 我问我弟弟，
0: 也就五六岁。
4: 五六
0: 不不五六，小孩五六岁。
4: 问他本人，
0: 本人也就七八，这个七八不要九，
4: 那天地跨虎头呢。
0: 啊，对，长虎头虎脑的，反正
4: 我问他岁数，
0: 岁数也就你、
4: 啊、
0: 你弟弟的岁数
4: 啊，
0: 他比你小啊，
4: 说明白
0: 还是的呀，
4: 比我大的那是我哥哥，
0: 哎，这就对了，
4: 对，你呀
0: 啊， 啊，
4: 别受罪了，
0: 怎么？
4: 我告诉你吧，
0: 啊，
4: 我有一个弟弟啊，你要看你看得见，你要碰啊可碰不见。
0: 不，我能看见我就碰得见了，
4: 没那事。
0: 怎么？
4: 我弟弟啊，
0: 啊，
4: 今天刚十二天，他还没满月呢，你上哪儿碰去？
0: 我说你亲弟弟、
4: 哎、一母所生啊，
0: 那就不对了。
4: 怎么不对、
0: 啊、你让大伙儿想、
4: 嗯、
0: 你爸爸都死八年了，你弟弟才十二天呢。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该你表演了吧？
7: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6: 你是说相声的啊？
7: 对，相声演员。
6: 你瞧我这样干嘛的？
7: 你呀、
6: 啊，啊。
7: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6: 看不出来啊！
7: 嗯，
6: 真的，
7: 真看不出来。
6: 告诉你，
7: 嗯，
6: 我是个画家。
7: 画家？
6: 嗯。
7: 看不出来。
6: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7: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6: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嗯，
7: 怎么样？
6: 一边一个。
7: 废话。眼睛全长那边，那是偏口鱼啊，那是。
6: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7: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6: 我告诉你啊、
7: 嗯，
6: 画家不能看外表。
7: 哦，
6: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7: 是吗？
6: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7: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6: 就这个，北京。
7: 什么？
6: 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7: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
6: 嗯，
7: 哪个学校到底是？
6: 北京化工学院。
7: 嗨，
6: 兄弟，
7: 你行了、
6: 哎、
7: 行了，
6: 怎么了？
7: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6: 你看你不懂啊。
7: 哦，
6: 这个画画他得练功。化工学院
7: 没听说过。
6: 嗯，
7: 什么学画画的那个？
6: 嗯，
7: 那叫美术学院。
6: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 没
7: 哎啊，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啊？
6: 化工学院呢？后来，后来，
7: 后来，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6: 是。

0: 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哦，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1: 像话吗？我问你吧，
0: 你问什么？
1: 你画的怎么样啊？
0: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嚯，
1: 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0: 成就谈不上，嗯，反正是全国最著名的几位画家，嗯，什么华君武啊，嗯，潘天寿啊，王世阔、傅抱石，嗯，这些人我们在一块儿
1: 怎么样？
0: 可以说是等价交换吧，嗯啊，不是，可以说是这个等量齐，那个就我们啊，就是我们呢，嗯，这个一块儿等着你。
1: 你等着我干什么呀？什么呀，就等着我呀？
0: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个风格不同，各有所长。哎呦，
1: 才找着这句话，
0: 明白吗？
1: 那我得问问你啊。
0: 你问什么呀？
1: 你说一说潘天寿他有什么特点？
0: 那是国画家呀，嗯，他的画是热情奔放，婚后老辣呀。哎，画花鸟最好，
1: 对，
0: 画出来你一看跟活的一样。嗯，对吧？
1: 画的真像。哎，华君武呢？
0: 漫画家呀。嗯，他的画是讽刺幽默，战斗性强。哎，
1: 画的好啊。哎，傅抱石
0: 也是国画家。嗯，他的画是清新流畅，雨雾苍茫，山水画最拿手。他跟关山月合作那个《江山如此多娇》，你看气魄多大。
1: 太棒了，是吧？嗯，王世阔呢？
0: 画人物肖像好啊。哦，你坐那儿给你画个像，几笔画的好极了。嗯，那真是形象生动，深刻感人。哎，啊，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啊。
1: 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0: 我也画人物肖像。
1: 啊，你也是画人物的。哎，哦，
0: 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嗯，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是什么呀？
0: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嗯，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1: 怎么样？
0: 跟老太太一样。
1: 同志啊，嗯，您那是不会画呀。
0: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1: 我呀，
0: 我这说句客气话，
1: 你也别客气，
0: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哎，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1: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0: 刚才你画得好啊。
1: 画得好啊。哎，你都画过什么画？
0: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 哪位啊？
0: 张富贵，知道吗？
1: 哦，张富贵。哎，知道知道
0: 知道。
1: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0: 对，
1: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哟，
0: 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1: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0: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还用问呢？啊，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儿，圆脸膛，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噼啪乱响。
0: 你说这是李逵吧？
1: 差不多呀。
0: 像话吗？
1: 那么你说什么样？
0: 普通农民形象。嗯，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1: 对，
0: 对吧？
1: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哎，
0: 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嗯，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嗯，他能抢重活干，啊，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嗯，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1: 管他叫什么呀？
0: 叫他闲不住。哎，
1: 像你要给他画像啊，嗯，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0: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1: 怎么呢？
0: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1: 那是没在家，
0: 上山干活去了。
1: 你上队部找他去？
0: 队部老锁着门，上头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1: 那等着吧，
0: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嗯，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一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嗯，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1: 同意了。
0: 别画了，
1: 别画了，
0: 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1: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0: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1: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嗯，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 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嗯，那哪行啊，
0: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啊，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哎，对吧，
1: 这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0: 对，跟他干活去。嗯，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1: 别介啊，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0: 怎么了，
1: 你哪干得过他呀，
0: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1: 是啊，
0: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1: 哦，你看不简单呢，
0: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1: 是啊，
0: 跟他学嘛。
1: 他上山
0: 我上山，
1: 他扛锄
0: 我扛锄啊，
1: 他锄地
0: 我锄地，
1: 他拔草
0: 我拔草，
1: 他推车
0: 我坐车。我
1: 你怎么坐车了，
0: 我都累趴下了。
1: 没说你干不过他吗。
0: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嗯，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1: 刚
0: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1: 你哎呦什么呀，
0: 我腰酸腿疼呢。
1: 您瞧这点出息，
0: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嗯，一直干了六天活。嗯，到第七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听见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1: 那就画吧。
0: 画不了。嗯，他闲不住啊。
1: 怎么着，
0: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嗯，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头看看去啊。
1: 他干嘛去了，
0: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1: 哼，真能抓时间，
0: 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
1: 怎么呢，
0: 我那手直哆嗦。
1: 那是紧张的。
0: 我稍微定定神吧。
1: 那你就定吧。
0: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啊。
1: 又干嘛去了，
0: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哼，又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1: 这回画吧。
0: 还画不了。嗯，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1: 那你就抓吧。
0: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伍瞧瞧去啊。
1: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0: 他走了我抓虾吧。
1: 对，
0: 我想他闲不住，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嗯，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嗯，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1: 什么办法呀，
0: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嗯，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1: 对对对，可是你说什么呢，
0: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嗯，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1: 随便说。
0: 他往那儿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嗯，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嗯，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1: 什么，
0: 哎呦，姓张。对了，
1: 这都是废话。
0: 好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1: 当然是。
0: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是。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啊，您把头抬。哎，好好。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1: 啊。说中国话呀，
0: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1: 你啊，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0: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
1: 哎，
0: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嗯，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呗。嗯，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嗯，任务完得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会儿就不回来了。嗯，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粗点好啊，粪飞上的足啊。
1: 粪，
0: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哪样，一见面就起来。嘿，不是，我说这个话啊。嗯，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1: 什么呀，这都是
0: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1: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0: 就是啊。嗯，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1: 那总还算不错呀。
0: 不错什么呀。嗯，怎么看怎么不像。
1: 怎么呢，
0: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1: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0: 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1: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0: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昏。他这么动昏。
1: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0: 想事，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嗯，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别别，噌出来了。
1: 好嘛，那你从画吧。
0: 从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1: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嗯，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0: 不好画呀。
1: 画人物最简单。
0: 哦，最简单。
1: 当然是啊。嗯嗯，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 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0: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1: 这都不懂。
0: 什么叫横三？
1: 横三呢？画人家脑袋横着要分三半，画四衬喽。
0: 竖五，
1: 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那么宽。
0: 立七，
1: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0: 坐五，
1: 坐着画五个脑袋。
0: 蹲三半，
1: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0: 那要趴着呢？
1: 谁趴着画像啊？
0: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1: 是啊，
0: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1: 怎么呢？

0: 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1: 这话对，
0: 不那么容易。
1: 嗯，
0: 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1: 怎么难画呢？
0: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
1: 嗯，
0: 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
1: 嗯，
0: 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1: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
0: 嗯，
1: 颜色啊
0: 啊，
1: 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0: 黄的。
1: 哎，
0: 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庞。
1: 黑脸庞
0: 啊，
1: 那你就再加点黑。
0: 他黑里还透着红，
1: 再加点红。
0: 他红中还衬着紫，
1: 再加点紫。
0: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呢。
1: 这脸庞是难画。
0: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庞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1: 哼，真是英雄形象。
0: 你咋像你呢？
1: 嗯，
0: 你气儿吹出来的。
1: 我成气球了。
0: 告诉你，不好画。
1: 是不好画呀。
0: 哎，
1: 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先别画了。
1: 你啊，先画他眼睛。
0: 眼睛更不好画了。
1: 嗯，
0: 古人曾经说过呀。
1: 古人？
0: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1: 他说什么呀？
0: 传神写照，妙赛阿堵。
1: 这话怎么讲？
0: 也就是说，眼睛画好了，人物才能传神。
1: 那么重要？
0: 当然是啊。也就是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1: 哼，
0: 也就是说，眼睛乃五官之首。
1: 对，
0: 也就是说，眼睛
1: 怎么样？
0: 在鼻子上边。
1: 废话，
0: 从这句名言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画眼睛非常重要。
1: 嗯，
0: 何况张富贵这对眼睛啊，嗯，看看人家这眼光高不高。
1: 高啊。
0: 高啊。
1: 嗯，
0: 我怎么画？
1: 嗯，
0: 眼光高我怎么画？
1: 那既然眼光高啊，你啊，你画的眼珠朝上。
0: 哦，这就代表眼光高。
1: 对了，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1: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0: 嗯，朝下。
1: 嗯，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1: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0: 要朝前了。
1: 嗯，
0: 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1: 那你就得画他眼睛朝后了。
0: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1: 谁呀？
0: 告诉你不好画嘛。
1: 不好画呀。
0: 嗯，
1: 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又先别画了。
1: 你啊，
0: 嗯，
1: 先画的手。
0: 手更不好画了。
1: 怎么呢？
0: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1: 它全有根据。
0: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1: 怎么又不一样呢？
0: 它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出棚，收打羊肠，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旋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1: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0: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1: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0: 你这样的
1: 啊，
0: 一串全不行啊。
1: 到我这儿论串了。
0: 你们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1: 他呢
0: 7方。
1: 哼，
0: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1: 他
0: 1000多斤。
1: 巧，
0: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1: 他
0: 43趟。
1: 嚯，
0: 别人锄地1亩8，
1: 他
0: 4亩9。
1: 嘿，
0: 别人干活2只手，
1: 他
0: 也2只手。
1: 也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0: 别看都是两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嗯，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1: 这双手啊，
0: 嗯，
1: 你也先别画了。
0: 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1: 你啊，
0: 嗯，
1: 难画的你都先别画。
0: 嗯，
1: 除去。

0: 他老当益壮嘛，
1: 老
0: 不好画。
1: 那你画他眉毛？
0: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1: 那你画他鼻子？
0: 政治嗅觉灵敏。
1: 那你画他嘴？
0: 少说话多干活。
1: 那你画他耳朵？
0: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1: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0: 告诉你没法画嘛。
1: 我就能画。
0: 还能画？
1: 当然是。你画他肩膀，
0: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千斤重担。
1: 你画他腰，
0: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1: 你画他脚，
0: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1: 哎，你画他鞋啊？
0: 鞋也没法画。
1: 怎么呢？
0: 那天他光着脚呢。

0: 后来啊，
1: 这个
0: 别后来了，上下级的您
1: 这个心着说就没完没了了啊、嗯！一说一乐，大伙儿出去也不要传，
0: 是
1: 呀、啊，因为传不好听
0: 啊。您说、嗯、别说好不好
1: 啊？很开心，
0: 嗯，
1: 每年都来两次上海演出
0: 啊，
1: 一般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0: 对，
1: 每回来换的演员也不一样，
0: 嗯
1: 啊，这个但是高峰是每次都必须要来的，
0: 那是一直跟着我们商演，
1: 因为我们跟高老师私交也很好，
0: 对
1: 啊，高老师是我们的左膀右臂
0: 啊，这好哥们儿
1: 是不是？老高，
0: 高老师上来聊会儿吧，来。
1: 人非常好，
0: 哎，您夸奖，
1: 相声说得好，
0: 哎，一般，
1: 基本功扎实，
0: 倒是练过。
1: 为什么说得那么好？
0: 原因是呢，
1: 他有个好师傅，
0: 这话不假。
1: 哎，他师傅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
0: 哎，您先等会儿，我师傅是外行啊，
1: 啊，
0: 老艺术家，
1: 他的师傅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0: 哎，
1: 王小二先生。
0: 哎。您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
1: 王小吉？
0: 不对，
1: 张小二。
0: 不是，范振钰先生。
1: 范振钰，
0: 哎，
1: 犯了罪镇压在监狱。
0: 没有，您别胡批了。
1: 没有啊，
0: 就是范振钰先生。
1: 范振钰先生，
0: 对、
1: 啊、我们的老前辈。
0: 没错，
1: 已经去世了，
0: 嗯，不少年了。
1: 是哪年正法的？
0: 哎、啊、
2: 正法
0: 不是这词儿，我们听着都别扭
1: 啊。
0: 08年故去的。
1: 08年故去啊。
0: 哎，
1: 我有印象。
0: 是吗？
1: 老爷子是天津人。
0: 没错，
1: 去世也是在天津。
0: 哎，
1: 那天高峰还在北京演出。
0: 对，
1: 演完了之后从德云社往天津的医院赶，
0: 哎，最后一班火车，
1: 我印象特别的深吗？
0: 是了，
1: 是不是赶到医院还看表，
0: 嗯，
1: 11点多，
0: 后半夜了，快
1: 冲进病房。
0: 对，
1: 他师傅躺在那儿，这一帮徒弟围着炕边一圈
0: 啊，都到了
1: 啊，高峰也来了
0: 啊，
1: 师傅、啊、我来了，师傅，
0: 风尘仆仆
1: 回头看表啊，11点多，不到12点。
0: 是是，
1: 师傅啊，老头别赶了，没事
0: 啊，你行，
1: 没事，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还可以
0: 啊，还挺好，
1: 你别看插着管子啊，氧气、
0: 嗯、
1: 但是没事，我认为我还能够坚强的活下去。
0: 哎，那就行，
1: 我还要把相声带给观众。
0: 哎
1: 啊，高峰眼泪都下来了，师傅您别说这没用的，
0: 没用，
2: 没用的呀！
1: 啊，孩子，踏实住了，我还能活
0: 啊！就是，
1: 哎，嗨，行了，嗯，走，
0: 这是
1: 把管子都给拔了。
0: 哎，好嘛，
1: 师傅去世，
0: 那还不去世？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老爷子的病房和医疗费是徒弟们每个人负责一天，
0: 嗯，
1: 明天就该高峰给钱了。
0: 对呀、啊，我不能让他过12点呢，
2: 那所以赶过去嘛。
1: 要、不进门一劲儿看表呢。但是在火葬场追悼会的时候
0: 是
1: 高峰这份了，
0: 那是我亏着心的
1: 啊。师兄弟们，各界亲友们，
0: 嗯，
1: 不要哭，
0: 是
2: 不要哭，
1: 不要哭
2: 啊、
1: 师父给大家带来快乐一辈子。
0: 对，
1: 我们不要哭哭啼啼。
0: 那我们，
1: 哎，我们不要表现的像那些个专业的说相声的一样，
0: 不要哭、
1: 我们要用笑声和掌声送师父最后一程。
0: 我听着都新鲜。
1: 哎，来鼓掌。好家伙，大伙都鼓掌。
0: 嗯，
1: 有俩徒弟媳妇乐得都背过气去了。
0: 嗨，至于不至于？
1: 大伙冲着老头的遗体，
0: 耶、啊，耶，他在坐起来。
1: 还有俩徒弟，
0: 哎，来来来来，好，又来了，
2: 没事。
0: 哎，好，赶紧照。
1: 哎，
0: 对，
2: 哎。
0: 玩多热闹，这东西。
1: 火葬场看门的大爷说了，
0: 说的是
1: 这老头准是他们给弄死的。
0: 没他们，我一人弄死的，
1: 要不然不能那么开心、
0: 好家伙，
1: 虽然说老爷子去世了，
0: 嗯，
1: 但是留下这个余孽，这个
0: 哎，说清楚了，
1: 你叫那个姓余孽，那个姓包孽。
0: 不不，您就别褶着说了。
1: 哎、好，
0: 行
1: 行，徒弟就说快不快。
0: 哎呵，够快。
1: 留下这个徒弟呢，这个、
0: 徒弟干嘛呀？
1: 不是吧，徒弟留下这个徒弟呢，发扬相声。
0: 哎，这话对，
1: 高老师唱一个
0: 啊。啊，你想各位您别搅着，
1: 本来应该我唱，但因为我感冒了、就得高老师唱。
0: 我唱一个，这
1: 高老师
0: 跟我师傅学的。
1: 这
0: 嗯，
1: 高老师刚在后台啊唱了句现代戏，
0: 我最近迷恋这个。
1: 我可没想到啊，
0: 什么呀，
1: 他怎么唱的那么好，
0: 我这不练得多了，
1: 调门也高。
0: 试试
1: 你刚才唱了一句。

0: 叫什么来着？
1: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啊，
0: 他还真听见了。
1: 哎，你的高啊！
0: 嗯嗯，
1: 您给大伙儿来一句尝尝好不好？
0: 我在这儿来一来
1: 啊，
0: 没问题啊，我开始唱了啊。这个现代戏啊，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
1: 你看我让不让唱啊？我突然间很想跟您一起合作，
0: 我这是突然间的想法。
1: 哎，
0: 哦，
1: 但是我呀。
0: 嗯，
1: 我给你出一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唱前半句，
0: 我呢
1: 您接最后这一轻松。
0: 哦，高腔是我的，
1: 好不好？
0: 那更好了。
1: 哎，
0: 对您有个要求、
1: 您说
0: 你起这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
1: 嗯 嗯，
0: 要不然我唱不痛快。
1: 罢了，上海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0: 那是
1: 吃粮场纸醉金迷，
0: 没错，
1: 京剧的窝子，
0: 好地方。
1: 哎，秦腔河北梆子枣茄糕都这儿发源地。
0: 哦，都是这儿发源的，
1: 你没想到吧？
0: 哦，这还长学问。
1: 李六，
0: 嗯，
1: 是个调门啊。
0: 啊，您来了，
1: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
0: 就是这词。
1: 要
0: 不行，不行、哎，什么玩意儿啊？你
1: 怎么了？
0: 起高点啊！
1: 感冒，所以
0: 咦呀、不行、再高点。
1: 放假
0: 咦呀，你舍不得唱啊？是怎么着？
1: 哎、
0: 你高点能怎么着啊？
2: 高老师，高老师，哎，拦您一句，
0: 他唱太低了，
2: 我还低呢，我就要跟您说这事儿呢、啊。
0: 这还一人呢，你看，
2: 刚看见、
0: 我把您忘了，把您忘了，
2: 忘了像话吗？大哥，
0: 上来老太太，您说吧，
2: 什么叫老太太？我跟您说，他这调门已经不低了，
0: 那是对一般人，
2: 对您也是。您别忘了，您接后边那是高八度，
0: 对，
2: 翻上去唱，
0: 对对对，
2: 那比这高多了。他这调不低，可以了，到时候您得翻上去，
0: 你看
2: 啊。
0: 跟你有关系吗？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我们这是第一次到潍坊来，
5: 头一回，
4: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5: 怎么呢？
4: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5: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4: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5: 没有这样的机会，
4: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5: 啊，
4: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啊，
5: 都挺关心的嘛。
4: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5: 啊，展览呢、
4: 欢迎大家参观
5: 啊。
4: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5: 嗨、谁抱得动啊？
4: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5: 对，
4: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5: 什么节目呢？
4: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5: 在哪儿呢？
4: 就在这舞台上。
5: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4: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5: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4: 咱们
5: 下棋。
4: 下棋不行。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5: 那咱俩拔河。
4: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5: 那咱俩拳击。
4: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5: 那咱比赛什么呀？
4: 咱俩比赛吹牛吧。
5: 哎，这吹牛
4: 啊。啊，怎么了？
5: 说大话呀。
4: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5: 哦，
4: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5: 是吗？
4: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5: 都有怎么吹的？
4: 直截了当吹的
5: 啊，
4: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5: 啊，
4: 海阔天空吹的。
5: 哎呦嚯
4: 啊，
5: 花样还不少。
4: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5: 哦，
4: 推荐给大家
5: 啊。
4: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5: 哎
4: 啊，
5: 有学这个的吗？
4: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5: 可以
4: 啊，
5: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4: 不要紧呢，一回收两回熟嘛，熟中生巧啊。
5: 对对对，
4: 只要你不断的吹，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5: 啊。我吹出亚洲啊。
4: 你应该有信心
5: 啊。
4: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5: 我什么条件好啊？
4: 脸皮比较厚实。
5: 哎，谁呀？
4: 啊
5: 行行行，
4: 怎么样，
5: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4: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5: 好好好，
4: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5: 不，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4: 行，就咱俩人吹。
5: 好，
4: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5: 好，
4: 双方运动员入场。
5: 还有入场式呢？
4: 嘣嘣嘣嘣嘣嘣，
5: 这什么乐队？
4: 这是吹管乐伴奏。
5: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4: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0: 我呀，啊，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1: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0: 那当然了，
1: 哎，对，来，
0: 咱还想破纪录呢。
1: 对对对，
0: 要讲吹牛啊，
1: 啊，
0: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1: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哎，
0: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1: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0: 对对对，
1: 我吹20多年了。
0: 哎，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1: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0: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1: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0: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1: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0: 哎，你可太厉害了。
1: 吹呀，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
0: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1: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0: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1: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0: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1: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0: 比不了你，这个，你可太能吹了。你
1: 吹啊。
0: 哎呀，比不了，比
1: 不
0: 了。
1: 不行了
0: 啊，
1: 开局您就失利了。
0: 好嘛，
1: 啊，不行不行啊。
0: 再来再来。
1: 还来吗？
0: 来
1: 来，咱们换样了。
0: 换什么样？
1: 咱们绕着吹了。
0: 什么叫绕着吹啊？
1: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0: 嚯
1: 啊，
0: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1: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0: 开始吧，
1: 来吹吧。
0: 哎呀，马季同志
1: 啊
0: 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1: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0: 啊，
1: 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0: 啊，不行不行
1: 啊，
0: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1: 哎呦，不能那么说
0: 啊，
1: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0: 哪里哪里，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1: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0: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1: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0: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1: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0: 您的相声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1: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0: 啊，要地震呐。
1: 好啊，
0: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1: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0: 上回
1: 啊，
0: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1: 哎，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0: 好啊，
1: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0: 怎么呢？
1: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0: 啊，
1: 后来把您找去了
0: 啊。
1: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0: 啊，
1: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0: 啊。吹呀，
1: 不是，您就说上了。
0: 哎，
1: 说了一段相声啊，
0: 啊，
1: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0: 哎呦，
1: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啊，
0: 你瞧瞧。
1: 哇，
0: 那不行行行
1: 啊，
0: 这儿开闸了，
1: 作用太大了。
0: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1: 啊，
0: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1: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0: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4篇文章呢。
1: 我听说昨儿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0: 哎呀，
1: 啊，
0: 您那国画也好啊。
1: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0: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哦。
0: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呢。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0: 我什么运动员呢？
1: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1: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同飞李宁的根本做不了啊。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0: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说一说。哎，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来来来来，哎，别客气别客气。
0: 您我虽然这么好啊。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1: 没关系，
0: 不，
1: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0: 翻不了。
1: 别客气，
0: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1: 我用嘴给你伴奏，
0: 嘴行吗？
1: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0: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1: 来吧，
0: 非得翻呢？
1: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0: 翻
1: 翻。
0: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1: 豁出去了啊！
0: 翻跟头啊！
1: 翻翻翻！
0: 音乐起。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46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来，我刷卡。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0: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1: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3: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呀，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4: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外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

同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1: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啊，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嘿嘿嘿，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哎，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她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绝世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一零届、一一届、一二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再来看第二幅，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将将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你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
2: 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然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极。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1: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1: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1: 为什么呀校长？
0: 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1: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2: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2: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3: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
2: 给，最高配的苹果11。
3: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
2: 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
0: 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0: 佩服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1: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0: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1: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堂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6:30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

0: 死了。丈夫对妻子说，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
1: 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
2: 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3: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遏制搜索乱象，激扬网络清风，苏州中院审结，全国万词霸屏生效裁判第一案。2021年7月，百度公司发现某科技公司专门为他人提供万词霸屏服务，利用管理系统短时间内自动生成并发布大量关键词和推广网页，同时该公司还利用高权重网站，易于被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的特点，在此类网站的域名项下添加被服务对象的推广网页，由此导致普通网络用户使用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这些推广网页会大量占据搜索结果首页位置。于是百度公司以该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索赔10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不得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网络空间是亿万民

0: 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维护互联网的良好秩序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承办法官指出，搜索引擎已成为网民获取信息服务的必备工具之一，网络经营者利用搜索引擎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以技术中立名义利用搜索引擎算法进行万词霸屏的行为，应从维护搜索生态和互联网秩序、保障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等角度进行评判，着力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法院审理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损害相伴而生，竞争利益受损并不必然构成不正当竞争，当且仅当竞争行为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并缺乏合理理由时，才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被告公司的行为是商业行为、扰乱行为，而非公益行为、创新行为，且租赁高权重网站二级目录创设网页进行万词霸屏排名的行为，视为商业牟利，而不是为了保护社会公益或增进消费者福祉，且利用的是百度算法的漏洞，而非创设新的有利于消费者的算法或技术。同时，其在二级目录创设网页的行为并未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而是将同类合法经营者相关的劳动成果窃取过来。此外，万评霸词排名的行为影响了搜索引擎正常排名行为，对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和市场秩序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公司行为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是在非法损害他人正当经营的基础上，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同时影响了其他经营者利用网络开展搜索排序的秩序，影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综合认定被告公司涉案业务及整体利润等因素，酌情判决如上。裁判解析，本案中被告公司并没有采用行业的商业惯例来帮助其他客户提升搜索排名，而是根据与其签约的客户需求，通过技术手段生成大量非人工编写的网页，并将上述网页内容增加至租赁的第三方高权重网站中，利用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规则，使网络用户触发搜索关键词时，百度搜索结果首页出现一条或多条包含相关网页的搜索结果，达到霸屏效果。这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属于比较典型的网络黑灰产业。类似万词霸屏这类网络黑灰产业利用新技术手段进入新领域，及时的司法表态定性能够有效遏制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对于全国网络黑灰产业监管治理有深远意义，以法治保障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发展不偏航，不仅是国家信息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互联网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必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今天下午2点左右，
1: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2: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就要完蛋了。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0: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3: 竟是个骗子，
0: 我该进大牢了。
4: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1: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5: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农户因作物欠收状告临近撒药的无人机机主。江苏宝应法院适用高度盖燃性标准认定机撒农药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植保无人机等新型科技装备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当无人机喷洒药物导致临近种植户受损，应当如何认定损害与无人机洒药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农业产量客观上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认定受害方具体损失呢？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无人机喷洒农药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徐某在江苏宝应承包了200亩农田种植水稻。2021年6月某日凌晨，为给稻田除草，徐某首次尝试使用无人机向稻田喷洒农药。当天因受风力影响，无人机喷洒的药水随风向周边飘散。两天后，临近田块的农户崔某在田间巡查时发现，自己水稻里辛苦种植的200亩芡实突然蔫了。叶片开始发黄，似乎是喷洒农药所致。崔某当即打电话给徐某妻子刘某，要求对方给个说法。刘某回应称，我们使用的除草剂本就不重，你用庇护吧，轻微中毒打庇护就行。于是崔某按照刘某的意见花了9000多元对芡实田进行补救，但最终效果欠佳。此后双方因损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经调解未果，崔某选择将徐某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徐某赔偿其损失。庭审中，被告徐某辩称双方田块间隔较远，且其喷洒作业时无人机飞行高度仅2米，该高度与双方田块间的田埂高度相当，因此无人机喷洒作业不可能对崔某田中的芡实造成任何影响。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到案涉田块进行实地勘查，并走访了当地农业技术专家。专家表示，芡实对除草剂极度敏感，一旦受到药害，损失很难避免。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后，短期内原告的芡实田即出现枯黄现象，同时结合无人机喷洒作业时的风力方向、田块间的相对位置、事发后当事人陈述等事实，可以得出原告田中芡实受损与被告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被告应当对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原告实际所受损大小的认定，原告虽未能对芡实减产、绝产可能造成的精确损失数额予以证明，但法院结合事发后现场视频、照片、原告收入账目以及农业专家关于当地近年芡实平均产量的意见，综合考量受损面积、受损程度、补救成本、正常产量、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0000元。该案判决后，被告徐某自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原告获得了相应赔偿。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

0: 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高度概然性证明标准。关于原告实际受损大小的认定，受农作物采收季节性特征以及当事人证据意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受损一方往往无法对其损失的精确金额进行证明，就此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此种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不必然意味着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农业生产常识，结合原告举证勘察走访情况以及专家给出的专业意见等，酌情确定原告损失大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最近呢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3: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2: 《明天日报》。
3: 明天日报
2: 看过没有？
3: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
2: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3: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2: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3: 哦，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2: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3: 哦，你出国探谁去了？
2: 看我姨去了。
3: 你姨是什么人呢？
2: 夏威夷。
3: 谢谢。
2: 不知道吗？
3: 这就来了啊。你姨在什么地方？
2: 她住在冰岛啊。
3: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2: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3: 穿的什么衣服啊？
2: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衫。
3: 嚯，这衣服新鲜。
2: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
3: 哦，
2: 裤子穿的是毛里求斯的巴裤。
3: 好，这料子够高级的。
2: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3: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2: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
3: 啊，他长了尼泊尔了。
2: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
3: 哦，
2: 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3: 什么船呢？
2: 阿根廷。
3: 嚯，这船还够大的。
2: 下了船我还骑马。
3: 什么马？
2: 巴拿马。
3: 巴拿马也骑上了。
2: 哎，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3: 什么路啊？
2: 奥斯路啊。
3: 哎呦，那路好走吗？
2: 不好走。
3: 哦，
2: 竟是北海道。
3: 呵，
2: 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3: 新加坡啊，
2: 最后才到了广岛。
3: 哎呦，到广岛了。
2: 广岛四外全是水。
3: 那可不都是水吗？
2: 左边是尼罗河。
3: 啊，尼罗河。
2: 右边是永定河。
3: 永
2: 前面是洞庭湖
3: 啊，
2: 后边是黑龙江。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2: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3: 什么动物啊？
2: 那叫爪蛙呀。
3: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2: 叫唤出来声音怪。
3: 怎么叫唤呢？
2: 古巴古巴古巴古巴。
3: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2: 我听着害怕呀。
3: 啊，
2: 撒腿往前就跑。
3: 哦，
2: 前面有一个村庄。
3: 什么地方呢？
2: 柬埔寨。
3: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2: 嗯，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
3: 嗯，
2: 前面有一座城堡。
3: 哦，
2: 卢森堡。
3: 哦，卢森堡啊。
2: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3: 哦，都是房子。
2: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3: 是吗？
2: 地下铺的是
3: 什么呀？
2: 比利时的。
3: 哦，比利时。
2: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3: 好家伙，够阔的。
2: 我住的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3: 啊，
2: 墙上抹的是安徽。
3: 安徽是什么徽？
2: 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
3: 什么呀？
2: 日内瓦。
3: 嚯，够豪华的啊。
2: 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3: 哦，波士顿呢？
2: 波士顿上头还有一个梵蒂冈呢。
3: 哦，梵蒂冈装什么呀？
2: 装种花了。
3: 啊，什么花？
2: 种的是荷兰呐。
3: 呵，这地方够美的。
2: 我一打听啊，原来 姨他们家。
3: 那甭问了，你姨一定是个大资本家呀。
2: 我姨开过洪都拉斯。
3: 洪都拉斯是什么买卖？
2: 大买卖。
3: 是啊，
2: 我赶紧叫门去吧。
3: 哦，叫门。
2: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3: 野门
2: 啊，
3: 那是家门，
2: 都全家人都出来了。
3: 都什么人呢？
2: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3: 表妹叫什么？
2: 苏格兰、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3: 好嘛，这几个表妹。
2: 哎，
3: 还有呢？
2: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3: 那是什么人呢？
2: 我表哥呀。
3: 叫什么？
2: 莫洛哥、墨西哥、芝加哥、多巴哥。
3: 好嘛，这四个哥哥。
2: 啊，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3: 什么仪式？
2: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3: 呵，
2: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3: 开锣，
2: 我姨亲自打那曼鼓，
3: 好嘛，
2: 我们大家一块儿唱圣地亚哥，
3: 够热闹的啊！
2: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
3: 啊，
2: 眼前一片慕尼黑，
3: 怎么了？
2: 天儿太晚了，
3: 哎呦，赶紧点灯吧！
2: 我妹妹达和美啊
3: 啊！
2: 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3: 这蜡能点吗？
2: 真正的名牌。
3: 什么蜡呀？
2: 希腊呀。
3: 哦，希腊呀。
2: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3: 够亮堂的啊。
2: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3: 哎，都有什么水果？
2: 第一盘是干果。
3: 哦，干果呀，
2: 没吃过呀。
3: 那尝尝吧。
2: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3: 怎么样？
2: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3: 啊。你这嘴太急了。
2: 我吃第二盘吧。
3: 哦，第二盘什么？
2: 第二盘是巴黎。
3: 巴黎呀、
2: 啊、嗯，
3: 什么味儿？
2: 咦，黎巴嫩呐、啊、
3: 什么叫黎巴嫩呢、啊、
2: 好吃啊。
3: 是啊，
2: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3: 什么呀？
2: 尼加拉瓜。
3: 我没吃过这种瓜，
2: 太甜了。
3: 是啊，
2: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3: 够馋的呀。
2: 这时候我姨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
3: 哦，
2: 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3: 都有什么菜啊？
2: 一个香酥洛杉矶，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一个清蒸乌拉圭。
3: 好嘛，这四个菜啊
2: 我太爱吃了。
3: 是吗？
2: 脱了衣服
3: 啊
2: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3: 什么话呀？
2: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一边还吃饺子。
3: 吃多少啊？
2: 吃了80多个佛的饺。
3: 好嘛，太多了。
2: 吃的我这肚子
3: 啊
2: 蒙古蒙古的。
3: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2: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3: 嗨，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2: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3: 怎么了？
2: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3: 刮什么风啊？
2: 珠穆朗玛风。
3: 嚯，这风够大的。
2: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3: 怎么了？
2: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3: 保姆是谁呀、啊？
2: 达列斯·萨拉姆啊！
3: 啊，那是保姆啊！好嘛，
2: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3: 嗯，
2: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3: 嚯，这被窝够大的。
2: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3: 哦，够热的。
2: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啊。
3: 嗨、哎，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2: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3: 那怎么回事啊？
2: 肚子难受。
3: 那赶紧上厕所吧。
2: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3: 啊，澳门
2: 里头有人。
3: 谁呀、啊、
2: 阿拉伯在里头呢。
3: 哦，他在里头。
2: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这紧急情况
3: 啊。
2: 他在里头搭话了。
3: 他怎么说？
2: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
3: 哦，轮着蹲呢、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千万不要吹牛。
5: 对对，
4: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5: 哎，讲老实话。
4: 哎，做老实人。
5: 哎，
4: 是吧？
5: 嗯，
4: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5: 啊，
4: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5: 对，
4: 哪行哪业说话
5: 啊
4: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5: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4: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5: 啊。
4: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5: 哦，都不一样。
4: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5: 医务工作者。
4: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5: 好事儿啊。
4: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

0: 上的术语。
1: 嗯，
0: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1: 嗨
0: 啊，
1: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0: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1: 那是你
0: 啊，
1: 要是我就吃得下去。
0: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1: 怎么学？
0: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1: 嗯，
0: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1: 可以。
0: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1: 那怕什么呀，
0: 保证你吃不下去。
1: 我保证吃下去。
0: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1: 哎，开始
0: 来吧。
1: 哎呦
0: 哎呦，
1: 老马，
0: 小赵同志你好。
1: 哎，
0: 你好你好。
1: 怎么说话这味儿？
0: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1: 添麻烦了。
0: 随便坐一坐，
1: 是是是，
0: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1: 哎呀，
0: 啊，我不会做饭，
1: 啊，别客气，
0: 吃一点便饭
1: 啊，
0: 便饭
1: 啊，
0: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1: 啊，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啊，行行
0: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1: 啊，好好，谢谢。
0: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1: 啊。您放心
0: 啊，你随便吃吧。啊，吃吧。
1: 啊，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这是口条啊。
1: 哦，口条
0: 就是猪舌头。
1: 哦，
0: 猪的舌头。
1: 是啊，
0: 你张开嘴
1: 啊，
0: 猪舌头嘛。
1: 你别拿我这比呀、
0: 啊，就大同小异嘛啊！
1: 啊，猪舌头，
0: 哎，很好吃的，
1: 哎，好，
0: 啊，你吃啊！
1: 哎呀，我尝尝这个。哎，
0: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1: 看什么呀？
0: 你看看，嗯、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1: 啊， 啊，
0: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1: 啊，
0: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
1: 哎呀，
0: 哈喇子，你吃吧。哎、
1: 不是你
0: 啊！哎你不要客气啊。
1: 不是客气。
0: 什么？
1: 哎呀，师傅，我换点别的吧。
0: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1: 吃不下
0: 去。你吃吧吃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
1: 啊、
0: 牛心呢、啊、
1: 哦，牛心，
0: 牛心呢、啊、
1: 哦，那我喜欢。
0: 好，那你吃吧吃吧。等一等我看一看。哦，这一片是左心室的了。
1: 哦，左心室
0: 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1: 怎么跟人联系上？
0: 啊，左心室的
1: 啊，
0: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
1: 嗯，
0: 上面凸起来了啊。
1: 这怎么了？
0: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1: 啊。动脉硬化、啊、
0: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1: 哎呦，
0: 我呀，
1: 嗯，
0: 有一个病人，
1: 嗯，
0: 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1: 死了！
0: 你吃吧，吃吧，哎，快，你吃吧！
1: 哎呀，我不吃、啊！你那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0: 吃别的好不好？
1: 哎，换点别的。
0: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
1: 啊，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羊肝呢、啊？
1: 哦，羊肝。
0: 羊肝。
1: 哦，
0: 羊肝很好啊。
1: 是吗？
0: 羊肝有营养啊。
1: 啊，
0: 羊肝是明目的嘛。
1: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羊肝富有营养。
1: 是是是。
0: 还有维生素 A 了。
1: 哦。
0: 维生素 A 啊。
1: 是。
0: 人得了肝癌呀、啊！
1: 哎，吃什么？
0: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
1: 肝癌
0: 啊！肝癌呀、啊，这是不治之症了。
1: 老马呀、啊，你别提这肝癌，
0: 怎么搞的呀、啊？
1: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过。
0: 什么事情啊？
1: 我爸爸呀，去年就是得肝癌死了。
0: 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肝癌，我不要这样讲嘛。
1: 算。
0: 不过放心，大胆的，你吃好了。
1: 为什么呢？
0: 保证不是你爸爸的肝。
1: 哎，真像话吗？这个。
0: 是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实事求是吗？
1: 姐，您老这么讲，我怎么吃啊？
0: 这样好不好？我不讲话了，好不好？
1: 你不讲话行。
0: 好，你吃吧，你随便吃啊，你吃。
1: 你不讲我就吃。
0: 你吃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德州的扒鸡呀。
1: 哦，扒鸡呀。
0: 扒鸡很好的。
1: 我最喜欢吃。
0: 好。啊，这。
1: 哎呀，你不讲话了
0: 啊？不讲话，不讲话，你吃。
1: 不讲我可吃了。
0: 好，你吃。嗯，怎么样？
1: 香
0: 香吧？
1: 好吃。
0: 味道好不好？
1: 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好吗？
1: 为什么呢？
0: 你吃的这块是鸡屁股啊！
1: 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向我们发布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号召各行各业来个大竞赛，
1: 对，
0: 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
1: 特别是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0: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1: 对不对？
0: 哎，
1: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0: 啊？说了半天不知道
1: 啊。
0: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1: 哦，商业工作。
0: 哎，
1: 不简单呐。
0: 嗨，
1: 商业工作是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啊。
0: 嗯，
1: 是连接党和群众关系的纽带。
0: 对，
1: 是四个现代化的红后勤。
0: 嗯，
1: 是人民群众的好参谋。
0: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1: 你别客气了，我跟您握握手吧。
0: 握手干嘛呀？
1: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0: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1: 就是啊。
0: 那我得向你学习呀。
1: 还向我学什么呀？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0: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要握手干嘛呀？
1: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0: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0: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1: 哎哎，你是百货商场哪个组的呀？
0: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怎么又握手啊？
1: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0: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0: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1: 哎，你是棉布组站哪个柜台的？
0: 我就是中间那个柜台啊。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这可越握越近了啊。
1: 我也是中间那柜台的呀。
0: 那我怎么见不着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0: 我们俩纯粹都瞎忙了。
1: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0: 我就站在东边啊。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0: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1: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0: 俩瞎子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1: 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0: 是啊。
1: 哎，
0: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1: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0: 哦，
1: 那是个先进组啊。
0: 不，
1: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0: 谁呀？
1: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0: 叫什么名字？
1: 于炳贵。于师傅。
0: 你等一会儿
1: 啊。
0: 张炳贵。
1: 张炳贵
0: 啊，
1: 百货大楼。
0: 是啊，
1: 特级营业员。
0: 对，
1: 卖糖果的。
0: 嗯，
1: 我说这是卖布的。
0: 哦，他们俩重名字。
1: 哎，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0: 嗯，
1: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0: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1: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0: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1: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0: 张炳贵师傅工作起来有五个劲儿，
1: 我们于师傅用五个劲儿来工作。
0: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1: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0: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1: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0: 啊，
1: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
0: 哦，那倒是。
1: 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0: 嗯，
1: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0: 哦，
1: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0: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1: 比如说美学。
0: 哦，
1: 语言学，心理学，练长跑，练舞蹈。
0: 你等一等吧。
1: 啊，
0: 这些学问跟营业员有什么关系啊？
1: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啊。
0: 啊，提高服务质量要练那个舞蹈长跑干嘛呀？
1: 像于师傅这样的营业员呢，
0: 啊，
1: 一天要接待几百位顾客。
0: 哦，
1: 做几百笔生意，就在柜台周围一天走来走去得走20多里地。
0: 是啊，
1: 手脚不闲着呀。
0: 啊啊，
1: 你看忙极了。
0: 啊，
1: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看看花布，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啊？不大理想。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啊，您等一等。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这新设计的图案，小孩做连衣裙最好看，穿在身上多好看。什么素净一点的，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您等一会儿。您看看这几个怎么样？这衣服女同

0: 是做衬衣最好看，穿在身上就显着那么凉快啊。对，什么配什么裙子，裙子料子这边有，不理想我还给您拿去，您等一下。您看这个做裙子怎么样，穿在身上您看这好，没样要无耻。好，我给您量，那顾客您稍微等一会儿，马上这就得了。
1: 进来进来。于师傅啊，把生意都做活了。
0: 就是嘛。
1: 哎啊，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0: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0: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1: 哦，我爱人来了。
0: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1: 有多胖啊？
0: 比我大两圈。
1: 嚯。哦，
0: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嗯，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1: 干嘛穿竖条的呢？
0: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哦，你爱人的线条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像他那么胖，要穿那个横条的衣服，那不成醋坛子了。
0: 就是。
1: 哎啊，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0: 语言就是说话呀。
1: 啊，
0: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1: 哦，
0: 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0: 比如说今天呢，啊，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1: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0: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1: 哦，
0: 他要五条，
1: 还不少买。
0: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1: 就够买一条的。
0: 你也不敢说呀。
1: 我干嘛不敢说呀？
0: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0: 你这病叫气管炎。
1: 气管炎
0: 啊，妻子管得太严。
1: 我呀，
0: 你站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尴尬。
1: 嗯，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1: 他怎么说这话呢？
0: 他跟你爱人说，
1: 嗯，
0: 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你一块做五条穿不了你可后悔啊。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1: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1: 那怎么说呢？
0: 你爱人想多买
1: 啊，
0: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1: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0: 就是
1: 啊。哎啊，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0: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
1: 哦，
0: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是吗？
0: 哎，
1: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啊
0: 啊，这个来到柜台跟前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1: 嗯，
0: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再看这个。嗯，
0: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1: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0: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1: 哦，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呢？
0: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1: 哦，
0: 同志你买什么？
2: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全说出来了。这说明啊，
0: 啊，
1: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0: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0: 我们必须以张炳贵为榜样，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攀登服务质量的高峰。
1: 哦，
0: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0: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问不倒，
0: 甭管什么顾客提出什么问题，保证有问必答，还不能光说没有了，不知道，这个我们管不着。
1: 哎呦
0: 啊，
1: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0: 啊，
1: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0: 啊。

0: 客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爱好，他都不知道。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1: 甭管问什么问题
0: 啊，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0: 这我可有点不信。
1: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0: 啊。
1: 这儿就是柜台，
0: 嗯，
1: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0: 试试就试试。
1: 我来接待接待你，
0: 我看怎么问不倒。
1: 可以
0: 啊，同志啊，
1: 你
0: 我问问你，
1: 看一点什么呀？
0: 我想看看布
1: 啊啊！
0: 我问问你啊，
1: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0: 啊，
1: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0: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展销产品，上海八家工厂新设计的图案，新工艺新产品，欢迎您参观选购。
0: 嗯，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成品，
0: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1: 这不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0: 我问问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1: 啊！
0: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1: 哦，
0: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1: 哦，用什么料子好
0: 啊？
1: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0: 夏季穿呢？
1: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0: 要短袖啊。
1: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0: 他胖啊。
1: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0: 要便宜。谁问谁呀？
1: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0: 我以为问不倒翻过来了呢。
1: 那哪能啊。
0: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1: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0: 为什么呢？
1: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0: 哦，
1: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0: 哦，
1: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一件的确良得多少钱呢？
1: 有五六块钱就够了。
0: 哦，那我再问问你
1: 啊，
0: 我买这个花布的行不行啊？
1: 花布也好
0: 啊，
1: 花色品种比较多，棉布吸汗力比较强，
0: 哦，
1: 既经济又实惠。
0: 那我再问问你
1: 啊，
0: 这棉布掉色不掉色？
1: 一般的不掉色。
0: 哦，
1: 咱们都是采用国产活性染料印染的。
0: 嗯，
1: 不过您洗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用开水烫，暴日晒，火炉烤。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它这个棉布缩水不缩水？
1: 棉布缩水率不大。
0: 哦，那的确凉呢？
1: 基本上不缩水。
0: 人造棉呢？
1: 4%到10%。
0: 辅绸
1: 4%。
0: 底卡
1: 3%。
0: 斜纹
1: 2%。
0: 水泥
1: 水泥干嘛呀？
0: 我都没得问了。
1: 你买几尺啊？
0: 别忙
1: 啊，
0: 我还得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0: 你看我爱人买什么样的花布好呢？
1: 一般的说，南方的女同志都喜欢浅地小花的，
0: 嗯，
1: 北方的女同志喜欢深地大花的。
0: 哦哦，
1: 这看您爱人是什么职业的。
0: 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
1: 很有关系啊。
0: 哦，
1: 机关干部、教师，他们喜欢朴素一点、淡静一点的。
0: 对对对，
1: 要是艺术家、年轻同志，喜欢艳丽一点的。
0: 嗯，是这么回事。
1: 您买几尺啊？
0: 哎，别忙，我还得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0: 我爱人做一件衬衣
1: 啊，
0: 得几尺啊？
1: 一般短袖有5尺就够了。
0: 哦，
1: 不过一块儿要做2件，有4尺半就够了。
0: 那为什么呢？
1: 我们研究了梯形套裁法，可以节约棉布。
0: 哦，
1: 虽然柜台上不能长棉花，但是营业员剪刀底下出棉布。
0: 对对对，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顾客。
1: 您买几尺啊？
0: 别忙，我还得问问您
1: 啊。
0: 我把这布买回去以后，
1: 嗯，
0: 我爱人如果不满意，我能不能退货呢？
1: 一般剪掉之后不能退货。不过您这特殊情况我们可以照顾。
0: 我什么特殊情况？
1: 您有气管炎呢。
0: 哎，你就别提这个了。
1: 怎么样，
0: 通过这7问8问呢，
1: 啊，
0: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呢。
1: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0: 嗯，
1: 我们必须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0: 嚯，
1: 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是宽广的
0: 啊，
1: 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顾客有求必应。
0: 嗯，
1: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0: 什么更高的标准？
1: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0: 难不住？
1: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0: 哦，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1: 啊，
0: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0: 是吗？
1: 你不信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柜台。
0: 嗯，
1: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0: 我什么也不看，我有困难。
1: 有什么困难您提出来，我们想方设法帮着您解决。
0: 我这个困难呢，
1: 啊，
0: 恐怕你不好解决。
1: 您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0: 我昨天在你这儿买了一块布，
1: 哦，
0: 回家打开一看呢，不够做衬衣的了。
1: 您买了多少啊？
0: 4尺8呀。
1: 哎呀，这是少了一点，这一怨我们营业员，事先应该提醒您一下就对了。
0: 其实也不怨你们
1: 啊，
0: 我爱人他硬说4尺8够了。
1: 那您应该跟您爱人说，哦，对了，你也不敢说。
0: 怎么？
1: 你不气管炎吗？
0: 你别提这个了。他，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1: 这您甭着急啊，我们再给您配上几寸就可以做衣服了。
0: 哎呦，那不行啊，这样花色。

0: 哪有你这路顾客呀、啊？
1: 真是难不住啊！
0: 同志，我还有困难。你还有什么困难呢？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啊，回家去以后啊，蹭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2: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0: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2: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0: 洗不掉啊。
2: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0: 那草酸没地方买去，
2: 我们这儿代卖，2分钱一包。
0: 那不会洗呀、啊、
2: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0: 嘿，
2: 对呀、啊，
0: 不是啊，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啊，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2: 酱油汤了
0: 啊，
2: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0: 不，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啊，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2: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0: 哎呦，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啊，还蹭上臭油了，
2: 臭油也好办。
0: 我还蹭上那个果汁西瓜水果酱石黄叶露，他什么都蹭啊，
2: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0: 怎么呢？
2: 你就改抹布得了。
0: 同志，我有困难。
2: 你还有完没完呢？
0: 我这就一个困难了。
2: 行，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0: 别人呢啊，让我帮助他代买一件衣料。哦，不知道应该买几尺啊？
2: 这好办了啊。这个人身高是多少？
0: 身，也就是一人来高吧。哎，
2: 这人胸围是多少？
0: 胸围没量过。
2: 他到您什么地方？
0: 没比过。
2: 是胖是瘦啊？
0: 没见过。
2: 穿多大号衣服？
0: 没问过。
2: 您全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您还是问清楚，免得造成浪费。
0: 他本人不在本市啊。
2: 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0: 东北黑龙江。
2: 您买5尺半得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2: 东北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打出一点富裕来好。
0: 行行行，那我想买2件，那套材得几尺啊？
2: 套材有9尺就够了。
0: 9尺那得多少钱呢？
2: 6毛3一尺啊。哦，6×9=54，3×9=27，5块6毛7。
0: 哦，我没有零钱，那我给你6块，你找我多少钱呢？
2: 你给6块，我找您3毛3呢。
0: 那我要给你7块5呢？
2: 那我找你1块8毛3呢？
0: 我给你9块4毛2，
2: 我找你2块7毛5，
0: 我给你12块4毛1，
2: 我找你6块7毛4啊，
0: 我给你113块9毛8分7。
2: 我留下5块6毛7，剩下全找你呀。
0: 这位于师傅啊，真称得起是一位高标准的营业员呢、啊。
2: 于师傅说，我们比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啊，必须使我们营业员的思想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啊，我们要为4个现代化争做贡献，要使我们平凡的工作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0: 哦，他又给自己提出什么来了？
2: 又提出一个都满意。
0: 不管什么人都能满意吗？
2: 甭管什么顾客，都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0: 哎呀，这可更难做到了。
2: 哎，你不信咱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2: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0: 啊，不不不不，
2: 不会说话这个。您看一点什么呀？看看花布啊，什么样子的好啊？啊，那个样子的，那个是女同志穿，女同志啊，给他对象买的，是啊，准备办喜事，好好好，要几件呢？5尺啊？啊？要5件，这样您先买2件好不好？节约的钱买其他东西，办喜事要尽量注意少花钱的。对，待会儿我给您带财、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希望你多帮助我们。还要点什么吗？还要手套？您是什么意思？不是，
0: 我没带钱，
2: 没带钱。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国法治之声。
4: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白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乐于助人当鼓励，好意同乘可减责。江苏金湖法院判决减轻好意搭载他人但遇车祸的司机的赔偿责任。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29号中午，徐某驾驶自家的非营运小型汽车，路遇好友沈某，因两人顺路，徐某便好意搭载沈某同行。当车辆行驶至某路段交叉路口时，与蒋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徐某车上同乘人员沈某因此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并积极协助相关人员对沈某进行施救。沈某被送往金湖县人民医院，后又转至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沈某出院后，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胸3-4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9级伤残。本次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车辆双方驾驶人徐某和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乘车人沈某无责任。据调查核实，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事故各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1年5月，沈某将徐某、蒋某和某保险公司诉至金湖县人民法院。庭审中，法庭通过举证、质证等环节，三被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伤残鉴定、车辆保险等证据均不持异议。法庭在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代理人辩论意见后，综合多方因素，法院审理后认为，因蒋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故沈某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根据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50%比例予以赔偿。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允许沈某无偿搭乘同行，其与沈某系好意同乘关系，依法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故对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损失部分，酌定由徐某按70%比例予以赔偿。故法院判令某保险公司赔偿沈某因该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16559.99元，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合计85091.99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息诉。庭审结束后，当问及徐某对今天庭审有什么想法时，徐某沉思了一会儿答道，虽然法庭裁决我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心里仍有点不舒服，但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至于善意助人，我认为我做的对，我不后悔。裁判解析，这是一起因好意同乘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好意同乘是指行为人出于助人的善意，允许他人免费搭乘自己车辆的行为。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为乐的行为，是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就本案而言，如果让徐某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也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善意助人。徐某的行为虽然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但该案完全符合好意同乘构成要件，可溯及适用民法典的上述规定，依法减轻徐某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判决不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体现了司法温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也有利于倡导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中国法治之声，
8: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生母弃子不养，法律自有说法。江苏宜兴法院判决以弃婴者构成遗弃罪，并撤销其监护权人资格。2019年7月，刚成年的小柳在浙江认识了一位男生，长时间漂泊在外的经历让两名年轻人迅速陷入恋情。短短3个月后，双方却因性格不合分手，彼此删除微信，此后再无联系。2020年春节前夕，小柳发现自己怀孕了，从老家独自乘车来到常州租住的房子，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出医院需要出具相关手续，小柳嫌麻烦，只能一直拖着。4月，小柳突然出现早产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产下一名男婴，体重仅3斤多，医生建议将男婴立即送往儿童医院治疗，小柳却称自己没钱，也不同意联系家属，强行带着儿子出院，回到了出租屋里生活。没有工作又不愿向家人求助，小柳只能向朋友借钱度日。虽然孩子先天不足，但好在有母乳的哺育，依旧一天天成长起来。然而小柳却高兴不起来，他觉得自己一无工作，二无积蓄，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小孩，萌生了将儿子送养的心思。2020年5月22号，小柳天不亮就起床，给儿子穿上新买的衣裳，便抱着他出门了，将出生仅27天的儿子狠心遗弃在一处村道口。路过的村民老张太随后发现该男婴并报警。通过查询周边监控，民警锁定嫌疑对象，小柳被公安机关抓获。小柳对自己遗弃男婴的事实供认不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小柳作为母亲，对年幼的子女负有抚养义务，但其拒绝抚养，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2021年6月，宜兴市民政局向法院提起变更监护人申请。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柳对男婴实施遗弃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男婴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定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撤销小柳对所生男婴的监护权，指定宜兴市民政局作为男婴的监护人。裁判解析，遗弃罪的犯罪对象是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这类人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抚养就无法生活下去，犯罪主体则是特殊主体，即对上述群体负有抚养义务的人，如行为人的遗弃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就构成犯罪，通常包括对被害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赶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被害人流离失所或者生存困难。遗弃患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遗弃致使被害人身体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本案是其典型的亲生父母将子女遗弃的案件，被告人小柳作为母亲，对年幼的子女负有抚养义务，其儿子出生不满1个月，显然生活不能自理，而被告人小柳作为一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具有抚养能力，却拒绝抚养儿子，将儿子遗弃在路边，已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其行为构成遗弃罪，应予处罚。民法典关于监护人资格撤销的规定，既是对监护人行使监护权的监督和制约，也能及时制止侵害行为。被申请人小柳作为母亲， 是男婴的监护人，依法负有对男婴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小柳在男婴出生27天时即将其遗弃，不对男婴进行养育，因该行为构成遗弃罪，小柳被判处刑罚。而刑满出狱后，小柳对代养在儿童福利院的男婴仍未积极履行监护人义务，并明确表示无能力抚养男婴，同意民政局提出的变更监护人申请。小柳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男婴的健康成长和基本生存，依法应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茶马古道是指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历史上茶马古道有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三条主线，其中川藏茶马古道是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一条，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故事。川藏茶马古道从以农耕为主的雅安产茶地延伸到西藏，横穿整个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行进最艰难的高原古道。据历史资料记载，川藏茶马古道全程约4700华里，所过驿站50有6，渡绳桥15，渡铁桥10，越山78处，越海拔9000尺以上之高山11，越5000尺以上之高山20又7，全程非3-4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那么，如此艰险的茶马古道，究竟是因何而生的呢？

0: 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告诉我们，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
1: 而茶马古道它是有特殊意义的，它的特殊背景就是当年这个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府地产茶而挥阔无茶。府地煤地嘛，那煤地产茶可以不喝茶嘛，喝白开水可以喝热的嘛，而边地无茶而挥不可无茶，这句古话是这样说的。这话说的很有道理，说明了这个边疆地区不产茶叶，不可以没得茶叶，你内地可以产茶叶，你可以不喝茶。
0: 正如杨老师所说，差异性生产和消费互补是川藏茶马古道克服地理障碍得以形成的基本驱动力。我国藏区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是因为自古至今藏族民众都以肉食为主，体内心热之气比较严重，需要以茶提神醒脑，刮掉肠内油脂。但由于藏族地区本身并不生产茶叶，所以需要从茶叶产区购进大量的茶叶，而四川作为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
1: 雅安和藏族地区接壤，一山之隔就是二郎山之隔，二郎山过去就是藏区，二郎山这边就是天泉，所以说在这个发扬规则里面就讲了，西汉的时间苏地的商人就把茶叶运过穷梭山，穷梭山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祥岭，翻过大祥岭过河就是大渡河，运到大渡河以西的地方去，大渡河以西的地方就是哪里地方呢？当年泸定就叫毛六县，这个他运过去呢，当时那个那一带哈，就我们今天讲康定的那里，属于甘孜州地区管辖的泸定，这个玉通，当时呢这个地方呢就有穷人、卓人、彝人、藏族，这个藏族意思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你想过两个民族接壤的地方啊，你有什么大宗的商品是很容易就自然而然的流传过去了。
0: 到了唐代，由于西北、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封建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边地的茶叶除了可以在贸易中获得重利外，还可以作为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和控制的手段。于是唐朝开始推行榷茶制，也就是将茶叶从私营改为官营，如此一来，内地的茶商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茶叶自由贸易就变成了由封建朝廷同边疆各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种官方贸易，少数民族需要的是内地的茶叶，而朝廷看重的则是少数民族的马匹，由此各取所需，这种贸易格局被称作以腹地之茶博番人之马，又叫以茶易马，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称的茶马互市。茶马互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曾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唐，盛于宋元明，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由于雅安是四川的主要产茶区，又与藏族地区交界接壤，因此朝廷给予特别重视，除了要求雅安每年向朝廷提供数量巨大的茶叶，由官府出资运到西北互市驿马之外，还特别准许雅安茶叶可以在刁门、灵关、黎州等地和藏族进行茶马交易。宋朝时，朝廷与西夏发生战争，战场就在西河一带， 战争造成陕西境内以茶驿马的道路受阻，马源路段。宋朝为了开辟新的马源，就将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由西北秦凤诸州转到西南雅州一带。因此雅州、刁门、黎州和名山县就成为宋时以茶博马的重要之地。而随着茶马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朝廷换得的马匹增多，雅安通过川藏茶马古道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到了宋代就已经接近200万斤，明代增至近300万斤。明代是茶马贸易的极盛期，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因此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另外还开辟了自刁门经昂州遇大渡河至长河西的刁门路茶道，并于延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明成化六年又规定乌斯藏、朵甘斯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自此川藏道就成为了入藏正义，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清代四川在制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茶叶输藏规模以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保证茶叶入藏道路的畅通，朝廷在雅安至拉萨沿途的许多地方建立驿站、府地，整修道路，建设桥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45年泸定桥的建成。
1: 泸定呢是无论你是你走小路还是大路，翻下二郎山或者那边走翻过飞云岭下来就是泸定。那个年代泸定没得桥，完全是靠过渡，靠过渡的话或者是流索，所以它的每年都有盛事。康熙修了这个如果准许大连路开始以后，你看他这个碑记上写得很清楚嘛，一个就是茶路和贡道，他认为是一条贡道，少数民族给他上贡必须要经过的路，说他拿出了库银，就是北坡里面拿钱出来修了这条。这个泸定桥一通了过后，泸定就更显得他的重要。
0: 正如杨老师所说，泸定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大渡河就从这里流过。在泸定桥建成之前，运茶的马帮和背夫到了泸定只能从沈村、烹坝等几个渡口过河，摆渡工具主要是木船、皮船，更早的时候只能依靠溜索。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运茶的马匹和背夫背它被夺去了生命。泸定桥建成后，彻底结束了运茶马帮和背夫过大渡河要靠舟船和溜索的历史，川藏茶马古道由此得以伸延到更远的地方。民国期间，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以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川藏茶马古道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中原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期。后来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西汉以来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马古道渐渐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今天却依然熠熠生辉。
2: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

0: 上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

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溪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宜人码头了。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了。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其实如果细说起来呢还有太多太多，因为呢不管是美景啊、美食啊、人文啊，都有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关于台湾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有很多的呈现，就比方说九份，有一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来自于陈绮贞，说到就是位于新北市的瑞芳的九份啊，早些年呢因为是盛产金矿的时候而兴盛的，而现在呢它成为一个景点，是因为它各方面嘛，比方说这个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的这个电影在那边取的景，然后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了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啦，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呐、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没吃饭啊，说的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

中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市，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再见。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她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

0: 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0: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
2: 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奇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摇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3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3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现在你怎么了？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现在……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

0: 然后他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2: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
0: 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背后还有一口中等大的铁锅。灰兔姑娘跑来，开心地叫道：
3: 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的铁锅呢。
0: 灰兔太太买走了中等大的铁锅，熊先生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
3: 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
0: 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矮人的大布袋。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叫：
1: 进来，进来。
0: 两个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了大布袋。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
1: 进来，进来。
0: 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了口袋又叫：
1: 进来，进来。
0: 卡车呼呼地缩小，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了警察局，说：
1: 你们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
0: 警察问：
2: 人呢？
0: 小矮人打开了大口袋，
1: 出去，出去。
0: 卡车开了出来，渐渐地变大了。

0: 小矮人说，这辆车闯红灯。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了巨人。小矮人说，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也劝不住。两个巨人叫道，
1: 哎呀，太闷了，里面太闷了。
0: 警察惊奇地说，
2: 啊，真是怪事了。
0: 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出来了。小矮人指着他说，
3: 他是小偷。
0: 小偷惊异地叫道，
3: 哦，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呀？
0: 这是警察局。
3: 对，这是警察局。
1: 再见。
0: 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了。
3: 再见。
0: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小朋友，你说小矮人的大布袋神奇不神奇呀？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他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
1: 怎么是橘子汁？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合不拢。夜晚，茂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里的夜景。远处，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亮着两团光，好像是两盏灯一样。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来，这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加班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呀，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它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息静气地看着。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了，三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天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了，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它来到猫头鹰的跟前。
1: 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1: 哦，什么事？
0: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
2: 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您。
1: 哦，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几时白天我也要来看你捉虫，我们需要比

0: 彼此了解。
1: 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小朋友们，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里这些勤劳的啄木鸟和猫头鹰。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

0: 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1: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2: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1: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

0: 夫人叹息道：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他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颗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颗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1: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她想着就打开了盒子，她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1: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她高兴地说，
1: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0: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1: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1: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1: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的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
1: 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
0: 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
1: 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
0: 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它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它都不屑一顾。它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它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

0: 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
1: 妈妈，是他们救了你。
0: 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路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他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 每只大复眼游说。

若干小眼睛组成，厚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厚突然身价百倍。

0: 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
2: 是鲸鱼。
0: 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收听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大力士上去试试。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小猴推推小牛说，喂小牛，你去试试。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我能把它举起来。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哈哈哈哈。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

0: 却呵呵地笑了。他说，这杠铃看上去很大，其实是纸做的。今天我请大家上来，也只是想考考大家的勇气和智慧呀。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明白了。当大象将一枚金质奖牌挂在小松鼠胸前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因为大家认为呀，小松鼠确实了不起。接下来的故事啊，叫做一个字。小胖胖是个轿车迷，妈妈带他出门，他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
1: 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
0: 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开着车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小胖胖连买酱油也开着车去买。
1: 嘟嘟嘟，
0: 小胖胖连吃饭也喜欢在车里吃。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到风景区去玩，风景区人很多，小胖胖没法开车，只好下车走。可他平时很少走路，现在走了一会儿，两条腿就拖不动了。再走了一会儿，他的腿就颤抖起来，就像生了抖抖病一样。再走一会儿，脸色也发白了。小胖胖慌了，呀，我生病了。他只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个老奶奶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了看他的石头，说，
2: 哎，你没有病啊。
1: 没病。
0: 小胖胖又站起来走，走了没几步，脸色更白了，额头上还冒出了冷汗，他只好又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老爷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3: 哦，你生了怪病了。
1: 啊，什么怪病？
0: 小胖胖很害怕。
3: 我来把你的细菌找出来。
0: 老爷爷说着，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下，小胖胖的手心里呀，出现了一个字。小胖胖一看，不由满脸涨得通红。老爷爷接着说，
3: 这就是你的生病的细菌呀，如果你不消灭这个细菌，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0: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这个字不消失，被人看见可就糟糕了。他想了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力气。他走呀走，脸上渐渐红润了。他走呀走，不知不觉走遍了风景区。哎呀，该回去了。他开始往回走，他走呀走，竟然忘了小轿车，一直向家里走去。他走呀走，走了整整8个小时。当他快到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走不动路的小胖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在小胖胖手里写了个什么字吗？想想看， 千万要当心，你可不能让这种细菌钻进你的身体里哦。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笨狼是谁？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妈妈和狼爸爸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巧啊，狼外婆来看小宝宝了。外婆说呀，
1: 哎呦，笨呐，狼家的孩子嘛，当然要叫狼了。
0: 狼爸爸觉得狼外婆那一声笨呐，狼很好听，当即就决定为小宝宝取名叫做笨呐狼。狼妈妈说，这名字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呀，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
1: 哦，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还是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
0: 狼外婆也说，
2: 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啊，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说了算，我对我自己更没有意见啦。
0: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字叫做笨狼的狼。笨狼的爸爸和妈妈出门旅行去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意一块儿去，笨狼说，
3: 哦，外面有山吗？
0: 有，爸爸妈妈一起回答。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爸爸妈妈都回答有。笨狼皱起了眉头，
3: 哦，那不是跟这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呢？
0: 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的有道理，差点就放弃了出门的打算。要不是妈妈吵得那么凶，
3: 哼，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去，我去了就一辈子不回来了。
0: 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上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他的旅游鞋呀，可真是没有白买，这一下可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妈妈。可怜的爸爸，他走得太急了，连鞋带儿都忘了系，结果呀，刚跨出第一步就摔了一个跟头，把腿给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上三个星期。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喊，
3: 哦，摔了一跤，摔伤了，快来呀。
0: 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啊，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全往笨狼这儿跑。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
4: 怎么摔的？
0: 笨狼说，
3: 我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4: 摔了哪儿？
3: 我不知道，得问我爸爸。
0: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
4: 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又怎么知道？
0: 笨狼鼓起小眼睛，
3: 哦，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0: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呀，是狼爸爸摔了一跤。狼爸爸一声不吭地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蹦过去问他，
4: 摔了哪条腿？
3: 哦，右腿。
0: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右腿，
4: 感觉怎么样？痛吗？
0: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
4: 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0: 狼爸爸也吼起来，
3: 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我只管要治好我的腿。
0: 爸爸 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杖追妈妈去了，留下了一座白色的小木屋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爸爸走了，去追妈妈了，一个人的日子啊，孤零零的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吓得他的狼心呀，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笨狼吃早点。笨狼就响亮地答应一声，起床洗脸吃早点。这天早上啊，笨狼照样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张大嘴巴，笨狼不见了。他想喊，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去，噎住了笨狼的喉咙。笨狼啊，虽然使劲地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着一声响得不得了。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他想呀，糟了，笨狼出什么事情了？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三口喝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三下，马上就把他的嗝治好了。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了个躬，说了声
1: 谢谢青蛙大夫，
0: 又慌慌张张地朝家里跑。聪明兔啊，紧紧跟着他，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床底下没有，窗子上也没有。笨狼还在找呀找呀。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他很想帮帮忙，就忍不住问道，笨狼，你在找什么？
1: 我找笨狼啊。
0: 说完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0: 聪明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
1: 哎呀，我在这儿啊！
0: 笨狼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眉开眼笑，
1: 哈哈，我把自己找到了。
0: 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挂在胸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聪明兔说，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那你就还好好的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笨狼不放心地说，
1: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没有弄丢呢？
0: 聪明兔就在笨狼

小木屋上钉上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家三个字。好了，现在小朋友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呀，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0: 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冰冻太阳光，夏天真是太热了，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
1: 太热呀，热呀。
0: 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地睡个午觉，但是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一声，
2: 求你别叫了，
0: 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
2: 闭上你的臭嘴巴。
0: 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啊是很懂礼貌的。哎呀，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出不好的话来了。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呢，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部叫来，齐声高唱，
1: 热呀热呀，太热呀。
0: 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 COOL。
2: 那是什么意思？
0: 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
2: 哦，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
0: 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要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酷儿字样的汗衫。
2: 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们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
0: 笨狼一边说一边给大家发衣服，可是大家穿上衣服不仅没能感到丝毫凉快，汗啊反而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
1: 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着一片湖水了，哈哈哈哈。
0: 聪明兔一边脱掉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对笨狼说。笨狼呢，

0: 也把他的湖水拖了，说道，
1: 哦，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他们说热了。
0: 这话呀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呀。聪明兔安慰道，哎呀，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光都把我们给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可不信。回到家里呀，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站起身来倒了一杯水，水呀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去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光冰冻起来，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咬一下，又冲进来，将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啊，天就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啊，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咬完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啊，太阳光都放进了冰箱里了，要是不早点咬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啊，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个雨天，天亮了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笨狼穿上雨鞋，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去敲门。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快起来，今天好凉快。啊，是啊，好凉快啊，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很高兴。笨狼想，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平时你们看见冰棍儿慢慢融化一样。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呀甜滋滋的，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啦。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月，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秦朝的高速公路，这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啊，修建过很多惊天动地的大工程，比如连接燕赵秦旧地、绵延北方边陲的秦长城，连接西南地区的人工运河灵渠等。这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大工程具有超越历史的深远意义。相比之下呢，一个看上去工程量不大的工程秦直道，却对秦朝的边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穿越2000年的岁月，它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什么是秦直道呢？按照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它就是秦朝的高速公路。秦朝的国家公路叫做驰道。在秦朝纵横交错的驰道里，有一条奇怪的路线，它南起云阳，向北笔直延伸700公里，直达九原地区。这样一条纵贯陕北大地的直线道路就是秦直道。从地图上看呢，修一条直线道路似乎很简单，但事实上从云阳出发往北通向陕北高原，一路都是崎岖山路，哪怕翻过一座山都要绕好些的弯路。想在这样的地势上修一条笔直的道路，不要说修700公里了，就是修1公里，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之下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么秦朝为什么要迎难而上修筑秦直道呢？事关国防的秦直道，秦朝修筑秦直道直接原因是军事需要。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空前的大一统的王朝以后，北方面临着匈奴的威胁。为了抗击匈奴入侵，秦始皇调动30万大军驻守河套前线，又整修了战国时期的北方长城，形成了防御匈奴入侵的坚固防线，给驻防长城前线的100,000大军运送粮食、衣物、武器，需要畅通无阻的交通线。而一旦匈奴大股骑兵入侵，前线的信息传递、后方调兵增援也都需要畅通的道路作为保障。从秦朝的后勤基地云阳出发，前往边防要地九原，许多的路段通行这车马都非常困难，运送粮食等物资更是难上加难。这一旦匈奴大规模入侵，单单后勤供给就能把秦军拖垮。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秦始皇很快做出了决定，那么修一条笔直的后勤道路，缩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难度。这条路线当时叫做直道，我们今天叫它秦直道。公元前212年，秦朝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始修筑史无前例的秦直道。它的每一个路段都要严格地遵循秦朝的驰道建设标准，路基要高出地面，路面宽70米，路上每隔3丈要种上一棵青松，每10里要修建一亭。在陕北的山脊上

0: 修建这样一条高标准的道路，难度可想而知。到秦始皇去世三年以后，即公元前207年，纵贯陕北的秦直道终于竣工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前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集权的帝国，这是他的缔造者秦始皇嬴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画下的最为浓重的一笔。秦始皇之霸气，以及其傲视天下的气魄和叱咤风云的力量，都足以令后人赞叹。传说中，秦人先祖由舜帝赐姓为嬴，夏朝末年，废昌去夏归商，拜结于明条，其后嬴姓世代为殷商辅臣。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商军败，嬴氏一族也因此衰弱。到了周穆王时期，造父子孙为周王牧马有功，受封于秦。其后秦襄公匡扶周氏有功，终于被封为诸侯。至此为止，秦国图霸天下的大业才正式展开。历经了春秋战国诸侯之间的腥风血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即将迎来一个新帝国的诞生，那便是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帝国正式向历史宣告了它的成立。秦朝的兴衰史可以说是一段激荡的洪流，上承春秋战国的兼并和厮杀，下启汉唐的繁华和兴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的较量，也可以看到君主间的心术权谋，说客间的连珠妙语，武将间的斗智斗勇。在这幅浩瀚的画卷中，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谋臣游士，亦或是市井小民，都会因为自己独特的姿态而得以名留青史。秦帝国的出现开始把古代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各种不同文化统一起来，为持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文明提供了一个模本。正如历史上其他的大帝国一样，秦帝国为实现崛起并在崛起之后保证稳定所付出的努力令后人津津乐道。在政治方面，为了保证至高无上的皇权，秦始皇将经济、行政、军事等一切权力都收归己有，在中央推行集权制，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在社会经济方面，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驰道，使车同轨，在地方上实行土地私有制。在文化方面，将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严禁私学，以吏为师，实行了严酷的思想统治。创业容易，守业难，帝国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管理一个偌大机构远比构建它更加具有挑战力。纵然秦始皇为了维持他万世不竭的帝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波澜面前终究是苍白无力的。因为秦始皇的急政和暴政，秦二世的无能和昏庸，秦国的帝业在不久之后就迎来了终结。在一个王朝跌宕起伏的命运中，充斥的除了刹那间的繁华，更多的是对历史难以掌控的心酸和无奈。而对于这个王朝的兴盛衰亡，只有深入其中才能获悉一二。本书以正史为蓝本，汇集多年来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风趣幽默而又不失智慧的语言，调侃轻松却不失庄重的语调，讲述大秦过往，用历史事件来展现人性的复杂，透过历史的迷雾，以人性洞察历史，还原历史真相。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

山南路那是哭声一片，大家都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班超。他真的忍心放弃盘陀城吗？可是班超毕竟是汉朝官员，即便心如刀绞，他也只能遵从圣旨。班超离开盘陀城时，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西域疏勒国都尉李衍在班超面前愤然自尽。而当班超走到于田境内时，于田军民拦住他，哀求他别走，当地官员甚至抱着他的腿失声痛哭。班超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执行汉朝的命令离开西域，还是留下来带领西域军民继续奋战。如果他执行命令，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回到洛阳与亲人团聚，从此过上舒适悠闲的生活。如果留下来，他要担上抗旨不尊的罪名，远在洛阳的亲人也可能被株连，接下来他更要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北匈奴大军，打一场场九死一生的恶仗。但班超更清楚，如果他走了，汉朝将彻底失去西域，而如果北匈奴吞并了西域，他们会以此为基地继续进攻河西走廊等地，汉朝的边境将永无宁日。作为一名军人，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呢？于田军民们的哭声更让班超看到了西域军民团结抗敌的决心，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班超毅然调转马头，向着盘陀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的这个决定做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他离开盘陀城之后不久，疏勒国的两城投降了与汉朝为敌的秋瓷，盘陀城也岌岌可危。幸亏班超及时赶到，整顿人马才重新夺回了城池。班超通西域之后的又一段传奇历史就此开启。返回到盘陀城以后啊，这班超除了集结西域南路的各族兵马，组建了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还利用盘陀城发达的交通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对北匈奴进行分化瓦解。在之后五年的艰苦作战中，班超不但多次击退北匈奴的进攻，还伺机发起了反攻，收复了石城等失地。即使孤军奋战，汉军的战旗一直飘扬在盘陀城上。绝域轻骑崔战云，班超带领西域各族军民取得了一场场胜利，终于让远在洛阳的汉章帝开始重新思考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从公元80年开始，汉朝先后给班超等人派来了两批援军，总数1800人。虽然与匈奴数万骑兵的规模相比，这援军的兵力有限，但是这1800人都是精兵，战斗力强悍。统帅援军的徐干将军更是坚决服从班超的一切命令。有了这样一支生力军，班超的底气就足了。以这1800名汉军为核心，配合西域各国数万军队，班超开始了反击。他首先击败了依附于匈奴的小国，将汉军的战线一步步地向北推进。公元87年，班超以西域各族军民为主力，发动了对匈奴附庸莎车国的进攻。惊慌失措的莎车国纠集了秋瓷国等同盟，组成了50000多人的联军对抗班超，而班超手中的兵力只有20000人。但是班超临危不乱，先故意放出假消息，引开秋瓷国的援军，
然后率

0: 主力部队直扑莎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莎车国军队的主力，打得莎车国慌忙投降。秋瓷国的援军也吓得狼狈逃窜。公元89年，汉军在基洛山大败北匈奴，史称基洛山之战，然后至燕然山刻石记功，汉军对匈奴军队的战事告一段落。正当班超准备继续追击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贵霜帝国。贵霜是大月支的一支，西汉时期呢，他们被匈奴人驱逐，从河西走廊迁徙到中亚地区，而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贵霜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威震世界的强大帝国。现代历史学者常常把罗马帝国、东汉帝国、贵霜帝国、波斯帝国并称为亚欧四大帝国。公元90年，贵霜帝国倾全国之力，派出70,000大军跨过葱岭，大举进攻西域。面对这个大帝国的威胁，班超十分的镇定，宣称数十天内就可以决出胜负。事实也正如班超所预料的那样，虽然贵霜帝国来势汹汹，但是汉军在盘陀城一带的防御非常牢固，贵霜军队一时无法攻克。之后班超率领1,000多名汉军趁机出击，大败贵霜军队，贵霜帝国只好向汉朝认错，撤军求和，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西域。果然不出班超所料，这样一场两大帝国的碰撞，几十天就决出了胜负。击败了贵霜帝国以后，汉朝再无后顾之忧。公元94年，班超发起了此生在西域的最后一战，击杀曾伙同北匈奴发动叛乱的燕齐王。至此，汉朝恢复对西域的主权，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无阻。为表彰班超，东汉王朝封他为定远侯，这就是班定远的由来。而班超曾经战斗多年的盘陀城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班勇再次平定西域。班超年老以后啊，回到了洛阳，接替他的西域都护任尚统御无方，导致西域再次发生动乱。后来班超去世，班超的儿子班勇临危受命，出任西域长史。和父亲当年一样，班勇平定了西域的叛乱，维护了东汉王朝的主权。历史上，东汉曾三次从西域撤退，又三次重新掌管西域，史书上称之为三绝三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曲》，作者唐代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阳关与安西，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这些地方正是中原到西域交通线路的起点、中间点和终点。渭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地处关中平原渭河以北，在唐朝都城长安附近，即古咸阳城。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

地处河西走廊西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赴西北边疆的要道。安西即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麓一带，唐贞观时期设置，治所先后在西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秋瓷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统辖秋瓷、疏勒、于田、燕齐四镇。安史之乱后，安西四镇相继陷落。早春清晨，细雨打在官道的尘土上，出现一个个斑斑驳驳的小圆点，扬起了清清细细的烟尘。渭城在渭河北岸，与长安隔水相望，渭河水已经涨了起来，哗哗地流淌。渭城郊外的客栈，王维和一众好友在这里送别元二。元二将要西行，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安西。客栈的黑瓦泛出青苔的颜色，用来戏马的柳树年轮增长了一圈，再次发出黄绿色的新芽。送君千里，美酒千杯，千言万语终有一别，折下杨柳枝赠给元二君。因为这柳寄托着老朋友们的留别情。盛唐时期，中原河西与西域都在唐王朝的统辖之下。那个时候，人们在中原和西域之间来往是一种常态。像王维送别元二的场景，也许每天都会在长安、渭城的各大酒肆中上演。不过，也许只有诗人王维，把元二将要前往西域的路线图，用一首诗凝练地概括了出来。从地处关中平原的渭城启程，沿着渭河向河流的源头进发，翻越陇山，渡过黄河，行走千里河西走廊，走廊尽头是阳关。出了关城，你会看到漫天黄沙，听到驼铃声声，那就是安西都护府的地界。这是一首长诗，不是诗歌的字句有多长，而是元二要走的路

首长诗，不是诗歌的字句有多长，而是元儿要走的路很长很长。1000多年来，我们也一

0: 况今旧生国，谁道隔流沙。这首诗题目中的吐蕃是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青藏高原有什么地理特征呢？青藏高原是中国四大高原之一，在中国的西南部和西部，主要包括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四川省西部、云南省北部、甘肃省西南部，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最高最年轻的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北界为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到喜马拉雅山，东南至横断山脉，为亚洲许多河流的发源地。青藏高原上分布着一系列近似东西走向的山脉，湖泊众多，5000-6000米以上的雪山连绵，冰川广布。唐朝时期，青藏高原上出现了统一而强大的吐蕃王朝，在罗萨城，也就是如今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修筑了著名的布达拉宫。唐王朝先后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王。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描绘的就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人向唐太宗求亲的场景。唐王朝和吐蕃的使节往来不绝，这首五言排律就是吕温作为使节在罗萨城别馆眺望城外白水山而作的，时间大约在唐贞元21年，也就是公元805年前后。据《新唐书·吕温传》记载，吕温以侍御史赴张建使吐蕃，会顺宗立，建卒于鲁，鲁以中国有丧，留温不遣，元和元年乃还。吕温曾伴随一名叫张建的官员出使吐蕃，此时恰逢唐王朝唐德宗、唐顺宗相继去世，而张建也在吐蕃去世，吕温等人因此滞留吐蕃，大约一年后才得以返回。在滞留吐蕃的一年时间中，因为未来茫然不可预料，吕温和周十一郎中、杨七、陆氏这些同事或许会感到心绪不宁，但是吐蕃别样的风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于是吟诗作赋，互相唱和。推开吐蕃别馆的窗户，就能望见一座白水山。白水山是一座冰清玉洁的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玉帐拥清气，连峰开白花，半岩绘云雪，高顶成烟霞。峰顶的皎皎白雪好似莲花盛放，半山云雾缭绕，高原山峰特有的奇云映射阳光，形成七色彩虹。这些诗句通过光与色、明与暗的对比，展现出青藏高原独特的雄奇瑰丽风光。暂因行意暇，偶得至所家，他们暂时因为公事滞留在吐蕃这个地方，但是也因此拥有了难得的闲暇时光，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奇绝风景，赋得小诗一首，既是寄托志向，也是鼓舞精神。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旧生国，谁道隔流沙。唐时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与吐蕃联姻，公主的孩子就是唐王室的外甥，双方于是形成了旧生国这样的亲密关系。而在联姻之外，唐和吐蕃还曾多次会盟，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融。虽然中原与高原之间的路途远隔流沙，艰难险阻，但是我们是亲上加亲一家人，又有什么能够阻碍往来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

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秋日赋阙题潼关一楼，作者唐代许浑。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地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潼关、太华、中条，它们跟黄河有什么关系呢？它们都位于黄河中游，从南向东大拐弯的地方，互为衬托映照。潼关是古关隘名，在今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境内。潼关为东汉末年所置，唐时移动官制，北临黄河，当陕西、山西、河南三地要冲，历来为军事要地。太华是西岳华山的别称，在今陕西省渭南市，位于潼关西侧。中条就是中条山，在今山西省运城市，位于潼关东侧，黄河对岸。黄河自北向南穿越黄土高原的晋陕峡谷，在潼关这个地方一头撞上华山山脉，流向转为自西向东。此地是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具有非常浓厚的历史和人文底蕴。在中国的文史典籍中，你会经常看到关中、关东这样的字眼。关就是这一带的潼关、韶关、函谷关等一系列关隘。这些雄伟的关隘依傍黄河，背靠大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文人骚客凭吊之所。潼关位于黄河南岸，它的面前是滚滚河水，身后是巍峨的西岳华山，斜对岸是雄伟的中条山。这座关隘是唐朝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的必经之地。许浑当时是第一次从家乡江南赴京城长安，途经潼关，深感气象宏大，迥异江南，生发出无限感慨。深秋日暮的潼关犹有韵味，潇潇雨后，残阳如雪，红叶愈加鲜艳。长亭之上，何不饮薄酒一杯？抬眼望去，只见淡灰色的残云兀自飘移，笼在华山之巅。大河对岸，中条山隐隐绰绰，巍巍峨峨。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潼关关城之上，极目眺望，黄河奔到眼前，又怒吼远去。它已经穿越了壶口与龙门，激荡跳跃。它向大海奔去，前方还有三门峡和桃花峪，还有孟津渡和汴梁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杂诗，作者唐代王维。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津是渡口的意思，孟津是黄河上的一个渡口吗？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所辖县，是一个古老的县邑。尚书与贡中有注解，孟为地名，在孟至今谓之孟津。孟津河指黄河流经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的一段，是黄河孟津段的别称。孟津口为这一带黄河上的渡口，这里的古渡口有孟津渡、云水渡等。孟津一带相传是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会盟之地，为古代交通要道。王维有一首著名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事实上，王维的杂诗是一组三篇，君自故乡来是第二篇，而家住孟津河则是第一篇。这三首诗的主题都是思念故乡或者亲人。家住孟津河是用一位留守家中的少妇口吻，表达对漂泊在外的夫君思念之情。他们家住在黄河南岸的孟津河边，正对着孟津渡口，渡口边上每日船来船往，舟楫相连。小女子登阁观望，不知哪一艘靠岸的船上会有信使，带来身处江南的夫君的书信，甚或不知哪一艘靠岸的船上会出现夫君的身影。古时男人外出打拼，或做官，或打仗，或经商，而妻子留守家中闺阁，这是一种常态。思念夫君、盼君音信的诗歌也是一种常见的题材。这类诗歌往往婉约生动，一唱三叹，充溢着期待，又带有丝丝惆怅的情怀。这首杂诗很像是一部微小说，而王维给这个故事选定的发生地也很有讲究。孟津是一处水陆交通要地，相传上古时期周武王伐纣就是在这个地方会盟诸侯，并且渡过黄河，此地得名孟津，后来又演化成孟津。唐朝时期孟津繁华依旧，这是因为孟津靠近洛阳，是长安与洛阳两大都会之间的必经之地，同时隋唐大运河沟通江南与中原，而孟津就处在从江南到两京的交通线上，自然会有很多江南船来来往往，也自然会有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里上演。
2: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3: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这是白居易的诗句闻雷。君不见冬月雷，深藏九弟弟，寂寞如寒灰，这是陆游的词句雷。那么你知道雷电从哪里来吗？雷公电母？
4: 不是不是，都不是。其实啊，雷电在积雨云中才会出现，
5: 雷雨云又叫做积雨云，下面带着负电，地面带正电，相互吸引就产生了电流，出现了亮光就是闪电。闪电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空气急剧膨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就是雷电。
3: 有人说春雷声声震天地，可不，它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来临。当闪电划破天空后，紧随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或是一阵急雨。那么为什么春雷会是这般暴躁呢？
5: 原来太阳的直射点在冬至后就从赤道的南回归线向赤道移来，到了春分节后又由赤道向北回归线移来了。这样南方海洋的暖湿空气明显增强，从不同的高度向北方行进。但原来控制我国大陆的冷气团又不甘示弱，还会负隅顽抗。这样暖冷空气相互对峙，产生锋面。暖空气密度小，重量轻就抬升，冷空气密度大，重就下沉，引起强

0: 烈的空气垂直上下对流，当暖湿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形成垂直向上的积雨云。云中强烈的电场使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而放电，骤然产生电光与巨响。同时，由于从上年进入深秋与冬季后，久违的雷电一旦重生，人们往往会感到出其不意，加之不像夏季在午后与傍晚，而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即使与之能量相似的雷声，从人们的心理上也会感到更响。春雷的发生不仅与气温回升有关，也与冷空气反攻有关。像春季天气谚语所说，南风起冲，北风来送，而雷电往往产生在急性冷风到来时。当然，正由于遇暖的冷空气其水汽含量愈多，这样产生数千米厚度的积雨云就更加容易。春雷有了这些主要的物质基础，其能量就大，释放出来就会一鸣惊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作者唐代岑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天山位于西域，轮台又位于天山的什么位置？轮台是一个有故事的地名，也是一个容易让人犯晕的地名，因为自古以来叫轮台的地方不少，虽然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但并非同一个所在。轮台本是一个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绿洲小国，天山雪水滋养出了一片片绿洲，哺育着当地百姓。汉武帝时期，此国被汉将军李广利所灭，汉朝廷设置使者校尉屯田于此，从此轮台在古诗文中成为开疆拓土、守卫边塞的代名词。汉轮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境内。唐朝时期，朝廷在天山北麓北庭都护府境内设立轮台县，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境内。可见汉轮台位于天山南麓，唐轮台位于天山北麓，他们之间隔着一整座天山山脉。盛唐时期疆域广大，很多地方的风土人情迥异中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催生了一大批前无古人的边塞诗人，岑参就是其中一位。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时岑参正沿着天山北路前往北庭担任节度使判官，他接替的前任就是这首诗的赠别对象武判官。岑参是西域的常客，他曾不止一次来到这里任职从军打仗，每次来到西域，岑参都会被这里的奇观壮景震撼。

0: 农历八月，中原地区的人们正在准备过中秋节，这里就开始下雪。到了仲冬时节，雪已经下了好几个月，可不是雪满天山路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春风不是真的春风，是卷着暴雪的白毛风。梨花也不是真的梨花，是树木上层层堆积的白雪。千树万树应该都是千年老胡杨吧。天山奇景好看是好看，但冷是真冷。狐裘不暖锦衾薄，狐皮貂皮都不管用了。都护铁衣冷难着，金刚铠甲简直拿不上手。你可千万别用舌头舔，粘住了拽不下来。风掣红旗冻不翻，红旗不倒，但是却被冻成了冰坨坨。这可真是冷得新鲜，寒得有趣。岑参走笔至此，表面写寒冷，实际是用冷来反衬将士内心的热，表现将士们乐观激昂的战斗情绪。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天气很冷，人心很热，有人来到必有欢迎晚会，有人离开必有欢送盛宴。就像这一次，岑判官初来乍到，武判官即将离任。宴席之上，人们载歌载舞，鼓乐齐鸣，开怀畅饮，丝毫不因寒冷而悲伤沉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宴会的欢乐之情，最终又转为一丝惜别的惆怅。这首诗不仅是诗人岑参的代表作，更是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调笑令，胡马，作者唐代韦应物。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跑沙跑雪独思，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胭脂山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很适合养马吗？胭脂山在今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西，张掖市山丹县东南，绵延祁连山和龙首山间，位于河西走廊上。它是山丹河与石羊河的分水岭，此山山势险要，历代都驻重兵把守。西汉时期，大将霍去病翻越胭脂山大破匈奴，附近有著名的山丹军马场，为霍去病始创。胭脂山是祁连山的支脉，祁连在匈奴语中是天的意思。广义的祁连山指青海省北部、东北部和甘肃省西部边境山地的总称，呈西北东南走向，由几条平行山岭和山间纵谷组成，绵延近1000千米，宽度约自西部的400千米至东部的200千米，一般海拔在4000米以上，多雪峰冰川，为黄河和内陆水系的分水岭，主峰团结峰海拔5808米。狭义的祁连山指这些山脉中最北的一列，位于河西走廊之南。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这个胭脂山在历史上非常著名。汉武帝时期，少年将军霍去病在河西走廊击败匈奴，控制了祁连山胭脂山一带，由此汉王朝得以掌控河西走廊，设立河西四郡。汉王朝只要控制西北的河西

0: 西走廊和东北的辽西走廊，就像人生开了臂膀。河西走廊上的张掖，正因张国毕业以通西域而得名。然而，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却是个大大的坏消息。他们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是因为，祁连山一带有一片广阔的优良草场，出产大量优良的战马，后成为山丹军马场。在古代，军马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资源。而胭脂山又叫胭脂山，是出产胭脂原料的地方，没有了胭脂，自然是妇女无颜色。冬日的胭脂山下，一望无际的山丹军马场，马儿三五成群，雪仍然在下，大地被积雪覆盖，马儿需要用蹄子刨开积雪，啃食雪下的干草，拉扯出地下的草根，它们的唇下沾满霜雪。远远传来马的嘶鸣，带着一丝哭腔，远处隐约可见一个黑点在移动，忽而迅疾，忽而迟疑，这是一匹跑狮群的骏马，它正独自不安地用马蹄刨着沙土和残雪，不知该往哪里去。荒草无边，积雪连绵的草原图景，更显出这匹骏马的彷徨无助。这首调笑令，字句虽不多，却生动传神，别具一格，令人印象深刻。那匹迷途嘶鸣的骏马，是否也象征着边塞将士常有的紧张与迷茫？
1: 师傅，我坚持不住啊！
2: 别沮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3: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1: 职场小白说，
3: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啊，我们要来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叫下班之后工作微信算不算加班呢？一般来说啊，员工在下班之后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去处理工作，是否算是隐形加班？用人单位应不应该支付加班费呢？这个话题啊，最近真的是受到大家的非常热烈的关注。像这个在前段时间，武汉红山区法院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的案件，劳动者长时间在下班之后用社交媒体去处理工作事务，公司被判决向其支付加班费5000元。近日呢，这一则二审法院依旧是维持原判，那么该判决已经生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要从2021年的5月份开始说起。2021年5月的时候，张某呢是入职了武汉一家团购公司，双方就签订了2年的一个劳动合同，约定每个月的工资呢是16000元，每天工作8个小时。尽管合同对于每日工作时长有一个明确的约定，但张某呢经常在下班的时间使用微信去处理一些工作上面的事务，有的时候呢是简单的去回复一些工作问题，有的时候呢是召开线上的工作会议，短则几分钟，长则数小时。在2021年11月的时候呢，张某就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经过劳动仲裁的程序之后呢，2023年3月，张某将该团购公司起诉至了洪山区的法院，要求公司支付他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8万元。在庭审当中啊，张某认为从2021年7月份到离职之前，自己一直是处在一个24小时待命工作的情况，下班之后呢，仍然在微信上去处理工作事务，经常是工作到半夜，最晚的时候呢是工作 到了凌晨2点，而且公司还会半夜召开微信工作会议。这个微信加班已经是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一个正常的休息和生活，也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所以主张公司应该支付加班费。而公司则认为张某属于公司的一个管理人员，在工作群里面沟通呢，属于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交流，而张某接洽事务之后不需要他亲力亲为。

所以张某就不存在加班的一个行为，公司呢不应该向其支付加班工资。那么这个时候会发出一个疑问了，张某在下班之后微信办公到底算不算加班，是否应该拿到加班费呢？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加班费呢是指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超过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属于工资的一种组成形式。什么情况下单位需要付这个加班费，这与用人单位所实施的一个工时制度呢是有关系的。工时制度啊一般有三种，标准工时制、不定时工时制和综合工时制。一般情况之下呢，标准工时制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是应该支付加班费的，批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一个企业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但是用人单位在法定休假日安排职工工作的，仍然应当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300%去支付到加班费。经过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那么其综合计算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就应该被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且要向劳动者去支付到延时工作时间的一个工资。洪山区法院就认为啊，在本案当中，张某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实行的标准工时制，那么张某利用休息时间去回复工作的一些相关问题已经超出了简单沟通的范畴，需要进行实质性的处理，应当认定张某存在加班的情形。但是又因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一个加班时长难以量化，全部时长认定加班有失公平，所以说综合考虑到原告的一个工资情况、职务要求、加班频率、时长和内容等等，酌情支付该项加班费用为5000元。审判法官也介绍到，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的工作模式已经是越来越灵活了，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随地的提供劳动。对于非工作时间的一个隐形加班问题，不应该局限于用人单位的一个工作场所，应该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在工作时间外去处理工作事务，是否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占用了劳动者的一个休息时间。所以本案当中张某付出了实质性的行动，应当认定为加班。当然不是所有的居家办公、微信办公都算是加班，如果只是一句简单的沟通，且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没有影响到劳动者的生活和休息，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加班。所以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能够将生活和工作分开吗？下班之后也会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来工作吗？是否你的常态就是这样的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微信平台一同来分享和互动，我们一同来聊一聊。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第八集，北京烤鸭，舌尖上的非遗。
1: 三个的鸭子出炉了，来嘞！
2: 这是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天下第一楼》，描写了一家北京烤鸭老字号的兴衰与传奇。热闹的街市，繁华的商铺，北京的前门大街是80多个京城老字号的聚集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京烤鸭老字号。来北京的游客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把烤鸭和长城并列起来，足以说明烤鸭的诱惑力。
3: 我们在这边买只烤鸭吧，还呀。
2: 2008年，北京烤鸭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烤鸭主要分为以挂炉烤鸭为代表的全聚德，和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一方两大门派。北京烤鸭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它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北京烤鸭好吃，离不开烤鸭师傅几代人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技艺传承。
4: 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店最有名的师傅就是田宽，烤鸭大师、田宽大师。我刚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左手干活。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这个，我在磨刀的时候呢，田宽师傅呢说：“你这个左手嘛，应该改正手，教我怎么去磨刀。”到现在呢，手上有一个疤了，你看，
5: 划伤了是吧？
4: 对，划伤了
5: 啊。
4: 当时在磨刀的过程当中，不许伤这个刀背的。咱们年轻，咱不懂啊。当时呢，师傅呢让呢一推一拉，但是在磨刀的过程当中呢，一滑，往后一漏，所以呢落了一个大。
2: 这是全聚德王府井店前行政总厨徐福林，当年知青返城招工，他成了一名厨师。40多年，他一直记着老师傅的话：干一行就得干好一行。守好这行的规矩。
4: 我这是属于72年毕业，73年插队，74年。

0: 年呢就开始参加工作，就分配到了这个王府井拳击队卡店，一直干到2015年退休。在这个40多年当中呢，用4个阶段总结了我一生。这4个阶段就是学习了10年，学会了这个红案，学会了炒菜，在厨艺上学习了这个师傅的一些品德。第二阶段呢，肯定要说奋斗10年嘛，也是很艰苦，从理论到实操总结了一些经验，通过10年的这个学习，10年的奋斗，肯定有点小的成就。就到了我3个阶段，就是成就10年。这个10年呢，对于我来讲呢，容易很多。这个企业开始壮大，创新菜品，包括发展，包括总结，这个10年呢，我的就是成就了10年。这辉煌的10年呢，就是王府井街的改造。随着这个王府井大街的新型的一种改变，开街以后呢，就是也可以说企业呢逐步走向辉煌。我认为呢，企业的辉煌才能有了我的辉煌。所以呢，我第4个阶段呢，我就认为呢，辉煌了10年。几十年来，重要的就是师傅那个基础给我奠基的比较好啊，因为我们的师傅呢，真是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为这个企业的一种奉献。
1: 沿着前门大街由北向南走，在鲜鱼口美食街里，还有一家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老店便一方。周恩来总理题词的便利人民一世一家牌匾醒目地摆放在大厅里。周恩来给予便一方店名的新定义，也是便一方现在的经营理念。
2: 我是白师傅。
3: 哎，你好，你好，白师傅。
0: 你看咱们厨房的外边都是网上直接能查，手机都能查上的。
3: 进后厨都有要求是吧？
0: 对，
2: 这是全预混，是无烟燃烧技术，它没有烟，没有污染。你看咱这墙，一般大楼啊，你看这哈，大楼是24这么厚，
3: 这是五零
2: 的，保温，温度这个柔，这鸭炉预热需要5个小时。
1: 2009年，便一方烤鸭总厨师长白永明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烤鸭技艺第20代传承人的称号。如果说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是集体传承，那么便一方焖炉烤鸭技艺就是选出传承人。两个不同的百年老店在技艺的传承方法形式上虽说不同，但是他们的初心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把这些舌尖上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2: 我7、8年来了咱们便一方，到今天呢快40年。88年是北京市首次比赛有烤鸭这项，当时就得了一个金牌，还写一总结，10年磨剑冷锋芒，简直精通焖炉烤鸭。当时觉得不过分，反过现在我干40年，看当时说自己精通焖炉烤鸭那个水平，那个知识面，那会儿顶多掌握了焖炉烤鸭技艺的20%。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容易达到最这高的水平。你烤出这只鸭子，反出这你对烤鸭子理解认识相关知识，你的技术水平，咱老说那姑娘精神，姑娘精神什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就持之以恒。
1: 百年的烤鸭技艺就是在这样朴素的心态下传承下来。现在全聚德和便一方都有自己的烤鸭工作室，负责对烤鸭技法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
0: 全聚德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尤其是在培训方面和这技术要求方面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传承当中，师傅带徒弟，包括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手法，是一个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这个原则。
1: 便一方白永明师傅认为，北京烤鸭除了要传承技艺，也要传承精神。
2: 我们这新来的同志呢，第一次我们在说这事儿的时候，就给我提出一个重点，是精神，工匠精神的传承传播。
1: 一炉百年的火铸成百年老字号， 几片皮酥肉嫩的鸭肉，配菜蘸酱若干，

再裹上荷叶饼，咬一口，唇齿留香。现在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更注重吃的环境、吃的文化。老字号的产品、老字号的服务，往往都带着浓郁的

北京烤鸭正是在一代代烤鸭技艺者的坚守下，才让人们在今天依然能够品尝到这舌尖上的美味。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松江布绣，飞针走线下的古雅之美。

0: 陆湘女是上海戏曲舞台上第一出为世博会创作的新戏，全剧围绕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顾秀作品《嫦娥奔月》展开，演绎了一段年轻画家与顾秀秀娘的爱情悲剧。顾秀，这个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秀艺流派，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顾秀的秀艺特色在于摹绣古代名画，绣制过程中以针代笔，以线为墨，高度还原中国画的古典雅韵，故又称画绣。顾秀美，然而又美得脆弱。今天在距离上海市中心几十公里的松江老城，仅仅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绣娘守护着顾秀的记忆。三伏中的上海正经历着难挨的夏天，而在松江文化馆内的顾秀工作室里别有一番清凉，几位老人正沉浸在飞针与绣面的世界里。
1: 这个羽毛看上去很自然的，对吧？其实这里面那个灰的要多少颜色啊？从深到淡其实看不出的，靠自己平时的那个工作的积累，勾的人就是把这个羽毛，对吧，就是这样勾过来，颜色啊深淡啊都要靠我们自己绣的，我们靠那个画稿，我们边看边绣的。其实我们这里的工具都行，
2: 这就是工具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吹不吹，其实我是买单的。
0: 年逾花甲的顾秀秀娘吴树新，17岁拿起绣针，40多年来几乎天天针不离手。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因为对顾秀的热爱，退休之后仍来到松江文化馆，每天在这里坚持艺术创作。顾秀平滑如纸，每一方寸内用线都极其讲究，为使绣出来的画面细腻生动，通常的蚕丝线还嫌粗，要把一根线剖成若干细骨，这叫做劈线。
1: 你看我们绣的那个线多么的细啊，一根的，我们绣的时候线是1/2，绣到再细的地方，特别是像这一种好像又有好像又没有的地方，我们还要把它分成1/32，像这样一根线还要1/2，所以很费劲的。
0: 俗话讲绣花容易配色难，顾绣用色古朴淡雅，不求大红猛绿。如何用丝线绣出水墨的意蕴，对绣娘的配色功力和审美情趣提出了挑战。顾秀工作室的另一位元老朱庆华为此练就了火眼金睛。
2: 但是咱们就是看呀，你要看得懂。

0: 什么颜色看得多，比方一副稿子，这是绿的，什么绿，绿里先有分好多好多的绿，比方草绿、墨绿、青灰的绿都有，好多好多的，你自己会看懂，看懂了你才配得准，配色准了，这幅画绣出来就必正的。先要看稿子，稿子理解了再配色再做。
1: 那一幅作品需要配线最多的用过多少种？
0: 最多的就是我上次绣过的一幅人物，有上百种颜色，人物上面还有头饰了，什么帽子了，好多好多了，就是配置能不能绣出来就像了，不然不然不像的。有的么颜色就是一色一样的没有的，那你怎么办？你就说像画画一样的颜色一样调，调在一起，调了像了再绣上去。
2: 顾绣费时费力，讲究慢工，一幅顾绣大多要绣上半年到一年才能完成，而这对朱庆华、吴树新这样上了年纪的绣娘来说，眼力和体力都难以支撑。于是二老一人带一心，为顾绣传承点燃心火。
3: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好玩，因为很少拿针嘛，很少看到这么颜色丰富的线，后来真的绣成品的时候觉得有点枯燥，就觉得原来刺绣这个东西可以很难。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老师嘛很尽心的教我们，就觉得你当初既然选择了就不要放弃，慢慢慢慢来，不要急，不要说我几个月就能绣出一幅作品，几个月就要完成什么，所以慢慢慢慢的是调整心态。
2: 八零后的陈华琼是顾绣工作室里最年轻的学员，与他逐渐调整适应的经历不同，同在顾绣工作室拜师学艺的沈丽丽似乎一直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
4: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吧，要完整的去传承，从选稿、勾稿、绣制、脱表、装表这一套都要去学会嘛，包含很多知识面的。国画是颜色跟水墨画的一种融合，但你说用针用线去把这个表现出来，而且是可以以假乱真这种状态的话，肯定是不简单啦。但是如果说达到你理想效果的话，那肯定是很有成就感的。
2: 年轻的绣娘满怀愿景，但现实却很残酷。随着江南刺绣市场商品化、实用化和通俗化，以小众高雅著称的顾绣前景不容乐观。如何传承和发展，松江文化馆馆长陆春标有着自己的看法。
5: 顾绣的真正的传承，一个是保证文人化的基础啊，一画一绣，还有一个我们面临的创新，继承的人大部分创新意识是不够的，但是有一批人，我希望有几个又能够出挑创新闯一闯的新路子，说不定能够出现真的大师。大师是创作了一种艺术风格的人，而不是说你简单的把针法继承，那不叫大师。大师是开宗立派的，尽管很困难，以及引起足够重视。
2: 顾绣本身只是一种艺术品，但是让艺术富有生命的是人。顾绣延绵四百多年的生命是由一个个绣娘串联起来的，过去他们以个体的努力坚守着顾绣画绣的范式和高雅的人文精神，明天是否有人愿意接过一枚凝结着技艺与文脉的绣针，让顾绣之美焕发新的光彩呢？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

0: 金心第七集，李永革修故宫的人。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天安门西站。
2: 八月的北京正是旅游旺季，早上8:30，故宫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也是中国现今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准时向游人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3: 故宫的建筑它是明清两朝的这个宫殿，里边一共待过24位皇帝，所以故宫里的建筑就可以堪称为是一个中国明清建筑的一个博物馆。
2: 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穿过武英殿旁的小石桥，沿着外西路向北100多米处，有一处普通的小院。300多年前，这里是大名鼎鼎的内务府造办处，现如今红色宫墙的木质匾牌上写着修缮记忆部，李永革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从复员军人到官式古建筑营造的传承人，他在这座小院里已经坚守了40多年。
3: 那是1975年7月10号到的故宫，
4: 印象好深刻啊。
3: 非常深刻。应该说是从零开始。我小时候呢，我父亲呢也原来和他们的师兄弟们在家里打一打家具，再一个我就看到他们那个耳朵上别着这个铅笔，拿着尺子在量，啊，拿着方尺在画线过线，要算尺寸，从一堆不太规则的木头，最后变成了一件作品，或者做成个床，做成个大衣柜，我感觉很神奇。故宫的木匠是全国木匠里边的手艺最高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山西太原万柏林旅游局大虎沟游泳所。绿色的油车停好了，卸车、分拣、盖戳、装包，邮递员王收秋做好这一切，准备出发。
5: 装完了吗？
6: 还有新车，
5: 以前呢，最多的时候
6: 就从50-40万。
0: 邮递员是个古老的职业，2000多年了，最早是步行，后来骑马，再后来骑自行车。而在偏远山区，至今仍保留了这个职业最原始的状态，送信全靠步行，脚步般邮递员。王收秋就是这样一位邮递员，他说在太原他是最后一个了。王峰乡群山环绕，沟壑纵横，每走一趟游路，对于王收秋来说都像是一次孤独的朝圣。这条路他已经走了31年。
7: 一出村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走几个小时不见一个人，
6: 都是山。有时候我要路过大大小小30个山，一望无际都是大山，
7: 累了就放下那个车里面，拼了一场大夫不要愁。
6: 反正是到目前为止，我也就是在我们太原久，就是也可以，也许能熬到我退休那一天啊。
0: 这首歌叫《光荣的八大员》，八大员中第五个就是邮递员。过去这是个体面的职业。当了30多年邮递员的贺巧莲说，当年看着邮递员骑着28自行车，很羡慕。
8: 我那会儿就是愿望了，看见别人骑的自行车挺好的，我也喜欢。反正一直累吧苦啊，我认为还是挺值得的，挺好的。是千家万户谁也能见得着哈。
0: 如今绿色的自

0: 行车已换成了电动车，邮递员们说很怀念那辆自行车，喜欢那个铃声，喜欢以前的人情味儿。
1: 过去是下属地板井，就盼着我的亲人来信，现在呢没有新街以后了，感情维系的纽带好像没有，过去送信是带着感情的呀，就把我当作他好像他喜欢的那个亲人。
2: 骑自行车的时候，我给当兵的时候，那当兵的听见我的车里就都出来了，他们就在等家属。
3: 对，我刚干的那会儿，山里和底下找对象的那种啊，写回一份信来，能打动了这个姑娘。但是你现在人都不写了，他们都是发短信，微信。
0: 绿色的制服，绿色的邮包，绿色的自行车，伴随着清脆的铃声。这一幅绿色的画面是许多中国人久远而温暖的记忆，它属于上世纪一个特殊的年代。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儿。儿子因为父亲是邮递员，无比骄傲。
4: 我爸常说，山里人几天不见县长没关系，几天不见他可不行。
5: 花了四五十年了。
0: 纪录片《最后的女乡村邮递员》中，一位老邮递员对这个职业的感受更是特别。他说，旧社会土匪都不打邮递员，这个活很体面。
5: 不打这个邮递员，这个活很体面。
0: 计划经济年代，亲友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见不上一面，是邮递员把一封封家书、一张张包裹单送到千家万户，连接起中国人的亲情、友情、爱情，让他们享受到几乎是唯一的上门服务。学者王先庆：
6: 原来传统计划经济的时候呢，一般老百姓得到一个自上而下的服务很难，要主动去邮局寄东西。如果有邮递员主动送信到家里呢，就会感到特别的温暖。

0: 一封家书有浓浓的思念，也许还有殷殷的嘱托。用心传递这份嘱托，邮递员扛起的是一份责任，一种信用。山西太原邮政公司邮递员韩俊宏。
1: 有时候人家有的村民把存折给你，让你去取钱，你不去给我取钱吧，他的密码我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信任。人与人之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信任。
0: 邢明川当过邮递员，现在做管理。他说时代变了，高楼林立，邮递员一对一的上门服务做不到了，有的居民区进大门都不容易。
2: 1000万平方咱也吆喝住出来了，现在是叫人家邻居和邻居都不认识，都不见面，这也是我们投递员现在遇到的空腹和空间。
0: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邮政始于1896年大兴邮局成立。120年后的今天，中国邮政业正经历一场变革。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快递员代替了邮递员。记忆中那一抹绿色正渐行渐远，但在太原王峰乡，王收秋依然走在他负责的邮路上。
3: 哎呀，这也是个大村呀，从那个山坡扔到地下，这村大了。
4: 以前有多少户？
3: 哎呀，600-700户了，这个村
4: 现在只剩10万户。
3: 哦，大部分就全移下去了。我是个山区投递员，每天爬山在山里头，看着看着是少了，总有一点点，就是好像还是舍不得这个工作啊。
0: 王收秋游路的最后一站是歌陀村，村里有一位范老师，常年订报纸。前几天范老师问王收秋，明年的报纸还送不送？王收秋说：“你定吧，只要你定，我就一直送。”
5: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

0: 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三集，污水的净化之旅。大家好，我是千变万化的水，在常温常压下，我是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就是这样的我被你们称为生命的源泉。因为人体内无论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还是蛋白质，在转化成能量时都需要我的参与。简单来说，我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物质，养育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如果地球上没有我，人类、动物、植物都将无法生存。但是现在的我生病了，由于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业回流水以及其他废物未经过处理排入我的体内，使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为了重新焕发我的生命力，科学家为我量身打造了一套治疗方案，让我可以经过一系列的净化处理，恢复原本干净的面貌，回到你们的身边。污水处理是一项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去除工业和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的工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有一面很特别的墙，墙面上挂着大大小小的装置，这就是展项水处理厂。脏脏的我将在这里开启净化之旅，通过上拉下压第一个手柄，我便来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一站，多吉小瀑布。这是一个阶梯状的装置，主要是用来去除较重的污垢。当阶梯将较重的污垢阻隔留下后，我便来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二站，砂石过滤器。容器里的鹅卵石可以帮助我去除大块一点的污垢，而我就顺着石头的缝隙流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三站，沉淀装置。我身上的那些小型污染颗粒可以在这里沉降去除。接下来摇动装置墙上的第二个手柄，我便进入了净化之旅的第四站，滤沙器。在滤沙器里，大部分的小颗粒污染物将会被过滤掉，得到净化的我来到净化之旅的第五站，这里又是一个沉淀装置。经过之前的工序，如果还有残存的小颗粒污染物将在这里被沉淀去除。随后当你们转动最后一个手柄时，我便来到净化之旅的第六站，活性炭过滤器。在进行脱氮脱磷处理后，用活性炭吸附法去除我身体内的剩余污染物。最后已经得到净化的我便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紫外线过滤，将净化后的我进行最后的消毒处理。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循环使用了。虽然有了科学技术的加持，可以让我重新为人类提供生命之源，但现实中，地球上的淡水资源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3%左右，是非常珍贵且有限的。除了淡水资源，地球上还有约96%的海水资源。如何能将海水资源转化成淡水呢？下一集告诉你。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盐场诚信无私。东汉时候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盐场，一个叫毕武常，两人来往密切，交情深厚。 特别是严敞，为人正派，诚信无私，深得第五常敬佩。一天，第五常到严敞家里做客，说到自己即将到京城任职，路途遥远，且现日到京，行程匆忙，钱物携带很不方便，想在严敞这里寄存130万贯钱，等安顿好了再来取。严敞非常愉快地答应了，还说我一定会为你妥善保管的，你呀，放心去吧。于是第五常就把130万贯钱送到严敞家中，严敞当面把钱封存起来。临别的那天，严敞亲自去送第五常，送了一程又一程，第五常再三劝他留步，两人才依依惜别。临走前，第五常对严敞说，我那笔钱兄长如果有需要尽管用就是了。第五常到京不久，京城突然爆发了瘟疫，第五常全家都不幸染上了病症，先后死去，只留下了他的一个小孙子。第五常在临终的时候拉着小孙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如果能够活下来，你年纪那么小，将来怎么生活呀？我有30万贯钱寄存在家乡你严敞爷爷家中，你可以取来维持生计。说完就咽气了。第五常死后，他的小孙子记住了爷爷的话，知道他在家乡的严敞爷爷家中寄存了30万贯钱，但当年小孙子年幼，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取回这笔钱，只能靠他家在京城的亲戚朋友接济度日。十几年过去了，小孙子长大成人了，这才准备回乡。为了安置家业，他想去找严敞爷爷取回爷爷生前寄存在他那里的钱，但是又觉得心里不踏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家还会承认吗？况且当年爷爷也没有和人家签订任何字据，人家会给我钱吗？不管怎样，小孙子还是来拜见严敞。那天严敞正在书房看书，忽然家里人进来说，有一位年轻的公子来拜访。严敞到客厅一看，觉得这个公子似曾相识啊，只是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公子见了严敞，说起自己的爷爷第五常，严敞才知道原来他是第五常兄弟的孙子啊。严敞闻听了第五常一家的不幸，回想起过去两人的友情，百感交集，为朋友而悲伤。第五常的孙子还没有开口提钱的事，严敞就说，你的生计暂时不要发愁，你爷爷当年在我这里存了130万贯钱，你现在拿回去用吧。第五常的孙子一听顿时愣住了，说，爷爷说在您这里存了30万，不是130万呢。于是他就把爷爷临死前的话又说了一遍，问严敞，您是不是记错了，没有那么多吧？严敞忙说，没有错没有错，孩子，我猜呀，肯定是你爷爷病重之中头脑不清醒，把话说错了。说着忙到储藏室中把第五常存放的130万贯钱搬了出来，亲手交给了第五常的孙子。第五常的孙子接过来钱，感激涕零，含泪告辞。钱财有数，然而诚信无价。严敞在第五常已经去世多年的情况下，面对如此巨大的财富，依然能够信守承诺，坦然面对，他的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大家尊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光卖马。司马光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曾担任过宰相，年老后辞去官职，隐居在洛阳编书。司马光在洛阳期间生活很贫困，一天他嘱咐管家把自己曾经骑过的一匹高头大马牵到集市上卖掉。在集市上，一位老人看上了这匹马，但又嫌价格太贵。管家说，实不相瞒啊，这是我家司马相公的坐骑，现在相公因为忙着编书用不着它了，又因为生活困难迫不得已才让我牵出来卖的，不然的话50两银子可不卖呀。老人听后诚恳地说，能买到司马相公的好马也是三生有幸，那就这个价吧，我明天带钱来买马。管家回去后兴奋地把卖马的情况报告给司马光。司马光说，这马跟我6年了，真有点舍不得呀。哎，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不过我忘了告诉你，这马有毛病，一到夏天就会犯病。管家说，我知道这马有病，但它膘肥体壮，毛色又好，谁看得出来有病？如果说有病，怎么能卖50两银子呢？司马光严肃地说，我们不能骗人，你明天一定要对买主说清楚，并重新议价，我看30两就行了。第二天，管家如实地向买马人说明了这匹马有病的事实，并一再说司马相公特意嘱咐不能让买主吃亏上当。此事传开之后，集市上的人都称赞司马光为人诚实坦荡，大家对他的行为敬佩不已。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令人惋惜的是，有些地名已经随着时代的车轮销声匿迹，或者是改名换姓了。那些终究消失于历史尘埃之中的古代风雅地名，今天我们也给各位来列举一二。
3: 首先来说到的这个地名，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都可以称之为一种情愫了。长安，现在被改称为西安。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慷慨，变成了西风凋落英，残月照幽影的西安。历史上曾有很多的名字，比方说镐京，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京的城市，还有咸阳，历史上的西安和咸阳两座城市曾是一体的，但是都不如长安两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久远。在五代时期，长安已废不为都。北宋统一之后，宋太祖虽有迁都长安之意，但终未实现。但长安地区京兆的名字仍继续被沿用了。到了元朝呢，京兆府改为安西路之后，又改奉元路。到了明朝，彻底成了如今的西安，并且沿用至今。
2: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城市是谢哲的家乡哈，泸州，现在呢叫合肥。西周至古鲁子国，南朝梁设河州，置于合肥。隋开皇3年改河州为泸州。合肥素以包拯家乡著称于世，清官包拯北宋时执法如山，为官清廉，被百姓誉为包青天。如今的包河公园内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包公祠、包公墓等历史遗迹。以泸州为代表的泸州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孕育出泸剧等优秀的戏曲。
3: 兰陵，中国古代的名义。根据考证，兰陵地名应该是公元前319年到前312年之间出现的，距今约为2320多年。名字应与楚国大夫屈原担任

0: 楚怀王左徒期间有关。兰是圣王之乡，陵为高地，有圣地的寓意。屈原时楚国朝野崇尚兰花，宫苑内广植兰花，楚怀王给儿子起名为子兰。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等诗篇当中把兰比作美女、君子、贤人等崇拜之物。兰陵故城遗址位于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的驻地。
1: 豫章今天呢指南昌地区，是为南昌的别称和古称，最初为汉高帝初年江西建制之后的第一个名称，即豫章郡。后来呢，在东汉、三国两晋以及南朝时期，豫章郡、豫章国大致呢相当于现在江西省北部地区的地理单元。唐宝应元年，因避代宗李煜的名讳，豫章县改名为中陵县。豫章不再为正式区划的名称，而作为南昌的别称。今天的人们知晓豫章这两个字，大多是因为唐代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里有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之说。
0: 永嘉，现在的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一个县。永嘉历史悠久，汉顺帝永和三年始建永宁县，隋开皇九年改称为永嘉县，取水长而美之意，也是温州地区文化的起源地。永嘉文化当中有著名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稍后的思想家叶士是瑞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看来一个地名啊，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韵味在这其中。细品这些地名，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国作协近日联合北部战区海军开展文化名家进军营活动。活动中，陈燕、刘慈欣、毕淑敏等作家围绕文学与海洋、文学与军营、文学与家国情怀等话题和官兵展开热烈交流，并将亲笔签名的作品送给官兵。据了解，近年来北部战区海军积极探索军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主动对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乐团、院线电影、优质图书、文艺轻骑队到一线进岛站系列文化服务活动，为基层官兵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2: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连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指令，统筹调配飞行力量，顺利完成多点人员投送、危险品转运、偏远点位给养补给等运输任务，有效解决一线哨点的保障难题，以稳定空中运力，保障任务区维和行动推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斯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据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
2: 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1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已做好维护。

0: 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1: 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据了解，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

0: 55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 互促共。

0: 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是吧？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

0: 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8: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

0: 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

0: 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2: 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织

0: 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3: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3: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2: 以色列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0: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暴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但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3: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

0: 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1: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7: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8: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9: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7: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0: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7: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

0: 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零下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2: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1: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3: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4: 你来吗？
1: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4: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的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查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

0: 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4: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位生产，这里的位是位置的位，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6: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3: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4: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3: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0: 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1: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十五到十七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三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十九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
4: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又来到了新一周的工作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陪伴您共同度过上班路。大家好，我是蓉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开启我们一周的新鲜分享啊！像这一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八月份了，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八月份到了之后呢，感觉这个假期过得就特别快，甚至还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旅行目的地，这个假期就已经过去了一大半的时间了。那当然了，哎，正值这个八月份也是我们铁路暑运客流的一个高峰时期，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出行的小贴士。因为我们这个高峰时段呢，为了有效的应对我们的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叠加出行的一个压力，进一步去充实短途通勤、长途跨区域运输的这个运力呢，最近啊我们雅安火车站是精准优化列车的一个开行方案。8月3号到9号啊，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九号呢，我们是临时加开了4趟成雅高峰线的动车，同时呢持续定点的开行了雅安直达武汉汉口的长途列客列车。哎，这就相当于是你如果说实在不知道从雅安出发往哪儿走，不想转车，咱就从3号开始到9号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啊，你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直接从雅安出发，一趟车就可以直达武汉了，全方位的去保障旅客暑期顺畅的出行。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雅安从成都方向呢是加开了2趟高峰的动车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C34404 高峰列车是1:41从雅安站始发，经停朝阳湖、邛崃、大邑、崇州，最终到达成都南站。C34604高峰列车呢是下午18:45从雅安站始发，途经大邑、成都南站，最终到达成都东站。所以您就可以根据您实际的需求去对应的选择您想要出行的这条列车的时间节点。那当然了，成都往我们雅安方向呢也是有2趟高峰的动车啊。 C33604 高峰列车呢是由成都南站始发，途经了崇州，然后在12:32呢抵达我们的雅安站。 C3375次高峰列车呢由成都南站始发，依次经过崇州、邛崃、朝阳湖，16:36呢最终会抵达我们的雅安站。那当然了，刚刚也说到了，除了加密了本地短途城际运力的同时呢，我们雅安站啊也是持续的开行了D4732次雅安直达武汉汉口的临时旅客列车，打通了我们雅安到湖北方向直达出行的一个通道。旅行结束的游客啊，你也不用这个中转去奔波了，直接就可以到达。像这趟定点列车的一开行的话，当前的加开列车日期大家可以做一个了解，8月7号、9号、14号、

16号、21号、23号、28号和30号，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时间段里面，您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5点51分从我们的雅安站始发，最终目的地呢达到武汉的汉口。当然其实我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中途大家也有一些地方可以做一个停留哈，比如说它沿途一字停靠的是大邑、成都东、合川、重庆北、长寿北、 恩施、宜昌东这样的一些站点，最终抵达武汉汉口。其实朋友们真的可以从雅安出发到恩施去玩一下，停留一下，咱们再到武汉。其实这个时候玩完了以后，直接可以从武汉回到雅安，你就避免了中途中转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在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大家啊，像这个暑期期间呢，客流是比较密集的，车辆的动态调整呢会比较频繁。如果说您真的把不准，可以及时的通过1230六 的官方平台，去查询最新的车次、时刻信息，提前去购票，合理的规划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候车，避免坐漏了，安全有序的出行。当然所有的最终加开列车的详情呢，我们也要以铁路1230六官方平台或者是车站的公告为最终的一个相关信息。

新闻热搜榜一同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资讯方面的信息。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再来关注到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再来关注到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宏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国融证券、国元证券等被采取责令整改措施。再来关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2号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了72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再来关注到2号，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2号，河南省通报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核实结果，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消息人士2号表示，双方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报道纯属谣言。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1号发生在

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的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再来关注到，据英国媒体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信息，中央气象台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号的20时至3号20时，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的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嘞？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

0: 的合格公民。
1: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2: News， 刷新资讯
3: ，News，
2: 一星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47听雅安火力资讯报，跟着荣二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雅安市四川农业大学与农业农村厅在成都座谈交流，市委书记廖文兵、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登才、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罗振华出席并讲话，市领导龚斌、于云峰、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向桂瑜、总畜牧师李春华参加。市安委会、市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传达国省相关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市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市融媒体中心情况反馈会议召开，会上市委第一巡查组现场通报巡查反馈意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纪委常委、市委巡查办主任钟秋出席会议，并就巡查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市委第一巡查组组长通报巡查有关情况，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融媒体中心主任贺志国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心领导班子做巡查整改表态发言。近日，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优秀传统文化公益讲座《谢氏古琴制作技艺专题讲座》在雅安市文化传承保护研学中心举行，涉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市音乐家协会、名山区琴茶协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感受这场古琴文化盛宴。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至六月，我市独立实施的31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0.5亿元，年计划投资完成率81.1%，超蓄实进度31.1%。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季度是承上启下、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市发展改革委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持续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要素保障水平，以拼的精神、抢的劲头、实的作风，推动更多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